0: 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

0: 人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这一个名额吧！
1: 9.9，9.9，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分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帮呼噜，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风城怪声。
1: 传闻在乌尔河风城里有一种吼吼大鸟怪，它吼声如雷，翅膀一扇则飞沙走石。吼吼大鸟怪那一定长着超大的翅膀，超大的嘴巴，说不定有两只，不停地发出吼吼的声音。
2: 很抱歉打断你的想象，可我们已经到乌尔河风城了。
1: 哟，这里和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一模一样，吼吼大鸟怪和宝藏，呱唧勇士来了。
2: 有点耐心勇士，别忘了我们的向导。呼叫阿姨古丽，我们可爱的向导，你到哪儿了？
1: 哟，吼吼大鸟怪。
3: 原来我有了个新名字，可真帅。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们。
2: 谢谢你愿意当我们的向导。
3: 不客气，我正好在这附近进行环境监测。别担心，这些诡异的叫声其实是风的声音。乌尔河风城地处风口，经常会吹起狂风。
1: 吼吼大鸟怪。
3: 等等呱唧。
2: 呱唧。
3: 跟丢了，
2: 别担心，我们有章鱼手表。呼叫呱唧，呼叫呱唧。糟糕，联系不上呱唧。
3: 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乌尔河风城地势复杂，很容易迷失方向。
2: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达西西，外派员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和呱唧、阿姨古丽已经到了乌尔河风城，可呱唧和我们走散了。
3: 我们联系不上呱唧，他很有可能迷失在乌尔河风城里。
5: 听起来有点不妙。乌尔河风城里没有水源，植被也很稀少，呱唧很难获得补给。
0: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队长，我尝试定位呱唧，可信号非常微弱。达西西，阿姨古丽啊，队长，达西西和阿姨古丽的信号也丢失了。
6: 要寻找的伙伴又多了两位。
0: 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前往乌尔河风城，使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搜索，速度要快。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找到你了，吼吼大鸟怪。原来是大石头。好吧，勇士也该休息休息了。别着急，伙计，马上就能享受到美味了。不是我的肚子在叫。吼吼大鸟怪，原来你不是鸟。
7: 我才不是吼吼大鸟怪，我是吼吼灵。
1: 耶，那是我的背包。
7: 现在是我的了。
1: 你别跑，勇士的速度可是超级快的。
7: 别想追到亚克，岂能加速。
1: 哇哦，帅呀。哪儿去了？呱唧呼叫，糟糕，联系不上啊。别着急，呱唧勇士。呱唧勇士不光擅长奔跑，还擅长追捕。你跑不

0: 的小家伙。
1: 哎呀，这些食物是我的了。
0: 找到你了。啊！别动！
1: 爸爸妈妈！你是来帮助我的？
0: 那是当然，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呱唧，最喜欢帮助遇到麻烦的动物。不过这可是我的背包，里面有食物和水，你可不能全都拿走。
1: 对不起，我是恶猴灵亚克，我不小心迷路了，这里一点食物也没有，我肚子又饿了，所以……
0: 别担心，吃完鱼饼干我送你回家。
1: 你真好，你以后就是亚克的好朋友了。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喜欢你这个喷气加速，非常帅。
1: 这是我们恶猴灵的绝招，我爸爸说我们身上有四个气囊，在我们跑步的时候，气囊会喷出气体帮我们加速。
0: 就像涡轮加速，咻咻。
2: 我好像听到了。
3: 我也是，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
2: 不对，是这边。看来我们都没有听清楚。
3: 要是有信号就好了，因为系统和通讯导航都能带我们找到呱唧。
2: 那我们要先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比如沃尔河风城外。
3: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回去？
2: 这是我爷爷常用的记录小技巧，我叫它石子记录法。刚刚我们前进的时候，我在每个经过的路口都做了标记，有时候老办法也很管用啊。
3: 你真聪明，阿姨古丽。
2: 谢谢夸奖，我现在充满力量，等我们走出沃尔河风城就有信号了。
0: 看来阿姨古丽是对的，沃尔河风城里没有厚厚大鸟怪，这些吼声都是风的声音。
1: 好热，
0: 加油亚克，我有预感出口就在前面了。
1: 呱唧，这里好眼熟。哎呀，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0: 别担心，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1: 水也没了。
0: 亚克，别放弃啊。
1: 我没有放弃，这是我们恶猴灵的另一个绝招。我们恶猴灵在炎热缺水的夏天会趴在凉快的土坑里降低体温。
0: 好舒服，感觉一下就凉快了。
1: 等到天黑我们再出发。
2: 大西西，我们到出口了。糟糕，是沙尘暴。大西西，
3: 快去春山家庭。
2: 不行，我看不到了。
4: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3: 拖拖拖！
2: 真是太感谢了，我的朋友！我真想为你跳一支感谢之舞。
3: 我建议这支舞等我们找到呱唧再跳。
4: 那我可得加快速度了，启动生命探测仪，让我们看看呱唧在哪里。
1: 这是沙湖，这是鹅猴灵。
4: 找到了！
3: 糟糕，呱唧在沙尘暴的中心点，
4: 抓紧了，我们要加速了。
3: 他们在那儿，呱唧。
4: 飞鱼艇下降。
1: 天哪，沙尘暴中心的风太大了。
2: 朋友们快看，
3: 是快要掉下来了。
4: 风太大了，飞鱼艇在空中无法靠近。
3: 既然在空中无法靠近，那我们就从地面靠近。嘟嘟嘟，降下穿山甲艇。
4: 好主意，大西西。

0: 生家庭。啊，达西西，
1: 呱唧，快上来。
2: 哇，原来真的有红红大鸟怪。
0: 超酷的救援，
3: 你们没事就好。
0: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新朋友亚克。
4: 不用客气。你的新朋友？
2: 哦，对，我叫亚克，是只小鹅红灵。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走散了，然后遇到了呱唧。嗯，
3: 嘿，我们刚刚有搜到一群鹅红灵，
2: 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也在找我。
3: 那就立刻出发，你们可以试着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5: 亚克，
2: 爸爸妈妈，
6: 亚克，我的孩子，
5: 谢谢你们帮助了亚克，
2: 谢谢呱唧、海底小纵队，还有红红大鸟怪。
3: 飞艇的新名字还挺酷的。
7: 说到谢谢，那当然要来一支感谢之舞了，一起来吧，朋友们。
0: 我们也来。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
8: 是海底报告，乌尔河封城。

0: 啊呼！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洞穴迷宫。
1: 嗯啊，好香啊！是美味的海藻蛋糕吗
2: ？OK。
3: 小萝卜说，是更美味的松子蛋糕，用的是阿姨古丽寄来的新疆松子做的。
0: 松子和蛋糕真是绝妙的搭配，小萝卜的厨艺又进步了。
1: 呀，那我要多吃几个。大西西，快来一起吃啊！
4: 队长，不好了！
0: 啊，发生什么事了？
4: 气象雷达监测到，吐鲁番盆地已经连续53天没有0.1毫米以上的降水了。
3: 少雨加上高温，那火焰山地区现在一定非常缺水，那里的动物该怎么办？
0: 啊，情况很不妙！呱唧，快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松队，基地总部集合！队员们，火焰山地区正在遭遇干旱，我们需要了解目前的情况。
4: 我们可以问问阿姨古丽，她是环境监测专家，或许有应对旱情的办法。
0: 好主意，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5: 有危险，闪避，闪避！
1: 这不是阿姨古丽，他们是谁？
3: 好像是大耳卫，可大耳卫胆小怕光，白天一般都躲在洞穴里睡觉，怎么都跑出来了？
6: 啊，原来掉在了这里呀！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
7: 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1: 那是什么？
8: 坎儿井是一种地下水利工程，能引出地下水，缓解动物们的干旱危机。
0: 太好了！
7: 不过

0: 有一些固执的家伙不愿意离开这里。
1: 我说伙计，我和家人们已经渴了很久了，就让我们喝点水吧。
2: 离我的水坑远点，它是我的，我的。
3: 嗨，朋友，就现在的天气情况，你这个小水坑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是快跟我走吧。
2: 哼，想都别想。
1: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上储备水赶过去帮忙。
4: 心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的任务吧。
5: 好的，队长。
6: 小萝卜说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些储备水。
7: 队长，我也去帮忙。
4: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水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1: 启动飞鱼艇。
2: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3: 别害怕，这是飞鱼艇，是我的朋友海底小纵队来了。
2: 哦，嘿，大家伙，离我的水坑远点儿。
6: 不用这么紧张，小狐狸，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缺水问题的。
2: 哼，我看你们是想抢走我的水坑吧，走开。
8: 救命啊！
2: 他说什么？
6: 小萝卜说我们飞鱼艇上的水坑比你这个大多了。谢灵通呼叫兔兔兔。
3: 谢灵通，我们的水坑准备好了。
2: 小水坑让给你们了，我要那个大水坑。
3: 不愧是动物专家呀。
6: 这都是兔兔兔和植物鱼的功劳。
3: 你们都很棒，接下来只要把大耳卫一家带上飞鱼艇就好了。啊，他们去哪儿了？
6: 我想应该是躲回了洞穴里。
9: 大西西，麻烦你帮忙搜索大耳卫一家。
1: 没问题，生命探测仪很快就能帮你们找到。
7: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找到了，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3: 谢啦。看来这里就是大耳卫的洞穴了，定位显示大耳卫在洞穴深处。
6: 没错，可这洞口太小了，我们可进不去。小萝卜，你说你个子小可以进入洞穴？
8: 帮到我身上了。
3: 你们可真勇敢，可是要说服大耳卫一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 小萝卜可以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让我们来跟大耳卫沟通。
3: 好主意。

0: 是谁？你想干什么？
1: 爸爸，老爹，你懂的。
0: 尖刺准备。
2: 我是阿依普利，他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我不管你们是谁，离我们远点。
3: 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带你们去有水的地方。
0: 陌生家伙不可信，撤退。
3: 哎，等等，植物鱼，快追他们！
4: 他们出来了。
5: 是植物鱼啊。
1: 再见了。
4: 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来点甜甜的松子吧。他在那儿。他钻进去了。
5: 这个也是大耳贝的洞穴。他们很擅长挖掘，还会在洞穴中设置很多出入口，想要找到他们有些困难。
4: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用美味的松子把他们引出来。
5: 这是个好办法。这样随便撒是没有用的。
4: 可是大耳贝洞穴有那么多洞口，我们要撒在哪里？
5: 我们可以把松子撒在他们经常进出的觅食通道。
4: 那真是太好了。

0: 手机了。
1: 他们好像走了。
2: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0: 哇，围上全是松子，那里也有。
1: 等一下，别吃，这可能是陌生家伙的陷阱。嗯，安全，吃吧。
0: 他们在做什么？
3: 这是大耳卫的觅食过程，他在确认周边是否安全。
2: 就是现在。
0: 大耳卫，你好呀。
1: 糟糕，收到了，签字准备。
0: 别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4: 这么久没喝水，你们都渴了吧？来点解渴的清水怎么样？
1: 不可信。
0: 你看，这一点也不危险。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水。现在我确定你们不是坏人了。
0: 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前往坎儿井吧。
5: 等等，妹妹，我的妹妹不见了。
3: 路上一定还在洞穴里。
0: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她的。
1: 宝贝，爸爸这就来救你。是妹妹，她好像昏过去了。
6: 水，
3: 糟糕，小大耳卫要尽快补充水分。
0: 可大耳卫的刺太尖利，植物鱼们帮不上忙。
3: 小茄子、小鲤鱼，你们说可以去帮忙。
1: 大家跟我来，我知道另一条路。天哪，就算我很擅长挖掘，可要挖出通道也要很长的时间。
3: 大西西小心点，大耳卫的洞穴非常窄，机械臂很容易挖塌洞穴。
2: 放心吧，我的挖掘技术可不输给大耳卫哦。
1: 妹妹醒了。
2: 哟呵，大水坑。
3: 这条坎儿井水量充足，够大家一起享用了。
0: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漂亮的新窝。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谢谢。
3: 不用客气，你们最该感谢的是植物鱼们。
0: 说的没错，植物鱼们，你们真是太棒了。
7: 伙伴们，胡萝卜配松子蛋糕，美味翻倍啊。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大耳卫。

0: 耀祖，来，哎呀，你看看你，
1: 来来来，啊，刘耀祖，长大了一定光宗耀祖。牛老太爷，啊，令郎眉心这颗痣生得好啊。二龙戏珠，帝王之相啊！
2: 蟠桃献寿，吉庆有余。
3: 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哥，够火候了嘿。
1: 玩意儿要练到十一成、十二成，到场子上才敢说有十成把握。
0: 是啊，
1: 还得往身里下功夫啊。
2: 来喽，来喽！
1: 少兄，你嚷嚷什么呀？
2: 爹，汉口丁大叔有回信来了。
3: 哦，嘿，老丁总算没忘了咱们穷哥们儿。
2: 嘿，嚯，汇票都来了嘿！
3: 快去还去吧。
0: 忙什么呀，坛子？又想喝两盅了吧？
4: 哎呀，快看看信上怎么说的吧。
0: 大哥，叫我们就去。
2: 上汉口嘞，小狗子。
4: 哎，这咱们进园子了。小狗子这名字可叫不出去了。
1: 哎，叫少杰吧。
2: 好，华少杰。
0: 来，我再送个艺名，江湖人称飞刀华。

0: 天天客满呢。
1: 嗯，这道吧。
2: 别看这个小班子，论玩意儿，那要比东亚的日华艺术团强多了。
3: 哎，那不是东亚的金淑兰吗？
4: 哦，
5: 大哥。
0: 哎。
6: 哎呀，老丁啊，看把你忙的呀！
5: 打你们这一来，同乐饭走红了。
0: 哎，你歇着。
7: 呵，开戏园子呢？
5: 得了吧，哈哈。
7: 怎么着？没给你丢人吧啊？
5: 嗨，咱们一整班还什么说的？
7: 丁大叔啊，
5: 哎，
7: 哪天你也上一场啊？
5: 我能上什么呀？
7: 把您的皮条再露露嘛。
5: 我要不是那年伤了腰，哪舍得改行喽？
7: 兄弟，
5: 你这一改倒改对了。
8: 谭子，咱可得留点神了。要说这开茶馆干戏园子的
5: 没好人，对不对？
7: 要不你怎么连个媳妇还没混上呢？
5: 哎，玉珍啊，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把他打好啊？
6: 他呀，就是没点正经的。
8: 开戏园子的晚饭也不容易吃，
5: 可不，这儿的大东家张老太爷就够难伺候的。
9: 是啊，这天天满座，倒三七猜账可太难点了。
8: 算了，总比到处奔命强多了啊。小兄，上。

0: 没经理，稀客稀客稀客，
1: 林大叔。哎，
0: 金姑娘也来了，
2: 坐坐。
0: 好好好，哎，就请了。

0: 辛苦辛苦啊！哎，
1: 苏霞，东亚剧场的梅经理来看你。
2: 哦，梅经理，请坐，请坐。

0: 说邓老板，财源茂盛啊！啊，
1: 多福。哎呀，哪有你金老大好福气哦？
0: 拿了拿了。
1: 他这位素兰姑娘，可真有绝活哦。
2: 丁大叔，你别说笑话了。
1: 这是
0: 名师出高徒啊！好说好说。
3: 大哥，这位是梅经理。
1: 梅经理，您多照应。
4: 李老板，明天到东亚来谈个事儿，好吧？
3: 好好。

0: 三本队长。
1: 你的心爱的，我们大家的呢？
0: 是是是。山本队长，请。
1: 秦姑娘，她打的好呢。
2: 哎呀，素兰呐，你怎么老是绷着个脸呢？哎，吃我们这碗饭，不懂得应酬，还行吗？
0: 啊，素兰，
2: 啊，牛科长。

0: 金志谦，我的钱可得花在刀口上啊！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1: 我都跟他说好了，这孩子他没见过世面，这个事儿还不是咱们说了算了。
2: 哎，先在这儿等一等。

0: 欢迎哪位观众上台来跟这位世界闻名的日本拳仰大力士较量武艺。有能胜过拳仰先生的，当场奉赠黄金十两，绝不食言。
1: 我试试。
2: 给中国人丢脸，干什么？哎呀，
3: 呸！狗养的，这下摔得可真狠呐！快扶我一把呀！
4: 您这是何苦呢？
1: 少废话，弄点膏药来。

0: 待会儿牛科长约我们吃馆子去啊。
1: 我不去。
0: 你这孩子怎么不识抬举？
1: 您去吧。
2: 我？哼，我要是个女的，我早发财了。我，哎呦，哼，你也不想想，爹带着你图的是什么？咱要能巴结上牛科长这么个人物，容易点。
1: 凭玩意儿吃饭吗？您看看人家医生班。
0: 嗨，医生班，他能跟日华艺术团比？改明儿咱们跟着牛科长，围着大东亚，那么艺术，再那么一共荣，嗨，谁不想往高处走啊？艺正班啊，他也得往这儿奔。

0: 这儿的日华艺术团就是刘科长主办的。
1: 久仰久仰。
0: 现在日华亲善艺术团打算添招人马，刘科长要跟你们艺圣班里

0: 云两个人，
1: 不多嘛，就两个嘛，飞刀华还有那个李，就是耍鞭子的那个。
2: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0: 牛科长，那我们小班子可就撑不住了。
1: 嗨，自己人还不好说，当着牛科长的面要多少钱好商量，
3: 一升班不卖人。
2: 我也是替友邦办事，这个事是山本队长交下来的。
0: 牛科长您可别在意，让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吧。
1: 我看就让他们先回去吧。
2: 哼，
1: 就这样吧，先回去吧。

0: 爹，那个牛科长叫什么名字？
1: 管他叫什么呢？
2: 董雅，这个事儿掉脑袋我也不去。
3: 谁去谁孬种。
4: 进嘴上说着痛快有什么用？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去？
0: 那咱们就拧拧试试。
3: 你这是跟谁说话？
4: 大哥，这个事儿可不能由着他性子干呢，地头蛇斗不得。
3: 别嘀咕了，天大的窟窿，地大的补丁，咱不惹事也别怕事。睡觉。前座那几个人不是东雅的吗？
5: 都是牛耀祖手下那批东西。
6: 大哥，是不是让老丁去找张老太爷出来说句话？
3: 得得得，你这叫妇人之见，天下乌鸦一般黑。妈，我上了啊。
6: 好。
5: 我还是到张老太那儿去跑一趟。
7: 既学艺不精，可是人有失手，马有漏皮，请各位。
4: 少雄，怎么了你？
3: 妈，
4: 有啥暗算？
3: 妈，哭什么呀？
5: 少杰，
3: 慢着。

这招不能上，上刀后面。

0: 各位三老四少，各位老师傅们，小班子初到贵宝地，人地两生，有不到地方求各位多多的包涵。这飞刀可不比鞭子，人是肉长的，刀是铁打的，是手卖命的玩意儿。我这求老少爷们儿多照应了。
1: 少废话吧，
0: 这里是由我们顶，你快走。
1: 先生，快出去！我送。
0: 有话好说嘛！哎呦，
2: 大哥，
0: 送。
1: 人我是看准进后台了，限你们明天交出来，交不出来封园子。
0: 不要紧，
1: 大哥，
0: 怎么样了？我看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大哥，事不宜迟啊。
3: 好吧。哎，少杰呢？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

0: 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

0: 国风，国美大侠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傅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呀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 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硬实硬技的。现在您买回家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00九十九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
1: 新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的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得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
0: 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T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路、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 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
2: 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0: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的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 不粘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的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雅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
6: 真是一举两得。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
1: 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
0: 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2: 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

0: 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呐、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

0: 来现在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其实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丢掉换成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别动，
4: 你给我上台去，让全阳先生连摔三跤，要不，哼，别想出东亚的门。

等等，站住，快下来，不下来我要开枪了。

0: 你怎么办？
1: 我不回去了。
2: 少杰，走吧。
0: 哎，你处理家里知道吗？
2: 大爷他们都已经离开同乐了。
0: 啊，走吧，
2: 走。
3: 这把东西都扔了，往下可怎么混？
4: 哎呀，这事情赶到这儿了吗？有什么法子呢？
3: 还没回来，这要再闹出两条人命来，可怎么得了？我早说过，少杰这孩子非好好的管着点不可。
5: 你少说点不成吗？也不嫌累得慌。
1: 哎，来了，少杰。
5: 少杰，你上哪儿去了？
2: 他把尿祖给揍了。
4: 现在啊，
2: 东崖可热闹呢。
3: 得，
2: 爹，多亏了金素兰呐，要不少杰啊，今天就……
0: 大叔，金素兰也回不去了。
3: 少杰，谁让你上东崖去的？
0: 你老子太欺负人了，恨不得一刀子攮过他。
5: 呵，你还爹，刀呢？

0: 从今以后不许你再动废刀。
1: 大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咱们快离开这儿吧。金姑娘也回不去了，她想跟我们一块走。
2: 什么？你还想再加个拐带妇女的罪名？
0: 你这叫什么话？
3: 玉珍，金姑娘，金姑娘，你家在哪儿啊？
2: 我没家，爹妈早死了。那
0: 金吉庆是？他不是我爹，我从小是给他拐去的。现在他又要把我卖给牛咬族。金姑娘，我刚才说的话你可别在意啊。我那是……
2: 不，大叔，别为我一个人让大伙为难。
0: 金姑娘。 金姑娘，你既离开了东阳，那我们绝不能让你再回到虎口里去。可眼下我们一升班，还不晓得往哪儿奔，往后的日子怕委屈了你呀。
2: 大爷，您……
0: 好吧，那就先跟我们走吧。

0: 用打了。伙计，
1: 哎，
0: 咱们再耍上一套，
1: 哪一套？
0: 还耍这几套板凳？
1: 对，
0: 这套功夫可不大好耍，不大好练，
1: 不好练。
0: 这把鼎要拿得上去，竖得起来，
1: 竖起来。
0: 板凳倒不了，水洒不了，
1: 不能洒。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
1: 不错，
0: 各位看着耍得好，
1: 怎么样啊？
0: 您老掏的口袋，随便的赏几个，
1: 随便的赏几个。
0: 带钱的帮个钱场，
1: 对，
0: 没带钱的帮个人场。
1: 不错，
0: 伙计，
1: 哎，
0: 看看有走的没有？
1: 没走的。
0: 好，咱给那不走的爷们儿磕一个，
1: 磕一个。
0: 咱给那站脚助威的爷们儿也磕一个，
1: 也磕一个。
0: 咱给那大把赏钱的爷们儿再磕一个，
1: 再磕一个。
0: 早不走晚不走，我一要钱你就走，
1: 怎么样啊？
0: 咱也给您磕一个，
1: 也给他磕一个。
0: 好，说练就练。

0: 起。各位老少爷们儿，你老掏掏口袋，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吧，帮帮忙，帮帮忙啊，随便赏几个吧。好，这位大爷赏吧，谢了谢了。啊，那位大爷给了，谢了谢了。啊，那位大爷，
1: 谢谢，
0: 帮帮忙，帮帮忙。这两个钱吃饭不饱，住店不了啊。
2: 随便的赏。
0: 那位大爷随便赏几个吧，赏几个，赏几个。
3: 随便的赏两个吧。
0: 啊，那位掏掏口袋，
3: 谢谢，
0: 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好，帮忙啊，
3: 谢谢。
0: 好，这位大爷给了啊。
3: 好，谢谢，
0: 谢了，谢了，谢了。
4: 哪位帮忙赏两个吧？
0: 再帮忙给两个吧。
4: 哪位大叔赏两个吧？
0: 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呢。老少爷们，你老掏掏口袋，随便赏几个吧。各位帮帮忙，再凑几份吧。伙计，
3: 哎，
0: 有几份了？
3: 12份了。
0: 好，咱们全场再求八份，
3: 再求八份。
5: 哎，大哥，
4: 大哥，你病着呢，你。
0: 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啊！伙计，这几份咱们不能白求白要，我再练一趟。好，瞧你的。
6: 走走，三六三，三六三。
3: 先生，您这是干什么？
6: 他妈的，空闲期间谁叫你们敲锣打鼓的？
5: 先生，先生，有话好说。哎，搬凳子，请坐。
7: 哎哎哎，您这是破坏防空治安，违反政府法令，知道吗？
5: 先生，先生，小班子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您老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请坐，请坐，
6: 这边坐。哎，你们登记过了没有？
5: 是啊，是啊。先生，这点小意思，你喝杯茶吧，帮帮忙，帮帮忙。
6: 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啊！
5: 我这
6: 走，
5: 请您多照应
6: 啊！
5: 先生，您轻一点，我这衣服都糟了。
6: 走啊！
5: 我这……你瞧，
7: 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忘了去登记啊！
8: 满想着出了日本人管的地面，该过个安生日子了吧？哎，可还是没咱的活路啊。

0: 玉珍，你查点查点，看还有什么东西可卖的吧。
1: 大哥，你就安心养病，别操心了。

0: 大爷，
1: 别花这冤枉钱买苦水了，吃饭要紧。你们放心，我这把老骨头还舍不得扔在外乡呢。

0: 来吧。
1: 你们这干什么？别藏了。
0: 刘大叔，您千万别告诉我大爷，再不让他练练，这活就怕捡不起来了。
1: 货还没传够啊。乌鸦当头叫，不是好兆头。

走吧。

0: 怎么就看不见咱们的飞机了？
1: 正要打下梁家来接接气。
0: 他妈的，炸吧！炸弹要有眼就往这儿来，省得活受罪了。

0: 空肚子喝酒不也伤身体吗？伤不着你就是了。
1: 中日楼啊，八字灯。
2: 哎哎哎哎，这哎。

0: 大伙儿先吃点吧。爹，
1: 哪来的钱呢？
0: 今天厂子上还不错。
1: 那也得省着点花，咱这撂地是刮风一半下雨全无，要留点后补。
0: 哎，
2: 喝酒了？
1: 还没吃饭吧？先吃点压压啊。
0: 刘大叔，
2: 这又犯什么毛病了？这是？嗨，砸了个坛子嘛，也不至于这样。
3: 你们不用看我的笑话，我走，我滚蛋。
4: 哎呀，老刘，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老弟呀、啊，你心里有什么委屈，跟老哥哥我说一说嘛。
0: 刘大叔许是喝多了点儿。
3: 我从小没爹没妈，没人管我，这我喝了点酒都管着我。
1: 管你是为你好，哎，
3: 还弄个人盯着我，我喝你们的了。
0: 刘大叔，我那可不是有意的。
1: 还有你说的，去给刘大叔赔个不是。
5: 刘大叔啊，
4: 你少多嘴，
5: 干什么呀？这不是成心拿少杰撒气吗？
3: 好，你们都是一条藤上的。
5: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是我多嘴了，刘大叔。
3: 你别叫我大叔，我叫你大叔。那天早上我多了句嘴，你那一飞刀打的是乌鸦，戳的是我呀。
1: 少杰，是怎么回事啊？
3: 他把飞刀又拿出去了，你知道吗？
1: 谁叫你拿出去的？
4: 大爷，少杰眼看大伙混不下去了，才瞒着您拿出去的。
1: 刀呢？
3: 刀呢？
6: 爹，
3: 刀呢？
6: 爹，我卖了。

生儿，算昏到头了。散吧。

0: 坛子补好了。少杰，
1: 你耳环呢？
0: 走吧。
1: 小姐，你刘大叔是个没心的人，你可别在意呀。
2: 大叔，
3: 这还是师父传给我的，我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
4: 唉，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别说还是警报分了心，这有什么抹不开的呢？是我对不起我爹，他老人家把医生班传到我手里，可我没有能把班子带好。
3: 大哥，
5: 这个世道嘛，都快把人逼疯了。
4: 老弟，咱们从小一块儿受苦练艺，我跟你几十年从没有红过脸，现在再穷再苦我们也要一块儿熬过去。俗话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腿上绷筋，爹，您怎么起来了？
1: 穿上点。
0: 爹啊，什么时候练艺不光是为奔饭吃就好了？
1: 奔什么？
0: 奔绝活。都说江湖中藏龙卧虎，可是有多少练家子为了奔口饭吃，就把功夫给荒废了？
1: 练了一辈子的功夫，受一辈子的穷，人多了，可咱们呢？人穷志不能穷，怎么也不能把玩意儿扔了。要让绝活失了传，那就更可惜了。<笑>可我这辈子差不多了，人活七十古来稀呀。大爷，您这一身好功夫。
2: 得点小灾小病的，算得了什么？
1: 好汉就怕病来磨呀。

0: 这根皮条多年没使了，你还拿出来干什么？咱们总不至于老撂地吧？你要怎么样？我就不信咱们老这么让人家骑着脖子过日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 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 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介磁力、磁剂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 精力充沛一整天，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 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

0: 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

0: 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宇生健康立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

0: 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0: 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6: 好，是该敲你们的了。哎，什么事儿？怎么了？
7: 鬼子投降了！爹，
8: 这个
7: 鬼子投降了，
8: 投降了，
7: 真的是真的。哎呀，总算熬出头了。
9: 咱们再回汉口找老丁去。
7: 少杰，咱们回汉口喽。
6: 我倒成了累赘。
9: 爹，我就背把你背回去。
6: 好，回汉口。
10: 哎，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9: 哎，老丁，
10: 哈儿，
9: 老丁，哎，
10: 大哥，
6: 老弟，
9: 丁大叔，哎，
8: 老弟，
7: 丁大叔，你们可回来了。
8: 丁大叔，
10: 金姑娘，
6: 哎，这几年他跟着我们可没少受罪啊。
7: 哎，来来来，快歇着吧，啊，赶紧放下吧，
9: 放下放下，
7: 一路上辛苦了，
6: 连滚带爬，足足走了一年多呀。
8: 都混成要饭的了，
11: 到底没把咱们困住，总算闯过来了。
7: 丁大叔，
10: 哎，
7: 牛要组枪毙了吧？这倒不清楚，这东西不知跑哪儿去了。
11: 哎，金吉庆呢？
7: 嗨，白面抽着都抬不起头来了。
11: 这种东西啊，死了也不过臭快递。
12: 妈，咱们东西还在这儿呢。
7: 这几年见物不见人，可真不是个滋味啊！
11: 多亏你啊！
7: 哎，现在你们来的正好，张老头正发愁接不着班子呢。
11: 哦，
7: 这回啊，咱们非五五对拆不干。
9: 老丁，就看你的了。
7: 放心吧，坛子，咱们重打罗令开张，再干起来。
6: 老这样闲着，我的病也好不了。明天呢，我得上。
11: 哎，
6: 回头我们跟老丁商量商量。甭商量，都是你的主意。
8: 大哥，你就别操心了。
3: 回来。
13: 干什么干什么？出去出去。
3: 哟，你是谁？
11: 后台种地，闲人免进。走走走走走。
3: 我找我闺女。
14: 苏兰，你可回来了？这些年把我想得好苦啊。
8: 有什么话你说吧。
14: 你好狠心啊，临走也不跟我说一声，坑得我呀。
8: 谁坑了谁你心里明白。
14: 苏兰，爹可是没亏待过你啊，爹从小把你养大。
8: 你从小把我骗到手，吃了我十几年，临了还要把我卖给牛药祖，我还欠你什么？你说。
3: 李宗义，你说句话吧。
15: 素兰不是个小孩子，让她自己拿主意吧。
3: 哼，她怕做不了这个主吧。
8: 金继庆，从今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我不认识你。
14: 你是中了野男人，你不认爹了？你
13: 说话别带骨头啊。
14: 啊，你这是不打自招啊。好，你们要不让素兰跟我走，我告你们一生班拐带妇女。
8: 你胡扯。
14: 那你跟我走。
8: 你做梦。
14: 你不走，我可一头撞死在这儿。
13: 来吧。
14: 我这是一步错，步步错呀。

0: 出来，我这么大的年纪了。
1: 哎，别嚎了，别嚎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省着点花，少抽两口吧啊！哎，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大爷，
1: 少卿，上场了。

0: 大哥，小两口的事儿该办办了。
1: 哎，对，也该找个茬痛快的喝两杯了。
0: 好，哎，到时候你可别唱贵妃醉酒。
2: 唱还贵妃呢，你唱刘媒婆吧你。好嘞，
3: 速记鬼的。
2: 哎呀，不要了。
1: 新娘子，喝了这杯吧，啊，
2: 喝喝。谭队，你别老盯着新娘子呀，走。
1: 新郎啊，来来，
4: 你先走，先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但是我不能喝，
2: 喝喝喝，喝完这杯交杯酒，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1: 好，喝了这交杯酒，进洞房啊！
2: 喝
1: 喝
2: 喝，
3: 大哥，让新娘子先喝呀！
1: 哎，对，新娘子喝，
5: 喝呀！哎呀，坛子。孩子们一口一个大叔叫着你，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1: 三天没大小，今天我管少杰叫大叔都行。来，喝喝
2: 喝，你喝，喝完了听他就好听的。
5: 好，少杰，喝喝。
2: 好，
1: 好，好，好，喝，喝，喝。

0: 吃两个，吃啊！哎，甜甜蜜蜜。
1: 对，甜甜蜜蜜，年年如意。今天洞房花烛，来年状元及第。
2: 嚯，老小子哪来那么大学问呢？
1: 这叫福至心灵。
3: 好好的干，慢慢的存俩钱儿，叫老丁帮咱们经营经营。什么时候啊，能混上个大棚啊？就好了，
2: 这事儿交给我办，绝错不了。
4: 要有了大棚啊，那干脆就来个马戏班了。
5: 对，
1: 嘿，什么时候卖艺的不受穷，什么时候卖艺的能走红。要戏园子有戏园子，要大棚了有大棚，来他几只大铁笼啊，装上狮子老虎大狗熊。
3: 我又喝多了，
1: 谭队，起来起来！
5: 哎呀，
1: 你起来算什么？你
5: 看，
1: 哎呀，别乱说！哎呀，喂，瞧这大狗熊嘿！
3: 一上班20年来，头一回这么热闹。
1: 来，把大狗熊抬走。
4: 哎呀，走！
3: 哎，去去去去去！
6: 刘科长，
7: 这谁啊？
6: 监视器啊！老陈，
7: 去你妈的！

0: 刘教授来了。李老板，今天难得牛科长赏光啊。
1: 什么科长？牛处长？
0: 哦，是是是，请坐请坐。请请请，各位请坐。吹吹。
1: 哎，金素兰飞刀华呢？
2: 有什么事吗？
1: 牛处长要找他们两个叙叙旧。
3: 您请喝茶。
2: 他们正在台上呢。
4: 大哥，您不忙，台上马后了啊。

0: 走，走，走，
1: 牛处长，滚开你！

0: 把医生班的人都带走，
1: 走
2: 走走走，快走快走，
1: 走啊你！
3: 干什么？
2: 走。
3: 李忠义啊，牛处长看你有病，关照放你出去。
0: 那我们还有几个人呢？
3: 少啰嗦，走吧。

我这撒完也得烧，想不到也杀了人了，这些东西该杀了。

0: 你们俩快走吧，走得远一点。少杰，你跟着我20多年，没有过过好日子，往后再怎么也别再吃这碗卖命的饭。
1: 不说，不说了。
0: 爹，嫉妒，别再吃这口卖命。

0: 少杰，你带素兰快走吧。
1: 我不能走。丁大叔，您对我们的这份心我忘不了。
0: 哎，你还是快离开这儿的好。

0: 我关照他们放人就是了。
1: 你跟我走。
0: 上哪儿？
1: 咱们外边说去。从哪儿走？
2: 处长。
3: 处长，来人了！

0: 完了。
1: 少杰，爹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难道这碗卖命的饭就真吃不下去了？

0: 卫工厂，防止破坏。
1: 共产党八路军的传单，
0: 叫咱们帮助解放军监视公贼，逮捕特务头子。
2: 好。
1: 哎，没说八路军什么时候打到咱们这儿来呀、
0: 啊？汉口已经听见八路军的炮响了。
2: 苏文，走上汉口去。
3: 啊？
1: 去打听打听大叔大婶他们怎么样了？
3: 有消息了。
1: 给咱们穷人报仇的人来了。
3: 什么？
1: 共产党快打到汉口了。

快，大家快追！

0: 爹要是活到解放就好了。他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卖了一辈子命，
1: 哎，在旧社会卖命也还活不了啊。那时候钟霞跟少杰演飞刀，我哪一场不是提心吊胆的？直到这会儿我看见这些东西心里都还有点儿。
0: 现在不疼了，领导跟观众那么不关心咱们，像飞刀这样危险的节目就不叫咱们演了。
1: 是啊，咱们人也多了，是应该多排点新节目了。台上在上什么？
2: 大伙门。

0: 高大鹏的事儿啊，领导上已经批准了。
1: 这回咱们得好好排几个大节目了。
0: 对，
2: 嘿，卖艺的总算走了红，有戏园子，有大鹏，共产党做了主，卖艺的从此不受苦。这苦学苦练现绝技，多教几个好徒弟。对，再闯五湖游四海，
3: 咱们卖艺的也要为国争光彩。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

0: 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

0: 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

0: 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

0: 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

0: 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别了，你抬不动，
1: 给两个地方。
2: 哎呦！
3: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4: 铁，谢谢。
0: 格马斯密达，谢谢。
1: 不用谢。
0: 哦，谢谢阿波吉，谢谢。
5: 不用谢。
0: 格马斯密达，
6: 不用谢。
0: 谢谢。
5: 不用谢。
3: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
5: 哎。
1: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3: 不知道。
0: 走吧。
7: 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8: 好，
7: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9: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 爷爷，
7: 不要怕，
1: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7: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0: 好，
7: 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0: 不是。谢谢你，
1: 谢谢，
7: 不谢。
0: 哎，
1: 同志，
0: 你贵姓？
7: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7: 啊，好。
0: 哎，
1: 同志，快点隐蔽啊！
7: 阿庞。

0: 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的。
1: 来，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嗯、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嗯，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用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3: 首长，
1: 马上送去支援起来。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这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5: 啊，
3: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

0: 让我会。
1: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1: 师弟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1: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1: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2: 上场了。
4: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4: 王成，
2: 哎呀，首长，
1: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0: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2: 团长，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2: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4: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5: 好
0: 好
3: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

0: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1: 你呀，
0: 经理。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你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4: 王政委。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0: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3: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1: 是，
0: 小心呐！
4: 走，
0: 排长，
4: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主任，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2: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
1: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4: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5: 是，黄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1: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1: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射击。
0: 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2: 想一切办法追押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4: 王成，王成，王成，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

0: 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

0: 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

0: 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弱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弱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弱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弱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弱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弱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弱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弱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弱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弱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弱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弱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弱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0: 健老师，
1: 我们俩来合作说段相声。
0: 我跟你说啊，过去女同志是没有说相声的。
1: 说对了。
0: 如今女同志的地位提高了，在我们很多的岗位上，女同胞都能胜任。
1: 甭管怎么说，我也得替我们老爷们说几句，知道吗？实际上我们男人还是社会的中间。
0: 你这有点抬杠。
1: 那怎么抬杠呢？
0: 你看，我告诉你，从汉字上讲，就体现了我们妇女的重要性。
1: 汉字怎么体现你们是妇女的重要性啊？
0: 凡是带女字旁的，那么都要高一倍。
1: 这我第一次听说啊！你说汉字，凡是带女字边的，都长一辈儿。
0: 对。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哈。妈妈，姑姑。

0: 婶子，姨，怎么样？是不是都大一辈儿？
1: 还真大一辈儿。那带男字的就没有了吗？
0: 带男字的也有。
1: 哪几个字啊？
0: 外甥。
1: 外。这有爹一辈儿啊？哎，不对，还有带男字的也长一辈儿啊。舅舅。
0: 舅舅。
1: 哎。
0: 没错，舅舅和妈妈是平辈儿的。
1: 对。
0: 不过。他也是娘家人儿，
1: 好容易找上你弄娘家那边去了。
0: 是这样哈，你看我们大家常说的“女子能顶半边天”，
1: 有这句话。
0: 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女同志远远的超过了半边天。
1: 你这话说的太过了，半边天就行了，干嘛还超过去了？
0: 不服气是吧？
1: 不服啊！
0: 你看我们今天晚会的主持人
1: 啊，
0: 两位女性啊。
1: 朱迅、周瑜，
0: 朱迅、周瑜，那么带着周伟，二比一吧，是不是？那是不是多于半边天了呢？
2: 是
0: 啊，服不服气？
1: 不服。
0: 哎呦，你这张嘴可真是的，就是不服是吧？
1: 我说，我们男人也有好样的。
0: 你说说。
1: 傅笛生，好样的。
0: 傅笛生是老朋友了
1: 啊，
0: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没有任静教他，他能唱那么好吗？是不是？
1: 你这点出息，我们这还有了
0: 啊！
1: 甭想全，甭问有森哥哥管着是吧？
0: 你看都不用我说了，
1: 我还是不服。
0: 哎呀，你这张嘴，我实在治不了你了。
1: 是不服啊？
0: 我搬救兵。
1: 谁呀、啊？
0: 有请胡老师。
3: 哎呦，来了，
1: 胡老师。
3: 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呦，这是郁可鱼老师，
3: 哎，
1: 老乡啊，
3: 老乡、哎，
0: 胡老师，
3: 哎，
0: 我实在是说不动他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吧。
3: 我说完了，您别生气啊，您别生气。不是，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把黄老师气成这样？
1: 没怎么。
3: 哎呀，我跟您说，小郑啊，哪方面我们妇女都没落下？
1: 你能举出例子来吗？
3: 哎呀，我说说，你听听。
1: 还叫上板了。
3: 当当啷当
1: 当当啷当啷啷啷当当，
3: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哎，夸一夸，中国女性地位提高了，
1: 哦，
3: 勤劳又勇敢呐，美丽又潇洒，
1: 哦，
3: 出了无数英雄人物，还有科学家，
1: 哼，
3: 能文又能武啊，能耐就是大，你要不服气呀？往那小眼儿眨，明年妇女代表大会你也来参加，哎，你也来参加。
0: 哎呦，
1: 人家可得让我进呢。
0: 哎呀，胡老师您唱得太好了。
1: 唱得也好，例子举得也恰当、
0: 哎、
1: 但是我能明白，你们是女性，当然说女性好了。哎，如果说啊，要有一个男性夸女性好，我就服了。
0: 当然有了。
1: 真有吗？
0: 有请。

0: 谁呀、啊、你啊？
1: 你谈上事儿，你谈上大事儿，我瞧啊我。
2: 大家说是谁呀、啊？
0: 你太什么可恨了你！
2: 对呀、啊，孙涛，
0: 把我都给蒙了，原来是他。哎
1: 呀，张健老师，哎，服气不服气？
0: 我还这么一说，我还是真服了。
1: 你必须得服。
0: 所以说啊。这三位也有假的女士，也有真的女士，干脆我站在中间，咱们共同携手啊，撑起这片
3: 天。

0: 大家好。各位，您吃了吗？没吃呢，回家吃去吧。
1: 没吃。合着您不请大伙儿吃饭？
0: 这么多人，我怎么请得过来啊？今天我就给你讲一讲啊。首先给你第一课
1: 是什么？
0: 讲一讲陕西的羊肉泡馍。哦，羊肉泡馍你见过吗？嘿，
1: 何止见过，我天天吃，我一顿吃八个馍，知道吗？那馍呀，
0: 行了，不要说你饭量了，一顿八个馍，顶我一个礼拜的。不要说吃的事儿啊，这里面有什么规矩你知道吗？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吧？我得好好教教。羊肉泡馍啊，首先你得准备一个馍，
1: 这不一样吗？
0: 慢慢来啊。得掐成那个绿豆大小。
1: 不，我也这么吃啊。
0: 关键它煮汤有规矩，
1: 这煮汤
0: 宽汤厚煮免明油，粉丝割够料酒出头，肉要去肥净瘦，
1: 还真有研究、
0: 啊、哎，有研究 还想学点什么？
1: 就还想学点什么？哎，川菜
0: 想学川菜？
1: 川菜
0: 我告诉你啊，想学川菜你首先得准备一个馍，然后呢
1: 粤菜呢？
0: 首先准备一个馍呀，
1: 鲁菜
0: 准备一个馍呀。
1: 你合着就会羊肉泡馍是吗？
0: 我还把一次给你教的多了，你消化不了。
1: 哦，是这意思、啊、
0: 得慢慢消化，
1: 得慢慢来，
0: 得慢慢来。哦，哎，一个泡馍光着我说这收汁什么，你就得慢慢的来。呵，明白了吧？
1: 明白、哎、还不错。林一轮，听说这儿有人说吃的是吧？
2: 是，
1: 我这听不下去了。
2: 我听说就是您呀，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美食达人呐、啊。啊、哦，
1: 达人呢是不敢当啊，但是呢不会像苗阜老师这么的胡说八道的。我呢对这美食是有一些研究啊。
0: 别听他研究，
1: 什么？
0: 他就一唱歌的。啊，
1: 其实你对我这人呢还真不太了解。
0: 我不了解吗？
1: 我都跟你说了，我喜欢吃，而且呢我是喜欢研究东西方的美食。哟，
0: 您看越说越大了，还东西方的美食。
1: 哎，没错。
0: 我考你点简单的吧。
1: 你来。
0: 咱到四川吃什么？
1: 四川肯定吃火锅呀。
0: 河南
1: 烩面。
0: 湖北
1: 热干面。
0: 这到哈尔滨
1: 你吃药。
0: 我吃。
1: 你吃那么多东西你得调理。
2: 是
1: 你这吃货都得吃药。
0: 没
1: 你不忌口呢，这
0: 多讨厌他。好，行，他明白了。还真能答得上来。哎，
1: 我不光是啊对这个吃有点研究，我在吃的文化上这还有一些研究呢。
0: 您这研究就太多了。
1: 那可不。
0: 您也不问问我懂这吃的什么吗？
1: 你什么水平啊？
0: 我太明白了啊，什么都能给您回答出来。啊，呵，
1: 你先说说。
0: 我就先跟您说这吃吧。
1: 他说是。
0: 三十晚上吃饺子。啊。十五晚上吃元宵。啊。五月端午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咱们这研究。
1: 腊月二十七。是什么呢？
2: 人问你腊月二十七，
0: 我听见。腊月二十七，哎，腊月二十七，好像我记得有这口诀。嗯，腊月二十七喝油气。不，腊月二十七吃只鸡也不对。
1: 吃鸡像话？
0: 不是，你说吧，腊月二十七吃什么？
1: 腊月二十七吃蛋糕。
0: 为什么呢？
1: 我生日。
0: 你生日这顶什么用？这不捣乱？
1: 捣上了，
0: 这不捣乱？
1: 捣上来了。吃里边是有哲理的，我跟你说。哎，这吃里边还能吃出哲理。
0: 妈耶，妈耶，
2: 他说他能研究出哲理来。哎，
0: 就这锅碗瓢盆还有哲理。
1: 那必须的。
0: 那我问问你
1: 你说
0: 我进了厨房了啊，我看见碗了，什么哲理？
1: 想要营养别人啊，你就得自己先丰富自己。
0: 这话还能说得上来。哎，我看见筷子了。
1: 看见筷子，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0: 我看见锅了，
1: 没有痛苦的煎熬，是哪儿来这个沸腾的人生啊？哎
0: 呦，还都有理。我不说这厨具了，我吃点东西吧。
1: 啊，你来。
0: 我吃这扯面，什么哲理？
1: 扯面呀，想要成功，你就得让人拉你一把。
0: 我吃包子。
1: 你吃包子，他肚里边得有货呀。
0: 我吃窝头。
1: 做人就得留个心眼儿。
0: 我还难不住他。 我跟你说个男的吧，
1: 你来，
0: 我要吃蒸的那大闸蟹，什么哲理？
3: 哎，向红，你就得忍着。
0: 太好了，你快快快快来，
3: 从今天开始，我就拜你为师。
1: 你早就
3: 跟你学这个美食。
1: 我跟你说，你跟他学没用。
3: 就是，
1: 走，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
0: 回来，回来。我讨厌。我讨厌，就看人家这名气大点就跟人走了。各位，我这会儿没徒弟了，我有闲工夫可以给大家教一教。谁愿意拜我为师，我给您讲一讲这个羊肉泡馍呀。首先您得准备一个馍，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云端赋能特产，产业点亮老区，老区特产上云端，记者带您走进幼鱼，看醋溜溜沙棘如何趟出一条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新路子。我省多地搭建就业服务平台，为高校毕业生拓宽求职路。盛夏时节，书香满城，青少年们在阅读中涵养精神世界，为暑期注入一股清凉而充实的文化力量。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多学科团队倾力合作，8小时成功救护危重患者。
0: 在山西右隅，沙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醋溜溜，这种过去在防风固沙时才能被想到的酸酸的小果子，如今成了网络直播间里的爆款货。右隅这片曾经沙尽人退的不毛之地，也靠着这枚小酸果趟出了一条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新路子。今天的老区特产上云端，我们一起去探探右隅沙棘如何在云端出圈。
2: 是来自于山西右隅的黄土高原的野生小果沙棘。1984年，中国第一家沙棘汁饮料厂就在右隅。
1: 直播时间，主播正在向线下的消费者们讲解右隅的沙棘产品。不断响起的提示音，就是网络上飞来的一笔笔订单。
3: 我们来到这个直播平台的时间比较短，每天大概能卖到2000多单、3000多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现在好评率也高，复购率达到了42%。去年的618单日 GMV 4万左右，今年呢，大概能达到7万到8万左右。
1: 直播间里的热卖是右隅沙棘产业的一个缩影，在这背后是右隅人70多年治沙植树的坚守。沙棘耐寒、耐旱、耐瘠薄，根系发达，成为当地治沙时期的主力树种。70多年来，右隅人种活了1.3亿棵树，造出了近170万亩林，全县林木绿化率跃升至57%，其中沙棘林面积有30万亩。
4: 刚开始是右隅沙棘是沿河而种，然后在河道周围再种，然后慢慢的扩大。防风固沙达到一定效果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沙棘果的营养价值还是挺高的，最后就发展这个沙棘产业。
1: 发现了沙棘果的营养价值后，右隅建起了全国首家沙棘饮料厂，首个沙棘研究所，以龙头带动科技赋能的模式发展种植、采收、加工全链条，让小小沙棘成了当地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5: 过了8月15就能采了啊，还得是就那个小枝子，每天那个几袋子能采个5-6百斤吧，一斤4块多吧，1000到2000多块钱
6: 啊。2022年。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沙棘，我有几个朋友他就采沙棘，沙棘是有点卖，这个东西比种地还可观，我就一转眼就想去弄这个沙棘收购。
1: 小小沙棘结出累累硕果，实打实的产业收益让当地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右隅现在共集聚了12家专业沙棘加工企业，精深加工年产能突破了2万吨，全年带动群众增收超过6000万元，生态优势以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近些年，他们还主动深化与各大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持续深耕沙棘产业的细分领域，不断挖掘产品的附加值。
4: 由原来很简单的一种沙棘汁的产品，发展到沙棘产品、养生产品、沙棘原汁原浆、沙棘酵素、沙棘油、沙棘茶，这一系列的产品品种比较多，方向也比较广，沙棘产业链的深度也在加深。
1: 这两年，右隅沙棘的朋友圈更在网络上不断扩大，线上直播不仅让优质的沙棘产品走出塞上，更让这不起眼的金果果走遍全国，远销海外。老区特产真正实现了在云端出圈，在世界知名。
7: 日本、韩国、美国对沙棘这个认知度很高，没有把好产品出口出去。最近我们有5次 BX 他来到我们这，对沙棘很感兴趣，和他们合作起来做一下。
8: 从成长在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到成为直播间里的云端爆款，又遇沙棘的出圈故事是老区特产搭上电商快车走向广阔市场的生动写照。现在又遇还在全力推进国家级沙棘产业园的建设，到15-15末，沙棘产业年产值预计能达到20亿元。未来这份绿色红利将持续释放，绘出生态美、百姓富的新又遇。
0: 近期我省多地密集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通过大型综合招聘、社区便民专场、校园双选洽谈等多元形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青年求职诉求，为各类求职者搭建就业桥梁。
9: 在太原，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火热进行，活动汇聚了76家优质企业，聚焦新能源、制造、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开辟2000多个优质岗位，配套企业宣讲、现场面试一体化服务，大幅提升求职招聘效率。
10: 还蛮好吧，招聘企业也挺多的，给我们很多的选择，对于我们找工作人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9: 晋中介休市近期创新推出小而美社区产业链专场招聘会，将就业招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零售、餐饮、居民服务等民生领域，精准破解中小企业灵活用工难题，为辖区待业人员、就业帮扶对象筛选就近适配岗位，打通了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的最后一公里。
11: 机会非常的难得，我也要好好的看一看，争取遇到我自己心仪的工作岗位。
9: 近日，长治医学院举办毕业季双向选择洽谈会，汇聚全国9省市80多家用人单位，为学生们提供了超2500个就业岗位，覆盖临床、护理、康复、药学等多个医学专业。1500多名毕业生现场求职洽谈。
12: 我今天主要投了4家医院，其中有2家是长治本地的，还有北京的。感觉有2家医院对我印象不错，约了下周去医院实地看一看，进行洽谈。
13: 比较注

0: 种就是二级以上医院实习经历，有这个经验是最好的，在工作当中跟同事有沟通合作的能力和患者沟通的能力，这是我们比较注重的。
1: 除了校园双选会之外，长治潞州区零工市场常态化招聘也持续发力，针对毕业季求职特点优化岗位结构，推出1300多个岗位，超60%岗位适配青年求职者，同步开设政策咨询专区，提供一站式就业帮扶，全力护航青年高质量就业。
2: 我看中了一家托管公司的课程主管岗位，专业对口，薪资也合理，希望能顺利入职吧。
3: 岗位支持零起步的系统化培训，助力快速上岗，也期待能够借助政府搭建的优质招聘平台，找到合适的青年才俊，为企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4: 盛夏时节，书香满城。暑假里，一场场融合知识性、趣味性与互动性的阅读活动正在我省各地火热开展。青少年们在体验中触摸历史脉络，在阅读中涵养精神世界，为这个夏天注入了一股清凉而又充实的文化力量。
1: 在山西省图书馆，一场别开生面的体验营活动正在进行。在这里，外语学习与历史文化深度融合，让孩子们背单词变得不再枯燥，而是置身于古建故事中，探寻古人的智慧，在双语交流中感受家乡的魅力。
5: 英文和历史相融合的这么一种学习方法，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古人他们那些建筑里面都藏他们对生活的一些理解还有巧思，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震撼看一个事情，我以后还想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
6: 我了解到了晋祠，它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山西的历史和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也让我在英语方面有了更多的收获。
1: 跟着省图学英语，觐见山西英语推介官体验营是这个假期山西省图书馆全新推出的系列活动。活动以山西12个5A级旅游景区为主题，通过景区故事阅读、旅游场景体验等互动形式，将阅读推广、文旅体验与英语学习有效的三合为一，
7: 把青少年的英语学习需求与山西文化资源连接起来，让我们的孩子呢既可以了解自己的家乡，也可以用英语讲好我们山西故事。
1: 同时，省图还为各年龄段的孩子们准备了不少各具口味的暑期文化大餐。
8: 我们不仅持续开展文员讲坛、同业手工课堂等品牌活动，同时也面向青少年招募志愿小管员和古籍保护志愿者。我们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图书馆成为孩子们暑假充电的第二课堂。
1: 记者了解到，7月到9月期间，省图书馆还同步开启2026年全民读书季系列活动，将持续推出3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覆盖红色教育、三晋文史、少儿美育等多元板块，多场主题文化展览同期亮相。这个贯穿于整个夏季的文化大客厅等你来参与。在晋城高平市，别具特色的中书阁凭借着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和多彩的活动，成为大家假期必打卡的文化避暑地之一。一些学生群体、亲子家庭成为书店的常客，许多读者还亲切地把这里叫做充电基地。
9: 放暑假了，我们就是来这里写一下作业，写完作业会在这里看书。这里的书也非常齐全，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特别凉快，非常适合看书。
10: 带孩子来咱们这个图书馆，然后看他喜欢的各类的图书，然后不仅可以增加他的阅读量，然后还可以提升认字量呀，还有阅读兴趣爱好。
11: 结合暑期客流特点，我们店内每周都会开展寻宝记、趣味科普小实验、亲子绘本等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玩乐中亲近书本。与此同时，我们还会走进社区开展线下绘本共读活动，让书香溢满乡村。
1: 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阅读空间，在书海中寻找清凉，在知识中收获成长。一段书香浸润的夏日时光，已成为这个假期的最美风景。

12:41，我们接着看新闻。凌晨4点，当整座城市还在沉睡，有一盏灯已为环卫工人点亮。十年光阴，共产党员张昌琴日复一日的早起熬煮暖心粥，

0: 以长久的坚守和不变的初心温暖着河东大地。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运城市盐湖区志愿者协会会长张昌晴，读懂他平凡又动人的公益人生。
1: 凌晨四点，盐湖区志愿者协会的厨房已经灯火通明，熬粥炒菜，张昌晴和志愿者们正在为环卫工人准备当天的早餐。
2: 每天早上咱们四点钟就要开始来去熬粥，到六点钟咱们准时就要从协会来去出发。
1: 这份温暖源自2016年冬天的一天清晨，张昌晴看到环卫工人就着水啃着凉馒头，他当即决定为这些环卫工人发起爱心早餐项目。十年风雨无阻，这份爱心早餐不仅暖了环卫工人的胃，也暖了他们的心。
3: 早早起来到这里吃了热乎乎的饭，特别暖心。
1: 从一碗热粥到万千善举，张昌晴的公益之路并非坦途。2015年，志愿者协会初创时面临无场地、无资金、无人员的困境，他毅然辞掉了稳定的工作，自掏腰包维持协会运转。如今，协会已经发展成拥有核心志愿者1700多人、数万人参与的大型公益组织。
2: 被张会长这种甘愿奉献的精神打动了，然后一直也去跟着他在干。
1: 这些年，张昌勤牵头建立健全了协会的管理制度，带动形成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好局面。
2: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成立了党支部，截止到现在来说，我们志愿者的党员超过了200多名。
1: 张昌勤用10多年的坚守，在河东大地上写下了一曲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时代赞歌。山西台和运城台报道。
0: 近日，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实施多学科联合抢救，经过8小时持续鏖战，成功将一名出现心跳呼吸骤停的37岁危重患者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来看报道。
4: 当天，这名患者因腹腔内出血被紧急送入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没料到刚进入抢救室5分钟，病情就急转直下，心跳呼吸骤停，瞳孔散开，大动脉搏动消失，
5: 整个人就呼之不应，属于一个生命极其危重的状态。
4: 面对这种极罕见的危重病症，医院迅速启动联动救治机制。时间就是生命，一支由妇产科牵头、重症医学、急诊、超声、普外等多学科精锐力量组成的临时急救团队迅速到位，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争夺战全面开启。
6: 病人的病情进展非常快，各个脏器的功能很快就会衰竭，多学科组织会诊，多巴胺升压，维持心率，维持心肺循环，建立静脉通路，待患者心率、血压这些相对稳定后，我们马上进行一个普外科和妇产科的一个同台联合手术。
4: 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抢救团队的初步复苏成功实施，精准打通了生命通道的第一步。在检查中，医生们发现患者腹腔内仍有大面积出血，如果不尽快止血，患者生命仍然危在旦夕。
7: 盆腔大量积血约3000毫升左右，由我们妇产科牵头，在麻醉科、普外科等兄弟科室的全力配合下，我们给患者精准地找到了出血点。
4: 当活动性出血被彻底止住，患者血压回升，心率平稳，凝血功能逐步改善时，在场的医护人员才松了一口气。至此，一场持续了8个小时的抢救成功把一条年轻的生命拉了回来。
8: 成功救治呢，不仅是患者和家属的不放弃，更是我们医护团队坚持不懈、竭尽全力、全力以赴的这么一个结果。
9: 这次患者能够转危为安，归功于整套成熟的急救体系和协作无间的医护团队，我们也会持续精进危重病人的救治能力。
4: 术后，患者被转入重症监护室做进一步治疗，经过半个月的康复，目前恢复良好。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日前，2026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启动，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夜间经济、亲子游乐、研学旅行、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消费活动，共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密集推出的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将助力公众畅享美好旅途，欢度暑期时光。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近日，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两剂次。7月7号至8号，第六届山西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晋中市进行决赛。大赛设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最终无人机高空作业与定制搭载的创新与应用等20个项目获奖。据了解，为期4个月的大赛共有全省各市的136个项目参评，经过层层筛选复赛，共有50个项目入围决赛。本次比赛将进一步激发全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热情，发掘和培育更多优秀军创项目。近日，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入汛后的一次显著洪峰过境。
1: 从空中俯瞰，滔滔黄河水携带着大量泥沙，以排山倒海之势奔腾而下，主瀑瀑布紧密相连，并肩奔腾，在10里龙槽内形成了绵延数百米的金黄色瀑布群。水流撞击岩石，水雾冲天，涛声如雷，气势宏伟，生动再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壮美奇观。面对这次洪峰过境，景区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在核心观景区域设立了安全隔离护栏和警示标识，增派工作人员开展安全巡逻与游客疏导。景区提醒广大游客，洪峰过境期间水流量大、水流急，务必遵守景区安全规定，在指定安全区域内观瀑游览。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几天，山西呢将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在此期间，气温呢仍然是居高不下。在7月9号白天，中南部大部最高温度呢还在35度或以上，临汾高达40摄氏度。当地的朋友要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那么在10号白天，我省大部呢是小到中雨，北中部局部有大到暴雨。11号白天的时候，中雨的范围向南推进，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呢都将会以中雨为主，其中呢在北中部局部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桶大槐树多云，40到26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36到22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32到1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2到20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小雨，33到2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6到23度。忻州雁门关小雨，33到21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33到18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30到20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7到2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8到24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7到2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6: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7: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8: 置之死地而后生。
9: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2: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舞出祁山，用计将陇上麦子割完，又在卢城大败魏军。正当他入城劳军之时，忽报永安李严有书告急，说吴国要来攻蜀。诸葛亮急忙撤兵，司马懿闻讯派先锋大将张合追击，途经木门道中被蜀兵乱箭射死。
5: 丞相
6: 啊，非长史
5: 我奉天子之命专程到此，问丞相何故班师退返汉中啊？
6: 李严发书告急，说是东吴兴兵入川，故而急率兵马返回，天子为何不知？

李严面呈天子，说他为筹措金粮耗尽心机，现已办妥待发，天子对他大加赞赏。忽传丞相退兵，故命我前来询问。

0: 定是那匹夫筹粮不利，为掩饰己过，行此骗术。他欺我远在汉中，竟敢两面造谎。身为托孤重臣，竟为一己之私而毁国家大计，岂可容得？岂可容得？
1: 丞相，可他毕竟是先帝托孤之臣，此事如何发落，还请丞相三思啊。
2: 皇上一派非议去了汉中，此事败露，丞相岂肯轻饶？风儿，是我连累了你们，我李嫣愧对先帝，愧对祖宗，愧对家人了。
3: 父亲，父亲，父亲！
4: 现已查明，李嫣因粮草不济，怕丞相责怪，故谎称诏命退师，致使丞相大军退反，他又妄奏陛下掩饰己过。
3: 哼！大胆李嫣，竟敢欺朕！又谎称诏命退师，坏相父大事，不杀全家，何以解朕之恨？传旨，
4: 陛下。
3: 啊，
4: 陛下，且慢。陛下，此次臣去汉中，丞相念李嫣乃托孤重臣，故望陛下慎重处置。
3: 那，相父之见若何？
4: 陛下。丞相让臣转奏陛下，可废李嫣为庶人，发送梓潼郡，且令其子李丰替代副职，督运粮草，急速北上。
3: 哼，李嫣罪不容诛，岂可自代副职？
4: 丞相言道，李嫣自知罪孽深重，今陛下赦其不死，自当感激涕零，可免于后患，此利一也。再令其子行其职，必竭力尽心筹运粮草，可解军己之忧，此利二也。李丰继任，自会以复过为戒，日后再不至贻误大事，此利三也。其利有三，何乐而不为呢？
3: 哦，好好，就依相父之意，免李嫣死罪。传旨，革除李嫣官职，折为庶人，发送梓潼郡。令其子李丰为长史，筹运粮草，即日启程。
4: 是。
5: 风儿，风儿，
3: 父亲，儿已备粮就绪，即刻发往汉中。父亲来此何事？
2: 风儿，此次皇上恩泽立此，定是听了丞相进谏，为父要随你一同前往汉中，向丞相当面谢罪。
3: 父亲，
2: 哎，休要啰嗦。此番若非丞相吉言，你我早成刀下之鬼。你岂有今日之殊荣也？来，将为父绑上。
3: 父亲，这
2: 还不快绑！
3: 父亲，孩儿不敢。
2: 难道叫为父跪下求你不成？
3: 这我……哎，父亲，父亲。

0: 陛下，
1: 相父，当今天下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两国又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0: 臣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无不思念伐魏兴汉之事，竭力尽忠，为陛下恢复中原，重兴汉室，臣之愿也。
2: 陛下，以臣之见，丞相不可出兵啊。陛下，臣执掌司天台，今有不祥之兆，恐于我军不利。
0: 天象乃虚妄之说，何足为凭？
3: 陛下，我朝五出祁山，皆未随人意，足见灭魏之日尚未到也。而我蜀军连年征战，烽火不息，蜀道艰难，苦于跋涉，况国力匮乏，人心厌战。若此时再出祁山，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我也。望丞相审时度势，切莫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 相父，董事中所言不无道理啊，还望相父三思啊。
0: 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虽九死亦无憾也。倘谪居蜀地，坐待吴魏入川，臣在九泉之下，何言以见先帝乎？今冬去春来，正是用兵之际，臣临行之前要去先帝灵庙祭奠，请先帝英灵庇佑，定可化险为夷。此去臣当拼死一战，草为数而可破。
1: 好，朕就依相父之意，
3: 即日出兵北伐。

臣此次再出祁山，是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如今起兵伐魏，务必取胜。各位将军要严守军令，奋勇杀敌，为国立功。是。报，丞相，龙骧将军左护卫使关兴病故。 关将军临终遗言，不能再追随丞相，尽忠杀敌。

0: 克复中原，死而含恨。
1: 可怜忠义之人，天不与寿，今番出师又少了一员大将。魏延、姜维，
2: 在。
1: 命你二人为先锋，兵出祁山。
2: 是。
1: 令李峰先运粮草，与斜谷道口伺候。
3: 如何退兵？
4: 臣托陛下洪福，当自往破之。臣愿保举四人随臣一同前往。
3: 爱卿保举何人？
4: 夏侯渊四子。此四人乃文韬武略，胆识过人，常思为父报仇，可委以重任。
3: 准卿所奏，就命卿为大都督，调动各处军马，领兵40万前往魏滨迎战蜀军。
4: 是陛下。此番司马懿率军前来，在渭水之上搭起9座浮桥，又命郭淮、孙礼总督陇西军马在渭水以北扎营，是怕我军阻断陇道。我军可佯攻北原，司马懿必领兵去救。这时我军乘机暗渡渭水，乘木筏顺流而下，放火烧断浮桥，以攻其后。我自引一军去夺占他的前营。
5: 如得渭水之南，则进兵不难了。
1: 是啊。魏延、马岱，
2: 在。
1: 你二人率兵5000速渡渭水，佯攻北原。
2: 是是。
1: 吴班、吴懿，
6: 在。
1: 你二人多备火炬，带领木筏兵去烧浮桥。
2: 是。
1: 王平、张仪为前队，姜维、马忠为中队，廖化、张仪为后队，兵分3路去攻魏军大营。
2: 是。
1: 各位将军，此战务必要获胜，如此则我军即可逼近长安。

0: 马投降。魏延，诸葛亮恐亲社稷，命你佯攻我寨，暗中派人顺水来烧浮桥，名为乱我之后，实为攻我之前。此计可瞒得过别人，岂能瞒得过我司马？还不快快下马投降！
1: 司马懿已识破丞相妙计，如何是好？只有拼死冲出。

0: 烧烤，烧烤，放箭，放箭！
1: 前方胜败尚未知晓。

司马懿去救北原，营中毫无防备，

仗打得如此的狼狈，真让人憋气呀、啊！丞相，丞相。

0: 丞相，丞相，
1: 丞相，
0: 丞相，
1: 丞相，丞相，
0: 丞相，
2: 你等辛苦，快快起身，回营歇息吧。我之失算，愧对众位将士。

0: 惠侨之败，这我一万余人流出岐山，守战不利，预兆不祥啊。
1: 丞相不必焦虑，胜败乃兵家常事。
0: 司马懿老谋深算，处处设防，如想胜他的确不易。看来仅靠我军其势难成。
1: 丞相之意是，
0: 我已修书一封，你可前往东吴，呈与孙权，务必请他念在头。

0: 盟之意，出兵夹击。吴兵一到，司马懿必然首尾不能兼顾。
1: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夏，属长史费祎受诸葛亮之命，奉书前往东吴。吴主孙权念往日与蜀同盟之意，令东吴大将陆逊率兵伐魏，于是蜀吴二国对魏国形成了夹击之势。司马懿为了回师抵御东吴兵马，便设计魏将郑文到蜀营诈降，以作内应，好里应外合。诸葛亮将计就计，将司马懿诱出大营，魏军大败，死伤无数。
0: 我苦心设计，却害了郑文将军和秦朗将军，还有一万余名兵士，我愧对朝廷，愧为统帅。
2: 父亲何必忧伤，待来日再设法战胜蜀军便是。
0: 如今东吴进犯，圣上御驾亲征，我身为朝廷重臣，不能为圣上分忧，在此迟迟不能胜敌，致使中原成夹击之势，心中岂能安稳？你要记住，为帅者当以国家安危为己任。
2: 是，

0: 司马懿听旨，东吴兵马三路进犯，朕亲统大军迎敌，出战已捷，卿在渭水可全力抵御，勿以吴兵为念。
1: 主上怕我焦急，故降此诏，让我在此安心抵御诸葛亮。哎，真乃明主也。
2: 父亲，我军现当如何对敌？
1: 诸葛亮远道而来，山路艰险，运粮不便，我只要死守不战，不出一月，蜀军无粮必退。传令，各寨高挂免战牌，紧闭寨门，不许出战，有违令者斩。
3: 是
4: 是。

0: 司马懿料我运粮不便，故而坚守不战，欲迫使我无粮自退。
1: 丞相，粮米均在剑阁，人夫牛马搬运不便，日久缺粮，军中必乱，丞相需要早做打算。
0: 不必焦虑，我已运谋多时，请看。
1: 哦，此为何物？
0: 此乃木牛流马。
1: 哦，木牛流马
0: 可依照图纸制作。此物搬运粮草甚是便利，此木牛流马既不饮水又不吃料，可以昼夜运转不停。
1: 哦，丞相，自古至今从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啊，不知丞相欲何处求得呀？
0: 世间万物皆人之所创，我久观天南地北之车辆，似牛马行走之原理，仿悟出此图。此谷名叫上方谷，又叫葫芦谷。

0: 不可让魏军看到制作之法，此木牛流马日后也许还另有用他之处，不可走漏消息。是。什么？何为木牛流马？
1: 父亲，蜀军不知从何处弄来这些神物，从剑阁往岐山搬运军粮。
0: 哦，
1: 那牛马不饮不食，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0: 我坚守不出，为使蜀军粮草不济，坐待其弊。如今用此物搬运军粮，必为长远之计。这木牛流马，
1: 父亲，木牛流马。
0: 好，哦，这是何物啊？哎，哎。 张虎、岳琛，
2: 在。
0: 你二人各领500兵，从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军粮队过后，袭击其尾部。不求夺粮，只要能抢来三五头木牛流马，便是大功矣。
3: 是。驾。

0: 方向。
1: 我
0: 不曾提防，被魏军抢去数匹木牛流马，请丞相惩处。
1: 好，高将军不必惶恐，此事在我意料之中。我正要让司马懿抢走几匹木牛流马，如此灵便之物仅供我军使用，岂不可惜？我虽废去几匹木牛流马，可不久便可得到更多的收益。
2: 啊，朵朵请看。
1: 好。精巧，精巧啊！
3: 父亲何不上去骑士骑士呢？
1: 你让我弄这母牛不成？
3: 请请，
1: 都督，请我试试。
3: 请请，
1: 好好好。此牛如何行走啊？
4: 都督，在牛后拍击三下即可行走。
1: 哦，那不妨试一试了。走了。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此牛如何行走啊？
1: 都督，在牛后拍击三下即可行走。
0: 哦，那不妨试一试了。啊啊哦走了。妙妙啊。哎呀，诸葛亮能用此法，难道我就不能？
2: 是啊，
0: 速令营中孤将速速仿造，多多益善。
2: 是、啊、
3: 司马懿夺去木牛流马，令人仿造，如今也来用以搬运军粮。
4: 司马懿派镇西将军岑威领1000军士去驾木牛流马从陇西搬运军粮。
3: 好、啊、此正我之所求。
5: 马、
3: 司马懿只知木牛流马灵便，不知木牛流马的奥妙。木牛流马口中设有机关，只要将舌头扭转，木牛流马便不能行走。司马懿不知此一装置，却用它搬运军粮，正中我之计也。明日你等去劫魏军营寨，可按计行事。

1: 大都督怕粮草有失，特派我来巡哨。
0: 站在路旁。
1: 动手。
2: 见王平，特来收粮。我大军就在附近，尔等岂不是前来送死？哎，啊！
3: 郭将军，郭将军，有蜀军接粮。
1: 走，速去禀报大都督。是。
2: 给我来！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不走了，不走了！哎，哎，刀。

0: 什么？粮草被劫？
1: 郭将军已领兵去救，特来禀报。
0: 传令，火速出兵，务必夺回粮草和牧牛流马。
1: 是。

住野兽军。

0: 金蝉脱壳，司马懿休想。
1: 叫叫叫叫，
2: 来来来，你看你看你看，
3: 谢谢魏军呐、啊！
4: 这叫有粮食，
2: 这么多粮食啊！哈哈，
0: 丞相，按丞相计策设伏追杀司马懿，可惜让他逃走，仅获司马懿的金盔献于丞相。
5: 啊，廖将军夺得敌军主帅金盔，当即首功，
0: 谢丞相。
5: 夺得军粮万余担，此役已是大胜，明日诱敌出战，以便设伏歼灭。魏将军
6: 啊，在
5: 明日你手持司马懿头盔往魏军寨前骂阵，勿要使其出战，中我埋伏。
0: 丞相，我身为大将军，理当冲锋陷阵。这寨前叫骂

0: 乃汉仆泼妇之能事，我不屑为之。
1: 此番骂阵与上次不同，司马懿若见其都督头盔被我玩弄，并不堪其辱而出战，你魏延大将何愁不能冲锋陷阵？
0: 丞相，那司马懿腹内可容得下高山大川，头盔之辱只恐其不为所动。
1: 本相帐前行令，违者定斩不赦。
2: 出战，夺回金盔。父亲，
3: 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要理睬。
4: 司马懿，我要金盔，我也不稀罕，拿去吧。
2: 父亲，父亲，
3: 空骂一场，丞相不听我言，

司马懿坚守不战，我军需做长久打算。可令兵将与当地军民一起种田，军一分，民二分，互不侵犯，居民皆得安居乐业，我军亦可补充军粮。

0: 诸葛亮命令士兵与百姓相杂，屯田于渭水以南，以为久计。这样下去，必是国家大患。父亲何不与诸葛亮约期大战一场，以决雌雄呢？
1: 父亲，
2: 我奉旨坚守，不可轻动。去吧。
1: 是。诸葛瑾虽败走绵口，陆逊善于用兵，法魏之战尚难预测成败。
2: 东吴失利，司马懿便无后顾之忧。我军欲求速战，唯恐更难。
1: 能否强攻魏军？
2: 司马懿设防有方，营寨坚固，攻之甚难。
1: 如此相持下去，待秋去冬来，大雪封山，处境甚危呀。
2: 我也有此忧虑。
1: 丞相，需造图两侧。
3: 都督在前线劳苦功高啊。

0: 请
1: 请，这是皇上特意赐予大都督的。
0: 啊，谢天子洪恩。
1: 天子率兵亲征，大胜吴军，诸葛瑾兵败绵口，东吴三路兵马皆已败退，天子特命我来通报捷音，令大都督安心御署。
0: 啊，是啊，东吴兵败乃天子之鸿福也，司马便无后顾之忧，请回复天子，司马定能拒蜀军于岐山脚下。请
1: 请。

0: 丞相，丞相，
1: 何事？
0: 该用膳了。
1: 啊，去吧。
0: 哎。

0: 这是何事啊？
1: 丞相，您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再这样不吃不喝，三军将士可如何是好？

四郡，臣六出祁山，寸功未建，先帝庙内四郡殿上都在后臣北伐甲印，两肩上还担着陛下托孤的重

三将军。望二位将军在冥冥之中按住亮一臂之力，使亮能立刻司马懿进军中原，早成大业。也好，高为将军，奉天之灵。

0: 马岱在，你率领5000兵马至上方谷设伏，在谷内多积干柴引火之物，多用柴草搭起窝棚，并在窝棚内外埋设竹竿引火，待司马懿入谷，阻断其后路，将火点燃，歼敌于谷内。
1: 是。
0: 啊，魏延，在，你带5000兵士，前往魏营讨寨，勿要诱得司马懿出战，只需诈败，不许取胜。

0: 只能引司马懿至上方谷，便是大功一件。
1: 程小五，
0: 啊，高翔，
2: 在，
0: 将木牛流马，或二三十为一群，或四五十为一群，满载密粮，于山路之上来往行走，如被魏军抢去，便是你大功一件。
1: 是。
0: 廖化、张仪，
3: 在，
0: 你二人多领兵将，把守岐山。若魏军来战，不许取胜，只许诈败。若司马懿自来，便拼力攻打渭南，断绝司马懿归路。
1: 是。
0: 各位将军，此战关系重大，一定要在上方谷火烧司马懿。

亮见司马懿坚壁固守，不肯出战，便分散建造营寨，以为长久之计。又密令马岱在上方谷中暗伏精兵，虚搭窝棚，并准备好柴草和引火之物，以待司马懿。

0: 都董，禀报都董，抓获蜀军压粮士卒。
1: 粮食送往何处？
0: 运往上方谷。
1: 又是上方谷。上方谷可是诸葛亮的屯粮之地，
0: 粮草皆在谷内。
1: 诸葛亮现在何处？
2: 诸葛亮大军在上方谷西十里安营。
1: 带下去，90款待。
0: 谢大都督。父亲，为何不将他们斩首？
1: 两次小卒，杀之无益，如今加以厚待，令蜀军兵将感我恩德，无心再战。
0: 父亲所言极是。
1: 诸葛亮忙于在上方谷屯粮，是看我坚守不战，欲久住此地，此事必不能让他如愿。尔等于明日一齐攻打岐山大寨，我自引兵前往接应。
3: 是。
0: 父亲，为何反攻其后？
1: 岐山乃蜀军之根本，若见我兵攻之，各营必然进来相救，那时我却乘虚去取上方谷，烧毁粮草，使得首尾不能相接，蜀军必败。

0: 父亲，蜀军中计了。
1: 蜀兵均去救岐山大寨，尔等速随我去攻打上方谷。
2: 是
3: 是，
1: 照
2: 下
0: 下。丞相，魏军攻打岐山大营。哦，
1: 司马懿果然中计。北车，速去上方谷。
2: 是

大胆司马懿，竟敢来偷袭我军粮草，还不速退？魏延，你往日挑战未曾理睬，今日倒要让你认识我之厉害！杀！

0: 都董，吴内山上并无伏兵，尽是草房。
1: 此必是诸葛亮积粮之所，速随我进谷夺粮。
0: 丞相，

0: 去，五中无杂草。
1: 不好，此谷地势险恶，若被截断谷口，使用火攻。
0: 父亲，谷中并无树木杂草。
1: 尔等不可轻敌，速速退兵！
2: 速速退兵！

0: 下雨！
1: 在下雨！
0: 快下雨吧！

0: 蜀军趁我攻打岐山大营之时，偷袭了渭南大寨。
1: 哎，诸葛料在我先，我不急也。传令三军，稍断浮桥，据守北岸。
2: 是。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照。

好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请用追骨通，追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0: 通绿之林药业，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针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诸葛料在我先，我不急也。传令三军，稍断浮桥，据守北岸。
1: 是。

0: 天降大雨，使我父子死里逃生，真乃神助啊！
1: 此番激战中计，渭南大营有失，何乐之有？各自回帐。
2: 是。
1: 诸葛亮现在何处安营？
0: 蜀军现已出渭南，在五丈原扎营。
1: 哦，天助我也！诸葛亮若出武功，依山之东而扎营，则我军危矣。如今他兵屯五丈原，与我军隔河相峙，我可无忧也。传令三军，坚守勿出，如再有言出战者，斩！
3: 是。
4: 丞相，夺得渭南大寨，此役已获全胜。
5: 司马懿现在何处啊？
4: 已逃过渭水，在北安下寨。

0: 想想，我等数次挑战，魏军只是不出，如之奈何？
1: 暂且回去歇息吧。
0: 是。

0: 丞相，隔河对峙不宜持久，还需速战。
1: 我何尝不想速战，只是
0: 丞相，丞相，丞相，
1: 上房谷一战，司马懿侥幸逃命，若再引他出战，难以啊。去吧，容我待司职。
0: 是。
1: 看来需羞辱司马懿一番，激他出战。仲达既为都督，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但愿死守土巢，躲避刀剑，与妇人又何意哉？

0: 父亲何故发笑？父亲，
1: 诸葛亮送我女人服侍，以羞辱本都督拒不出战。
0: 诸葛亮岂敢如此！
1: 来人，为本都督更衣。诸葛亮差你来有何言语啊？
2: 我家丞相曾说，都督若不甘心受辱，就请早日决战。
0: 父亲，我等决战。哎呀，哈哈，
1: 你回去禀告你家丞相，就说他苦心相送的礼物我全部收下。来人，
0: 拜。
1: 摆下酒宴款待来使。
3: 是
0: 是，父亲。
4: 杨道士，昨夜对岸可有动静？
5: 没有。
4: 你有动静？

0: 我与你家丞相数番交手，互有胜败，其间妙计层出不穷，可算是兵家之快事啊。诸葛亮高才，我不及也。钦佩钦佩。
1: 啊，请请。
0: 你家丞相近来寝食即事。

0: 事物之繁简如何？
1: 我家丞相每日早起晚睡，郡中罚二十以上者，皆亲自批览，每日所食不过数升。
0: 丞相今年54了吧？
1: 丞相贵庚？在下不知。
0: 丞相年逾半百，食少而事繁，岂能久乎？饮酒，来。
1: 请，请。

0: 回去禀报你家丞相，就说我深表谢意，有劳他费心，指望他平心静养贵体，勿急勿躁。
1: 哦，谢都督。
2: 都督，
3: 都督，诸葛亮
2: 今夜派兵来太甚，
3: 我等
2: 军令下战。
4: 都督，我等乃大国上将，岂能受此大辱？都督如若不战，我自出战。
5: 父亲，
6: 都督，
5: 我等军愿出战。
0: 我非不愿出战，而甘心受辱。今有天子明诏，令坚守勿动。今若出兵，则有违君命。啊，
4: 都督，
0: 尔等既要出战，待我奏准天子，再战不迟，如何？有何言语？
1: 他曾问起丞相的寝食如何。
0: 哦，你如何回答？
1: 我言丞相每日劳累，寝食欠安。
0: 啊，
1: 司马懿还说，他说
0: 但言无妨。
1: 他说丞相食少而事烦，岂能长久？

0: 丞相。
1: 臣财帛任重，福蒙明旨，令臣坚守不战，以待蜀人之自毙。乃今诸葛亮为臣以经国，视臣如妇人，耻辱至深。臣谨先达圣聪，旦夕将效死一战，以报朝廷之恩，雪三军之耻。臣不胜姬妾之志。
0: 司马懿坚守不出，今为何又上奏章？
2: 陛下，司马懿本无战心，必因

0: 诸葛亮耻辱，众将愤怒之故，特此上表，欲更起明旨，以遏诸将求战之心耳。司马都督听旨。如再有敢言出战者，即以违旨论。
1: 都督，
2: 公真知我心也。

0: 丞相，魏主命心皮持节，传与司马懿勿得出战。
1: 此乃司马懿安抚三军之法也，欲泄我军心。
2: 丞相，你不可再劳累了，长此以往，壁上跪体，全军将士君望丞相为国为君多多珍重。
0: 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过于劳累，恳请丞相早早安歇。
1: 并非不知劳累上身，只是亮受先帝托孤之事，唯恐他人。
0: 丞相，
1: 不似我尽心竭力。
2: 丞相，
1: 何事？
2: 费祎自成都赶来，说有紧急军情报之丞相。
1: 快请。
2: 是是。
3: 丞相，东吴陆逊不敌曹睿，夜已全部退兵。啊！东吴兵马已全部撤回江东，不能再与我军夹击魏国。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2: 丞相，丞相，
4: 东吴兵退，使吴蜀两国夹击魏国的计划落空。司马懿坚守不战，蜀军难以进兵。诸葛亮壮志难酬，加以劳累过度，旧病复发。

0: 医官丞相病情如何？脉象沉细，气血极度虚弱，病入膏肓啊。怕是医官可有奇法医救？采药炼丹吧。
1: 请医官速速着手，切勿延迟。是。
0: 医官，这病可有救？啊，丞相，人食五谷杂粮，哪有不病之理？丞相不必焦急，静心疗养，不日即可康复。
1: 我自感心乱头沉，旧病复发，此番恐难痊愈。
0: 丞相。

0: 丞相，严重了。
1: 丞相，只管好生调养，早日康复。
0: 我怕是来日无多，时不我待。伯爷，
1: 丞相，
0: 来。传你八卦阵法，可曾练过？
1: 虽已操练，但未通其法。
0: 此阵看似八卦，实则变化无穷。可演为八八六十四法，阵中八门色齐相应，阵阵相依，齐齐相克，生亦可死，路亦可开，你要好生记取。
1: 丞相放心，姜维定不负丞相教诲。
0: 我用公余之暇，你撰兵法书稿，眼下有几篇尚未完成，待我写好之后一并传授于你。
1: 丞相之恩，为永生难忘。
0: 营中之事需严守机密，并要照常操练兵马，千万不能让司马懿察觉我在生病。
1: 是，丞相放心。

0: 参见丞相。
1: 文长，你有何事？
0: 丞相，病体可好？
1: 啊，略感好些。
0: 丞相，万不可操劳过度，还是怜惜贵体要紧呐。
1: 多谢文长关切。
0: 丞相事无巨细，未必轻功，劳心劳身，久而成疾。长远之计，丞相不如回汉中将歇调养，以求早日康复。

0: 营中之事尚有我在，我与司马懿交战多年，深知其战法韬略，丞相挥汉中安心养病，我当杀过渭水，直捣司马老营，然后兵进长安，意图中原。啊，文长，其勇可嘉，其情可贵呀。
1: 丞相，严跟随先帝东拼西杀，后又随丞相南征北战，久经沙场深谙兵法。今丞相跪体谢安，仍留养女之中，经受风霜之苦，严心中时时不忍，故冒昧请缨，以求早日完成丞相之夙愿。唉。
0: 此等大事，我需上奏朝廷，待陛下降诏后，再答复你如何？
1: 丞相，丞相。

0: 医官制作的药丹，丞相服下，收效甚微呀。丞相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今病势日重，又何良策呀？
1: 一面继续服用药丹，一面派人速去呈报天子。
2: 这可怎了得呀！哎呀，怎肯了得呀！相父是积劳成疾，他为朕的社稷呕心沥血，一旦有个好歹，就朕如何坐镇江山呢？你们说，有何良策啊？这……哎呀，你们倒是说呀！
1: 哎呀，陛下，丞相之病由来已久，此出祺山。
3: 不，朕不能没有相父，江山社稷不能没有相父啊！
1: 乔太史，不活成眉毛了，你还有心敢说？启禀陛下，臣。
3: 夜观星象，克星明亮，主星暗淡，查书验证，丞相，
1: 不，此话于事何补？不行，让相父早返成都，朕要日夜守他。哎呀，这丞相病体，岂能再经受远途颠簸呀？是啊，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啊？ 那该如何是好啊？哎呀，那该如何是好？

0: 命，已危在旦夕。丞相，何出此言呀？适才观星，见三台星中，可星北冥，主星幽暗，天象如此，我命可知啊？
1: 天象虽然如此，丞相何不用奇良之法加以挽回呀？
0: 我虽可用奇良之法，但不知天意如何。
1: 上天必定保佑。丞相，明日就请攘星。
2: 请丞相立即做法，攘星延寿。国不可一日无丞相，君不可一日无统帅呀。
1: 丞相，
2: 丞相，
1: 请丞相告知如何攘星，就去准备。

0: 何因假释49人，各执造器，传造衣，环绕帐外。
1: 是。
0: 另外，挡住大门，统统站在帐外。小童负责搬运所需植物，就这样。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

0: 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 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

0: 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8: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 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

0: 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

0: 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帐中，其壤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我寿可增十二年。如若灯灭，则我必死。闲杂人等切莫放进帐中，凡一应需用之物，只令小童二人搬运。

良生于乱世，干老临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解犬马之劳，世道过贼。

不易，匠心欲坠，阳寿将终，今书尺素，上告群苍，福望天慈，福垂鉴听，屈言陈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复旧物，永延汉嗣，非敢忘其，实有情切。

0: 丞相。
1: 啊，我攘星已过六夜，锁星烛灯依然明亮，看来上天慈悲，我命有望啊。
0: 丞相洪福，上天保佑。
1: 还有最后一夜，且要把好帐门，勿让闲人进来搅扰。
0: 是。
2: 诸位将军，近日夜观天象，见将星失位，而蜀军近日也避寨不出，其中必有缘故。夏侯霸，
3: 末将在。
2: 你领1000人马去五丈原哨探，若蜀军不战，诸葛亮必有重病，我当乘势出击。
3: 遵令。

0: 非文常之过也。
1: 丞相，丞相，末将不知，请丞相恕罪。
0: 外面出了何事？
1: 丞相，魏军前来偷营。
0: 这是司马懿料我有病，故令人前来试探虚实。你可率兵出战？
1: 是。
0: 扶我回内帐。

0: 都督，蜀军可曾追出营寨？一直追杀，出营20余里。莫非诸葛亮无病？仔细观察蜀军动静。
1: 遵令。

0: 陛下，兴师北伐未获成功，和气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忠视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不仁恩于羽下，提拔幽隐，以尽贤良，秉持奸邪，以后风俗。丞相，丞相，您别再作践自身了。
1: 丞相，为蜀汉社稷，为营中三军，您也该多方保重啊。
0: 丞相，我代三军将士求你了。
1: 丞相，
0: 此次患病不同往常，我命危在旦夕，欲将平生所学著述成册，遗于后人。你看我这手，
1: 丞相，
0: 丞相，
1: 丞相，
0: 丞相，
1: 丞相。请陛下速差人去询问后事。啊，
2: 何人可派？
1: 尚书李福可担此任。啊，
2: 好，命他星夜赶往军中问安，并询问后事。
1: 是。
3: 喂，

我平生所学一株兵书24篇，内有8无七节6空5句之法。我边关诸将未如可传，且要用心研读。丞相，快唤马岱来。

丞相，放心，去换杨义锦章。是。

丞相，我死之后威严必反，待他反时，如临战可将此囊打开，那时自有战威严之人。

0: 丞相如何？
1: 请随我来。丞相，陛下派尚书李福前来问安。
0: 丞相，丞相，陛下闻丞相患病，万分震惊，特派我前来看望。
2: 我不幸中刀丧亡，须非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
0: 丞相，严重了。
2: 我死后，公等要竭忠辅助，国家旧制不可更改，我所用之人亦不可轻废。我已将兵法授予姜维，他定能继承我的遗志，为国助力。我死之后，不可发丧。司马懿如有察觉，可令后宅先行，然后一应一应，缓缓而退。倘若司马懿来追，你可不成阵势，回其反骨。等他来到，可按计行事。
1: 丞相放心，我已按计准备就绪。丞相，丞相，
0: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陛下询问，丞相百年之后何人可以继任？
2: 蒋万。
0: 蒋万之后呢？

0: 父亲，这几日蜀营人物动静，定是军中有变，父亲不如趁此出击啊。
1: 眼下只要练兵，不要出战。
0: 是。

0: 丞相，
1: 我想出去看看应该。

0: 丞相，保重啊！
1: 丞相。

量，再不能临阵逃贼。悠悠苍天，何薄于我？

0: 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终年54岁。
1: 都督，启禀都督，蜀军已退出五丈原。啊，
2: 诸葛亮死了？
1: 对，不出都督所料，诸葛亮果然已死，蜀军进退。
2: 嗨，昨日怪我过于谨慎，错过良机。
1: 快出兵追！
3: 是。

0: 诸葛亮，诸葛亮尚在呀。
1: 司马懿中我丞相之计，萧总叫
2: 再走啊，
0: 都督，都督休怕，蜀军已去远了。

长神鬼莫测，又中了他的诡计。快撤！撤！

0: 都督，我去蜀营查看，不见一人，蜀军却已退尽。此地乡民言道，蜀军退入谷中之时，哀声震地，军中扬起白旗，诸葛亮果然身死，只留姜维引1000兵马断后。前日车上之诸葛亮，乃是木雕啊！木雕，对。木雕，诸葛亮，你临死还用心良苦，奇才，奇才呀！我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都督，蜀兵已远去，是否引兵再去追赶？
1: 不可。
0: 诸葛亮已死，我等皆可高枕无忧矣。大军返回长安，你等各守隘口，我回洛阳上奏天子。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1: 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5: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3: 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
5: 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4: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5: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6: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0: 做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

0: 做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 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诸葛亮，你临死还用心良苦，奇才，奇才呀！我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
1: 都督，蜀兵已远去，是否引兵再去追赶？
0: 不可。诸葛亮已死，我等皆可高枕无忧矣。大军返回长安，你等各守隘口，我回洛阳上奏天子。

0: 将军，栈道被人用火烧毁。
1: 啊？
0: 何人所为？是魏延魏将军。
1: 魏延，
0: 魏将军带兵烧毁栈道，引兵拦住去路。
1: 丞相在世之日，料定此人酒后必反，不想今日果然如此。命他领兵断后，他却阻断归路，这如何是好啊？
2: 此间有一条小路，名曰茶山，虽然崎岖险峻，却可绕过栈道，直达南郑。魏延必然抢先表奏天子，诬告我等谋反，故而烧毁栈道，阻断我们的归路。需派人速回成都，面奏天子。
1: 好，我等扶丞相灵柩，从茶山小道进发，为防汉中有失，需派兵马拦阻魏延。传令王平将军，带3000兵马先行，绕到魏延身后，拦他去路。

0: 反贼魏延违背军令烧毁栈道，还不下马服罪？
1: 哼，丞相虽死，我今尚在，杨仪不过一个长史，焉能统帅大军？他只一护送丞相灵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军攻打司马懿，定然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今他不听我言，率兵退回，我理应阻拦。
0: 此乃丞相遗令，你岂敢违抗？
1: 哼，丞相若早依我计，燕子巫蛊进兵，早去长安久矣。你今不随我伐魏，却助杨仪造反，竟然还敢骂我？
0: 丞相新亡，尸骨未寒，你焉敢造反？弟兄们，尔等都是西川之人呐，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亲朋，丞相在世之日不曾薄待尔等，尔等今日不可相助反贼。弟兄们，务要听从丞相遗令，随同大军返回家园，听候赏赐。
2: 好，下去吧。

0: 将军真心助我。事成之后，绝不相负。将军不必担忧，只要有我在，不愁大事不成。
1: 眼下之计，应当如何？
0: 你我先在汉中立住脚，
1: 然后再图西川之地，
0: 霸业可成。
2: 将军智勇足备，两川之势谁能匹敌？我愿随将军战汉中，取两川，荣辱与共，永不分离。
0: 难得将军如此忠义，你我先去南郑，再夺汉中。
3: 叫。

0: 魏延，丞相在世之日，知你酒后必反，叫我防备，今日果应其言，你要夺我兵权，攻取汉中，这也不难，只要你敢在马上连叫三声，谁敢杀我，便是真正大丈夫，我便将兵权和汉中城池拱手献上。
1: 杨一匹夫听着，丞相在世，我上拒他三分，他今已死，天下谁敢敌我？就说连叫三声，便是叫三万声，又有何难？哼！谁敢杀我？谁敢杀我？哈哈！谁敢杀我？
2: 我敢杀你！哎！
3: 丞相临终之时，受我密计，只待魏延喊叫之时，出其不意，斩之。
0: 将军，快快请起，为国立功，忠勇可嘉呀！我等共扶丞相灵柩，同返成都。
3: 是，请，
0: 请。

0: 臣家有桑800株，田50顷，子孙衣食自有余壤。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息养于官，不别致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付陛下也。
1: 景初3年，公元239年初，魏主曹睿身染重病，听从侍中流放孙资2人之言，封曹爽为大将军，总摄朝政。病危之时，又急召太尉司马懿还朝，行托孤之事。
2: 臣司马懿叩见万岁。
3: 哦，朕唯恐见不得清，今日得见，似无恨意。
2: 今日得见容颜，乃臣之万幸也。

0: 万岁！大将军曹爽有事启奏。
1: 爱卿，请讲。
2: 陛下，秋冬之交在即，此乃祭祖之期，我等欲请圣上后日驾临高平陵祭祀先帝。
1: 有无围猎？
0: 大将军早已安排好围猎。
1: 嗯，传旨，后日夜明帝陵祭祀先祖，百官随驾前往。
2: 遵旨。

0: 父亲，圣上有诏，后日驾临高平陵祭祀先帝。
1: 曹爽及百官随驾前往。
2: 去得好。
3: 张荡叩见大将军。
2: 啊，起来起来。
3: 各国给皇上进贡之物全都先给府上送。

0: 宋宝之人，一同留下。
1: 是。

0: 宫中有何动静啊？
1: 圣上专等着去打猎了。嗯，
2: 大司农桓范和新任荆州刺史李胜求见。
0: 请。

0: 李四是此番出任荆州刺史，要事事小心，留意朝中之事。大司农，桓大人。
1: 哦，李四是此番荣盛，可喜可贺呀！啊，权杖大将军提携。

0: 怎么？大人说我此去荆州是避祸逃跑。
1: 李四是好才识，好机变，你溜得好快呀！啊！

0: 哎，他吃醉了，我醉了。
1: 不，
0: 大将军每天饮宴吃酒，醉卧梦乡，却不知大祸已然临头啊！
1: 醉人醉语，颠三倒四。
0: 将军不信，可去问他。
2: 啊？
0: 是的。汝曾说，大将军只知出城围猎，却忘却城中尚有猛虎三只。
3: 司马氏父子。
1: 唉，又是老生常谈，真是杞人忧天。唉，
0: 还记得武皇帝曾说过，司马懿应是狼顾，不可赋予兵权，否则久必为国家大祸呀。
1: 我早已收回兵权，至今已过十年，司马父子闲居家中，无所作为。如今司马老儿久病不起，只剩两个黄毛小儿，有何可忧？
0: 天知道，他得病是真是假？
1: 李四时，不妨以赴任辞行为名去拜见老儿，探听虚实。
3: 好。
4: 父亲，
1: 嗯，
4: 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前来辞行。
1: 辞行是假，曹爽派他来探查病情是真。

0: 叔。
1: 哦。父亲。
0: 请。
1: 是。请。

0: 请啊。
1: 多日不见太傅，特来拜望。
2: 哦，
1: 家父启动不便，多有怠慢啊。哎呀，未曾料到太傅病情如此严重啊。太傅，天子命我出任荆州刺史，临行前特来拜辞。
2: 哦，并州乃北方边防重地，需时时提防啊。
1: 我赴荆州不是并州。
2: 不赴并州是从并州来。
1: 是南边的荆州。
2: 是从荆州而来啊。
1: 太傅为何病成这般模样？
0: 病得耳聋，
1: 请借纸笔一用。
2: 耳朵一背就好打岔。此去荆州要

0: 保重。老病缠身，死在旦夕，犬子二人不成器，还望多多指教。若见到大将军，千万代我求他，求他照顾犬子，我死也安心。
1: 太傅保重，下官告辞。

0: 去得好，只要他回报消息，曹爽必不疑我，只待他出城打猎之时。
1: 哎，司马老儿病到如此地步，可怜呐、啊，可怜呐、
2: 啊！他吃了一口汤，弄得满身都是狼疮之极呀、
3: 啊。司马懿奸猾过人，须防其中有诈呀。哎，
2: 他须发皆白，起居不便，死在旦夕，还谈何诈术？
1: 转眼十年，他已年过七旬了。
2: 我看他老病缠身，死在旦夕。他还求大将军多多照顾他的两个儿子，他说若得眷顾，死也安心。
1: 他已安排后事，其情可悯。此人若死，我再无忧矣。

0: 将军，大将军，总领禁军，弟兄三人不可一同外出，倘若城中发生变故，如何是好啊？
1: 哼，哪个敢反？庸人自扰。
2: 这
3: 兄长，大司农所言极是，不如小弟暂留府中。
1: 胆小如鼠，哼，扫兴。
0: 大将军，要防患于未然呐。
1: 让路。
3: 是，让。

0: 假拟以节钺，请大将军氏先夺曹爽大营。
1: 是。
0: 王太仆。
2: 在。
0: 汝行中领军事，速战曹西大营。
2: 是。
0: 其余官员随我前往后宫。面奏太后。
3: 是。
0: 速速占领武库。
4: 是。
5: 是，跟我来。
0: 出城。
4: 是。
5: 下下
4: 下下
5: 下下。
2: 司马懿如此变乱，如何是好？
6: 杀出城去，面见天子。

0: 速去回报太傅。是。太傅，参军新场司马鲁智领兵杀出平昌门，直奔高平陵而去。哦，
1: 还犯可曾所托？
0: 未见还犯出城。哦，来人，
2: 在。
0: 速召还犯来大帐议事。
2: 是。
0: 慢，多带军士。 万万不可放走还犯。是。传令城门守将司藩严守平昌门，无令牌，任何人不得出城。
3: 驾驾驾驾驾驾驾！父亲。
4: 天子车驾在高平陵，此时恐难出城。
5: 大司马印在此，我自有出城办法。父亲，快从后门走。
3: 好。
6: 站住！站住！
4: 太后有诏，速速开城。
6: 请出示诏书，查验之后放入出城。
7: 此番。 如在我手下做事多年，难道连我也不认识吗？
4: 原来是恩公，
6: 不放心就来查验，
4: 不敢，开城，快开城！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

0: 弱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

0: 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

0: 弱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

电视机，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

0: 我们不会成准备战斗吧？我们没有奋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此番汝听着，太傅城中造反，汝可速随我去。
1: 恩公如实逃走，驾驾，快追！没追上，只能逃矣，汝之奈何？太傅，尽可放心。 俗话说：“驽马恋战斗，曹爽为人只会贪恋府中娇妻美妾，纵有智囊还犯出谋，必不为其所用。”嗯，徐允、陈泰，
2: 在。
0: 二位去见曹爽，说我别无他意，只为削去他兄弟兵权而已。是。
3: 苏昭殿中校尉尹大木来见。
4: 朕，
0: 子通，速作书一封，规劝曹爽，返回洛阳。是。
2: 太傅，
0: 尹校尉，汝与曹爽交情甚厚，可将此信速送至高平陵。 说，我与蒋太尉已指洛水为誓，今日之举只为兵权，别无他意。
2: 是。
5: 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城内有变呐！
2: 啊！
5: 太傅送来表彰。
2: 表彰。 今大将军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见你外专威权，以黄门张荡为督监，专供交阙，
0: 看察至尊，伺候神器，离间二公，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畏惧，
2: 奏永宁公皇太后，令赤臣表奏施行，罢爽息训厉兵，
0: 以豪就地。
2: 不得逗留，太傅要削清兵权，请如何裁处？我，哎，生死关头，速做决断呐！哎，如何处置？
6: 兄长不听劝告。
0: 只有今日之祸呀！司马懿狡诈无比，诸葛亮尚不能胜他，何况我们兄弟啊！不如自己捆绑，登门谢罪，求他免死。哎，将军，城中军兵把守如铁桶一般。
6: 太傅引兵屯于洛水浮桥，看来已难入城，主公已早定大计。兄长，哎，
2: 大将军，
6: 智囊，智囊，何以教我？
0: 太傅已变，将军，何不请天子加幸许都，调集外地军马讨伐司马懿？
7: 此计甚好，
8: 只有如此才能保全性命。
7: 大司农说的对呀、啊。
0: 是啊，是啊。
7: 我等全家妻儿财物皆在城中。 岂可舍此而不顾啊！
0: 匹夫临难，尚望求生。今将军跟随天子号令天下，谁敢不应？岂可自投罗网？

0: 回城送死啊？
1: 哦，
0: 去许都吧，
2: 当肃川军令。
0: 许都粮草充足，此去仅有半日路程。大司马印我已带在身上，大将军必须赶紧行动，调集人马。
1: 尔等不必过于催逼，待我细细想来。
3: 大将军，大将军，
1: 你二人可是从城中来？
4: 大将军，太傅令我转告大将军，今日之举只为兵权，别无他意。
3: 太傅再三言明，只为将军权重，务请将军速速回城。大将军，大将军，
1: 大木，
3: 大将军，大将军，太傅与蒋太尉至洛水发誓，只要将军交出兵权，可早日回府。有蒋太尉书信在此，
0: 情势危急，万不可听信他人言语，自取祸患呢、啊。
5: 兄长，回去吧。
6: 不能，万万不能啊！快拿主意、啊。
1: 尔等勿再催逼。
5: 司马懿，
1: 待我慢慢想来。

0: 祖清万里，总齐八荒。
1: 若能一统华夏，方为当世之英雄。
0: 想魏蜀三分天下，刘备乃一知习范履之徒，却能偏安一隅，自成霸业。内中奥妙，四个字尽可囊括。
1: 笼络人心，
2: 驾驭百姓。
0: 古人云，得民心者可为天子，得天子心者可为诸侯，得诸侯心者只可为大夫。不知尔等可以笼络何人之心呢？
2: 中原人心尽可笼络，
1: 必使魏蜀三国之人尽为我用。
0: 如此，这万里江山定属司马氏所有。记住，笼络人心，一统天下。
3: 将军，思虑一夜，为何至今不能做出决断呢？
4: 我不起兵，情愿弃官，但做一富家翁，都已
3: 呸！虎狼之策，岂容酣睡呀！
4: 智长。

0: 子弹，曹真，而一世称雄，自认为智谋超群呐、啊。为何生下三个儿子，竟如蠢猪笨牛啊！
1: 这是大司马之业，烦劳二位教育太傅。
2: 嗯，
1: 二位精心一些，要面交太傅，千万不可让外人转手。
0: 是兄长，交出兵权只怕性命难保啊。
1: 太傅必不失信于我。

诸位别走，诸位别走，别走啊！好，好。

0: 得非其主，可惜呀！来人，
1: 在，召集兵士800人，将大将军府团团围住。太傅，何晏、邓阳、李胜、毕轨、丁密5人。 以当堂画供，与曹爽谋反是实啊。嗯，桓范假传太后之旨出城，谎称太傅谋反，理当问罪啊。
0: 吾人谋反，理应反坐抵罪，先将他下狱，待我奏明天子。
1: 以同定罪。还有，曹爽门下官员，新场鲁之，斩官夺门，杨宗夺印不予，此辈皆为各尽其职，各为其主。张榜通告，曹爽门下一律不究，官复原职。
0: 太傅大仁大义，万民拥戴。
2: 太傅，太傅。太傅

司马公却无害我之心，时至今日尚有热汤饼果腹，唉，我愿足矣。

0: 天子有诏，曹爽兄弟窥伺神器，结党谋反，按律问斩，诛灭三族。
1: 这太傅因何失信于我？
0: 来走。
2: 走，兄长，兄长，
1: 兄长，兄长，
2: 快走，
1: 兄长，太傅因何失信于我？
3: 父亲。

0: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秋8月，司马懿病逝，其子司马师被封为大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司马昭为骠骑大将军，魏国朝政尽归司马氏专断。
1: 即刻点军，兵分三路，伐吴。禀北将军到。
2: 太傅，
3: 丁将军，请。
2: 太傅，请。
3: 魏国大兵压境，情势危急，众官主张退守长江以保江东，不知将军有何良策？请。
2: 魏兵来取东兴大堤，明夺左右二城，其意却在东兴。
3: 将军所言极是。
2: 司马昭深知东兴乃我东吴第一紧要处所，东兴有失，则南郡武昌危矣。
3: 正是此意。将军可否引3000水军取江上去救东兴？
2: 丁奉敢不效命。

0: 兵，不过三十只船，何惧之有？
1: 将军，须防吴兵袭击营寨。
2: 将军，我军立足未稳，须防魏兵。
3: 靠岸。
2: 是。
4: 将军，敌军由东吴老将丁奉率领，战船上未见多少兵士，也未见援军接应。
0: 丁奉本领不过如此。回营。
4: 好。

0: 东兴一战大获全胜，司马昭兵败北归，此时正好乘胜进取中原，我以遣使入蜀，约姜维并立伐魏。
1: 不可不可，太傅北伐中原，京城报国，忠心可嘉，怎奈入春以来久旱不雨，此时出兵恐与我军不利呀。
0: 哼，大胆讲言，
1: 太傅
0: 安敢出此不利之言，乱我军心，推出去赶。
2: 太傅、
1: 慢。嗯，太傅，蒋炎出言无状，念他一片忠心，还求太傅法外开恩。
3: 太傅开恩，
0: 将其贬为庶人，轰出营去。
4: 是。走，
5: 走。
1: 太傅，北伐大计十位国家。依余之见，委以新城为总隘口，若先取此城，敌将破胆。
0: 好，传令三军即刻起兵，直取新城。

0: 将军，
1: 走开！
2: 将军，
3: 将军，
4: 将军，
5: 将军。

0: 大将军，乌贼太傅诸葛恪率兵二十万攻打新城，守城牙将张特与吴军相持两月之久，现送来加急战报，请求援兵，否则新城不日将破。
1: 李松主簿在。
0: 你看呢？主公，今诸葛恪围困新城，不可与战。
1: 何出此言？
0: 吴兵不足为虑。 而西蜀不可不防。自曹爽逆党被诛杀，其亲族镇守陇西的右将军夏侯霸已久出雍州，投奔了西蜀姜维处。一旦夏侯霸趁机引兵前来，与陇西杀出，洛阳危矣。
1: 那新城又当如何？
0: 吴兵远来，人多粮少，粮尽自退。 然后击之，必获全胜。主公可修书一封与张特，只需如何？

0: 守将张特为何不降？
1: 太傅有所不知，魏国法度敌兵围城，守城将士若能坚守百日而无救兵，出城降敌，家族亲眷皆不问罪。今太傅围城已90余日，望其再容数日，张将军定率全城军民出城投降，今先将策级献上。
0: 巧言善辩，分明有诈。推出去斩！
1: 我好恨！哼！
0: 且慢，将死之人何恨之有？
1: 恨太傅精明有余，恨张特愚拙粗鲁。
0: 何出此言？
1: 若新城守将不降，尚有一息之保，如今倾城而降，全城将士死在旦夕。
0: 危言耸听，安能骗我？
1: 献出策级如同降敌，而今守城不足百日，魏主得志定斩不饶，不降是死，降亦是死，这才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0: 我却不信。
1: 哼，信与不信，十日之后定见真伪。
0: 哼，且慢，暂且压在营中，十日之后叫汝死而无恨。
1: 哼！
0: 传令暂缓攻城。
1: 是，
2: 太傅有令，暂缓攻城。
0: 走。
3: 太傅，太傅，万万不可歇兵，万万不可歇兵啊！
0: 老将军身染重病，岂可外出走动啊？坐。
3: 太傅，此乃敌人缓兵之计，千万不可轻信呐！
0: 哎，全城策级尽在此处，何患之有啊？
3: 单凭来人之言，怎可全信？降我军数日围攻，城北江县破城歼敌，只在旦夕。倘若就此歇兵，敌军得以喘息，修补城防，整备人马，十日后再想破敌，只恐难以。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手脚啊都能顾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

0: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腿短君日均上新10步，哪步？

0: 值得你看看。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一个被全府欺凌的傻小姐，突然有一天啊，太子跪着喊她老师，满朝文武抢着听她上课，这剧情你敢想？哎，今天咱说的这部剧，穿越后满朝文武都是我学生，把知识逆袭玩出了新高度，又甜又燃，根本停不下来。
1: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2: 现在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1: 商演说瞎话，
2: 你在哽咽什么？
1: 二八二五六，
2: 二八二五七，
1: 二八二九，
2: 三十一，
1: 下蛋公鸡，
2: 公鸡中的战斗机。
1: 二十一，沈学长，真的是你啊？
2: 是我。
0: 对完一段滑稽的暗号，男女主穿越后首次相认，他们的故事也由此开始。女主初夏凭借扎实的历史专业功底，精准地剖析了朝堂利弊，破解政务难题，从人人轻视的傻小姐啊，逆袭成了被满朝文武躬身求教的女先生，让一众老谋深刻的大臣心甘情愿当他的学生。这种靠智商碾压权贵的剧情，爽感十足。不同于常见穿越剧，女主是靠颜值、心机或是开挂系统立足啊。这部剧的核心亮点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3: 哎呦，这个，
1: 你们现在用的都是迟原理吧？我这可是改良版本的缺原理，这可是古代农耕的加速器，种地再也不用九九六。
4: 妙，是啊，妙啊，真妙啊！
5: 九老师，请受我一拜。
6: 老师傅，
1: 同学们。
0: 而男主小池的设定同样亮眼。高冷傲娇太子身份，实则啊是情深守护的暗恋者，与女主是欢喜冤家加双向奔赴的组合，俩人身负婚约，却互不知晓对方身份，误会不断，乌龙频发，甜宠中呢带着搞笑，氛围感拉满。
2: 你就是相府嫡女？
7: 我可以解释的，我可以解释。
8: 完了，殿下要和他最心爱的女子退婚。
7: 谁说顾今日是来退婚的？顾今日是来商议婚期的。
1: 什么？
0: 有人啊评论说作为一部古装轻喜剧，该剧精准拿捏了解压不费脑的精髓。还有人说这部剧节奏紧凑，不拖沓，没有冗长的宅斗狗血剧情，开篇呢即是穿越。快速进入女主朝堂开课，男主暗中护妻的主线，看着真爽。女主初夏的逆袭之路啊，全程高能。面对朝堂的质疑与刁难，她呢不卑不亢，用现代思维解读古代问题，从历史典故到政务处理，句句切中要害，轻松折服百官。
1: 上课，
9: 起立。
6: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坐。哇，古人的动手能力这么强啊，我只是描述了做法，先正竟然真的将黑板和粉笔做出来了。今日我们来上化学课。
0: 满朝文武皆为我学生的设定啊，打破了古代女性的身份桎梏，凸显了女性靠才华立足的价值观，既励志又过瘾。剧中的男女主呢，作为现实中真实的情侣，化学反应拉满，互动自然甜蜜，将欢喜冤家的拉扯感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俩人从互相试探到双向奔赴，感情线细腻好歌，全程无虐点，甜度超标。
8: 殿下，这林姑娘如此彪悍，这也太……
2: 奶凶奶凶，太可爱了，对不对？
8: 有道理啊！
1: 怎么不骂了？
0: 有网友评论，闲暇之余啊，这部剧不用费脑，全程高能的短剧绝对是下饭解压的不二之选。当然该剧也存在些许不足，为凸显女主智商，部分朝堂大臣呢被弱化的过于愚钝。

略显工具人，男女主身份误会的梗呢也略显得老套。后期为凑时长，误会拖延稍显刻意，但是这些小瑕疵呢并不影响整体的观感。总而言之，穿越后满朝文武都是我学生是一部设定新颖、节奏明快、甜爽兼具的优质古装短剧。本周然叔依然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三部有意思的好剧。首先啊，是一部复仇逆袭短剧《野草焚尽》。小提琴演奏家被毁容后化身复仇女神，反转发现自己啊竟然是真千金。第二部《今朝酒楼》，哎，这部古装爆笑短剧，冷宫贵妃用宫斗手段开酒楼，全程高能。第三部也是一部古装喜剧，两心不一，帝后互换灵魂，错位日常，温馨治愈又搞笑。再来说几部踩坑剧，第一部《我靠真心话横扫职场》，号称真实职场，全程脱离现实，职场逻辑悬浮，后期啊竟然强行霸总填充。第二部《第一天骄》，剧情平淡，制作粗糙，所谓的天骄啊设定悬浮，打斗像是过家家，特效无毛。第三部《星光之下》，顶流颜值救不了烂剧本啊，女主无限开挂，男主面瘫无 CP 感，台词那真是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还有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两次，晋级者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即可报名。追剧不踩坑，关注然叔说燃剧，带您解锁更多精彩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

0: 中国移动。
1: 什么？配副眼镜加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0: 你好。
1: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0: 对，是的。
1: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0: 可以，走。
1: 好。
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练习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中和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情。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备汛和防范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工作。
1: 我省各地各相关部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实战演练跨区域联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排查隐患、守底线，科技赋能强监管，以安全底色提升发展成色。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8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备汛和防范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防汛关键期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旱，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持预备预防和应急处突相结合，周密分析研判，科学指挥调度，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切实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聚焦山区沟道沟口、河流沿岸、公路桥隧以及城市排水管网、雨水泵站、下凹通道、地铁隧道、低洼地等重点部位，扎实开展防汛巡查排险，及时处置发现的问题隐患。要提前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体系，切实守牢河流、水库等防汛抗洪基本盘。要有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淋预报预警能力，严格执达基层责任人的教应机制和临灾关停等刚性约束，努力做到早感知、早预防、早行动。要扎实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完善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各类专项预案，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强化应急抢险救援演练，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可靠保障。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完善抗旱预案和应急供水方案，加强旱情监测研判，扎实做好抗旱保供水、保灌溉等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夯实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加强临灾决策，果断处置突发情况。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0: 进入主汛期，我省雷暴大风天气短时强降雨频发，各地各有关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

0: 一系列有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 今年，我省朔州市右玉县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建立了跨区域防汛联防机制。最近，两地水利部门进行了深入对接，明确信息共享、协同调度、联合抢险等工作流程。右玉县北部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凉城县为邻，县域内苍头河、海子湾水库等与和林格尔县的河流水库都是上下游关系。联防机制的建立，让两地防汛工作从各自为战变为协同作战，为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保障。
2: 我们与上游海子湾水库协商汛期联动调度机制，若海子湾水库遭遇突发汛情，他们会提前两小时通报上游来水量，我们会根据我们水库的蓄水情况及时调整泄放量，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密切关注气象信息与上下游水文站、水库信息互通，确保遇恶劣天气时随时开闸泄洪。
1: 右玉县境内共有四座水库，省属流域面积大于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22条。入汛以来，当地相关部门严阵以待，紧盯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
4: 我们协同应急、气象等相关部门多次开展防御演练和培训，对重点河道流域配有专职巡逻员，不间断巡河，加强值守和监管力度，随时做好迎大汛、防大洪的准备。
1: 为进一步磨合部门、乡镇、村三级应急联动机制，提升山洪爆发、山体滑坡等突发险情的快速处置能力，近日临汾市翼城县在王庄镇史伯村举办了防汛暨地质山洪灾害综合应急实战演练。演练结合当地地形地貌、河道水系、地质隐患分布实际，设定突发暴雨、引发土体滑落、水库溃坝等重大险情。参加演练的人员迅速反应，默契配合规范操作，充分检验了应急处置体系和应急作战能力。
5: 我们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发生险情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1: 在晋中市祁县紫洪水库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监测水库水位、库容、坝体渗流、降雨量等各项动态参数，精准研判汛情。库区堤坝上，巡查人员沿大坝输水洞、泄洪洞开展徒步巡查，细致检查工程设施运行状态。
6: 我们紧盯极端天气，持续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监测、值守巡查和应急工作，持续优化防汛调度机制，全力守护水利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事关全省工作大局。这段时间，我省各地聚焦煤矿安全生产关键环节，从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改造升级，提升安全管控效能，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8: 这里是京城，我现在是在高平青龙铜厂煤业。高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里的特种设备进行逐一的检查。
9: 特种设备是煤矿企业生产运行的关键。在高平青龙铜厂煤业，执法人员对标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对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设备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逐项核验设备登记、操作规程执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台账资料。同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宣讲安全规范与法规知识，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自查自纠机制，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
10: 抓实各项安全工作，做到责任到人，保障安全生产。
11: 检查紧盯重点设备、关键岗位薄弱环节，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常态化开展随机抽查、回头看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自查整改，健全长效安全监管机制，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山西平定古州东升阳盛煤业公司的智能指挥中控室。智能化改造的最大变化就是全矿井子系统的数据实时采集、实时上传、实时预警，直线井下情况井上看得见，数据摸得清，风险管得住。
9: 为破解传统煤矿人工巡查效率低、隐患发现滞后等痛点，企业投入8900多万元专项资金，将原有矿井千兆环网全面更新为万兆工业环网。

0: 同时，对地面降压站、井下中央配电室等全覆盖布设智能视频监控体系，构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管体系，
1: 大幅降低了我们的劳动强度，提升了工作效率，保障了我们职工的生命安全。
2: 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这段时间，阳泉市以四查一改工作机制，在全市正常生产建设煤矿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开采、安全监控数据造假、井下人员管控失实等突出问题，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晋城台和阳泉台报道。
3: 下面播出短评：以安全底色提升发展成色，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这段时间，我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从严查特种设备到推进智能监管，一系列扎实的举措告诉我们，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政绩不仅看产值增速，更要看安全底色。只有将安全投入视为最有远见的投资，以科技之力强监管，以制度之严堵漏洞，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0: 7月8号，山西省纪委监委与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纪检监察高水平教学研究与创新实践基地合作共建协议签约仪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出席签约并致辞。王庸军指出，这次合作共建是山西纪检监察事业的一件大事，双方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挖掘用好优势资源，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学术攻关，谱写委校协同发展新篇章，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马怀德指出，双方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依托高校学科资源和地方实务优势，聚力学科共建、人才共育、难题共研，以扎实合作推动纪检监察工作提质增效，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贡献更大的校地协同力量。驻站记者报道。
4: 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朱晓东同志任大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强同志不再担任大同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7月8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推进质量强省建设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我省推进质量强省建设工作有关情况。
5: 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认真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着力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质量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6: 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质量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构建起了包括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的一加 N 政策体系，质量工作的四梁八柱更加稳固。
5: 十四五，我省打造质量标杆，实施投雁行动，重点培育省级质量强省领军企业24家，创新尽智贷质量融资服务，累计授信超170亿元。我省深入实施8个省级、22个市级质量强链项目，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30个，主导起草产业链质量图谱国家标准，建立山西省质量强县发展指标体系，太谷、万荣等5个县区入选国家级创新试点及百城质量提升县域。十四五，我省丰富质量供给，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等千亿级产业稳步发展，1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年营收突破7880亿元，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3.69%，消费品质量合格率达92.5%，主要

0: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1: 到2025年底，全省绿色有机农产品达到2297个，登记地理标志农产品176个，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75个，均位居全国前列。大同黄花等9个品牌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0: 与此同时，全省工程质量监督覆盖率、竣工验收合格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率均达100%。五台山、云冈石窟、平遥古城三大世界级文化 IP 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我省还高标准严认证推出山西精品200个，52个山西精品获证产品走出国门，远销64个国家和地区。
2: 2025年，咱是精品的单品，相较于2024年，平均了增加了480多万的销售。15-17了，我们计划再推出了150个左右的山西精品。
0: 14-5，我省夯实质量基础，持续深化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主导参与国际标准14项，主导国家标准73项，行业标准81项，发布标准体系43个，建成社会公用计量标准2194项，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帮扶经营主体4500余户，解决计量问题690余个，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累计帮扶小微企业5600家，解决企业需求2600余个，淇县玻璃器皿获批国家级试点。我省还新建国家质检中心1个，省级质检中心9个。
3: 14-5期间，我省培育了3家工信部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22家省级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为重点行业领域提供计量检测、质量可靠性检验检测等技术基础支撑服务。
0: 山西台报道。
4: 15-5时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后的第一个5年。今年是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怎么帮，如何扶，各项任务进展如何，成效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今年以来，我省按照大稳定小调整原则，持续推进政策衔接、工作衔接，全力保障常态化帮扶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我省加强防止返贫致贫监测识别，统筹推进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巩固提升。义务教育方面，严格落实送教上门制度，提升送教服务质量。卫生健康方面，全部落实医疗费用市域内一站式结算，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住房安全方面，全力推进今年危房改造7549户的建设任务。饮水安全方面，维修养护农村供水工程民生实事1973处已全部开工。在产业帮扶方面，各地实招频出，云州区打造黄花全产业链，霍州市冯南园村发展黏膜产业，兴县蔡家崖等地也通过发展特色种养殖等产业，让村民稳定就业增收。
5: 通过咱们发展各种产业，带动全体村民共同致富，让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一季度末，全省异地搬迁脱贫人口适龄劳动力实现就业19.13万人。截至6月底，全省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累计规模达95万人，务工就业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6: 今年，我们将持续加大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提升力度，进一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0: 下一步，我省将提高常态化精准帮扶质效，持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山西台报道。
7: 可兰县宋家沟村过去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村。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宋家沟村，鼓励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九年来，遵党支部班子成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深耕农文旅赛道，带领村民共同奔向乡村振兴路。如今的宋家沟已建。

0: 建设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这几天，可兰县宋家沟村正在举办第九届乡村文化旅游季。长长的宋水街上摆满了村民们的特产摊、文创摊。
2: 我看到就是咱们沿途现在各个乡镇组织的这种秧歌队，非常的红火。
1: 大山里的小村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从2018年村里办起第一届乡村文化旅游季，到今年已经连续办了九届，很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党支部决定以支部名义领办一家专业合作社，带着村民一起发展旅游。
3: 2020年我们就从以支部两办的积极搞专业合作，从网上给订购车车，我来放在那点，他们放给当当，出来看个也街上街面好看了，有了规范了，这个买卖越做他越想做。
1: 现在，节节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带动了周边76名村民人均增收5000多元，很多村民除了摆摊卖货，还办起农家乐和77间民宿客房。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362元。从18户村民的小摊子，到76名社员抱团发展的合作社，从过去的搬迁安置点，到每年30万游客纷至沓来的4A级景区，宋家沟村党支部用9年时间证明，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如今的宋家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殷殷嘱托，化作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实践。
3: 下一步啊，我们要发挥支部的引领作用，在新的征程上，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芝麻开花节节高。
1: 山西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我省2项科技成果获奖。太原理工大学牵头完成的稀缺优质遗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参与完成的高性能异构内存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0: 近日，省人力资源市场拟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活动将于7月22号上午、8月19号上午举办，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以及有用工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
4: 近日，太原市体育局发布消息，2026年太原马拉松赛将于9月27日开跑，近期开始报名。太原马拉松赛始于2010年，由山西省体育局、太原市人民政府主办。2010年至2025年，太原马拉松赛总计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人次参与。
0: 2026年暑运已经启幕。太原机场从航线扩容、安检提质、特色服务升级等多方面优化保障体系，提升暑运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护航旅客暑期出行。截至目前，太原机场已落实暑运航线38条，联动14家航司，覆盖28个国内航点及1个国际航点，航线网络辐射范围持续扩大。
5: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这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呢，我省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今晚到明天，降水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中部的大部和南部的局部。在北中部的局部，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林蕴盆地部分地方会出现35度及第37度或以上的高温，并将持续。那么到了后天的时候，降水范围呢会扩大到全省，而且北中部的雨量依然较大，局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12号的时候，全省的雨势会是有所增强的，尤其是中到大雨的范围会有所扩大，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来看城市天气报，太原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大同小雨19到27度，朔州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忻州小雨22到31度，雨凉小雨23到36度，晋中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阳泉小雨22到31度，长治多云转阴22到30度，晋城多云23到30度，临汾多云转阴27到38度，郓城多云27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

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

0: 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2: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尖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4: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5: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6: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7: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8: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

0: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1: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

0: 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1: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1: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4: 解放军来了！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5: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那个穿上吧。
1: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6: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1: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

0: 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祝福兄，你想想，要是没有闹钟、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提名，便不会有炸弹的诞生。炸弹的威力虽大，但是它终究战胜不了人之惰性啊！只有需要闹钟持续不断地提醒着、坚持着，才能最终将所有人唤醒啊！
1: 哈瑞先生，心刚他就不行了，
0: 快带我们去。

先生，我要和你们永别了。新刚此生最大的荣幸，就是认识了二位先生。可惜国家濒危，当局却以狮子搏兔之力弹压我等爱国之心，让我感觉到在自己的国家和在日本一样的受欺负。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二位先生，你们要救救这个国家，救救这个民族。

我就是这个坏脾气。行了，你是国家的英雄，你是这个国家青年的榜样。

0: 父亲，兰，不哭了，不哭了。我感觉我的头发都变黑了。中夏，你们看，
1: 纸黑了，
2: 谁黑了？

0: 老公，
1: 你醒醒，老公！
0: 老公，
1: 你醒醒！
0: 老公，
1: 老公，你醒醒！

世之无敌，忽上方几日，经时已千年。你离京的这几日里，北京和北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月四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四日，以北大为主的十三所学校，三千余学子上街游行，要求拒签巴黎合约，严惩卖国贼，捍卫我中华主权。此举震惊了中国和整个世界。反动派派出了大批军警，殴打并逮捕了32名学生，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对，各个阶层都行动起来。到七日，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当然，这也需要牺牲。我的学生郭新刚今天牺牲了，请你把这个消息告诉延年，他们是好朋友。

0: 不知李司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我这就去找蔡校长过来。哎，
1: 不必惊动蔡校长啊。
0: 你们两个先去忙吧。
1: 本部令：一，将保释学生移交法庭审讯；二，令北京大学即刻整治学风。
0: 李司长，这您应该当面交给蔡校长才对啊！你也知道，我就是个跑腿的，根本无权接受这种命令啊！
1: 拿着，嘿，这也就是做做样子嘛。本命令一共有三条，第一条就是查办

0: 大校长蔡元培，这一条被副总长私自给划掉了，所以说这个命令是绝不能交给蔡元培的，明白吧？
1: 风仔兄高升高就，咱们才能来这一等青云小班呢。
2: 恭喜恭喜！
3: 蒙吴总监举荐，哥哥我现在是《公研报》《学海春秋》栏目的主编。
4: 这是我的公开身份，我的另一个身份是京师警察厅在编的高级警探，也是吴炳湘总监亲自领导的第二情报组的副组长。我的职责就是专门收集北京学界的动态情报，跟踪并瓦解学生运动。从今天起，这个蓝香班就是咱们街头的一个点儿，你们所有人都是我的线人。
2: 不过风仔兄，我可听说这公研报的学海春秋，那可是专门支持学生运动，跟政府对着干的呀，这怕和咱们行为有些不符吧。
4: 这个问题问得好，双重身份，这就是我们情报工作的特点，只有深入虎穴才能收到喜效。今后你们作为京师警察厅的线人，也要学会掩饰好自己的身份。
2: 对了各位，线人不白当，有钱赚啊，只要你们几个够勤快，贵金銮铭以后就是咱的家。
5: 张公子赶紧的，菜都凉了。
6: 六姐，
3: 姑娘准备好了吗？
7: 有的。
8: 同学们，
3: 同学们，
8: 同学们，大家集合一下！同学们，
3: 我来看一看啊！
8: 同学们，大家都听说了吗？蔡元培蔡校长把我们北大给出卖了。
9: 蔡校长，
8: 同学们，同学们，
9: 等一下，
8: 同学们，你们听我说，蔡元培让我们复课，说是为了保护那些被捕的同学，可实际呢？你们看，那些被捕的同学，不照样还是被审讯、被判刑吗？啊，这明显就是他下的一个圈套啊！咱们大家都被他给骗了。
10: 同学们，同学们，我可听说了，这曹汝霖啊，可是花重金雇凶，让刺杀蔡元培的北大学生。那徐树贞已在井上架起了大炮，要炮轰北大。同学们，醒醒吧，别让蔡元培给骗了。
11: 他就是。
12: 了不起啊！中府办的杂志社效益已经显现了，我写的白话小说也见效了。五四运动一扫国民的俗气、奴气和小家子气，撑起了中国人的脊梁，太了不起了。
13: 是，
14: 玉才说得很透彻。五四学生大游行以后，一下子把多年来所有的矛盾捅开了。爱国还是卖国，现在就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分水岭，何去何从，谁也绕不过去。
15: 但是据我分析啊，这两天的形势比前两天更加微妙。虽然说被捕的学生被释放了，但是矛盾却更加尖锐。安福系军阀想借着学生复课和取消国民大会办两件事，第一件签约，第二件镇压学生。
16: 他们之所以这么干，就是想显示对中国政权的统治力。
15: 那么想办成这两件事，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把北大的领头羊先制服。北大领头羊是谁啊？蔡元培嘛。那么这就是反动派现在首要攻击的目标。
17: 首长分析呢非常有道理啊。据我所知，今天警察厅已经发出了传票，要分别传讯那些已经释放了的被捕学生，声称还是要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另外，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都已经发出了训示，要斥责蔡元培先生渎职。
12: 我是听说安福系已经内定了胡人元接替蔡元培先生做北大的校长。
18: 蔡先生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今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想去看他，被他拒绝了。

0: 蔡先生。
1: 受伤凶，你请坐，
0: 我来看看您。
1: 看，
0: 您是刘先生。
2: 秦家厅又发来了传票，传讯被捕的学生，想给他们定罪。
1: 一旦这些学生再次身陷囹圄，可能会出现的后果不堪设想。都是些青年英才，朝气蓬勃。
0: 但齐瑞只是打了一张法律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蔡先生，咱们得好好谋划一下才行。
2: 我已经考虑了再三，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出来。
3: 先生，汪大谢副院长吧。
1: 请。
4: 李冰啊，
5: 我来向你请罪了。
1: 嗨，我堂兄，你这是干什么？我现在已经是肉锅上的蚂蚁，你还跟我开这个玩笑吗？来，伯堂兄，请坐，受伤了。
6: 实不相瞒，下午段祺瑞召见了我，明令外交协会不得干预巴黎和会签约，不得召集国内集会，不得散布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他还说，北京学生15000人所为之事，祸首在北大一校，而北大一校的罪魁祸首在校长蔡杰民一身。蔡杰民断然不能再当北大校长，他已经给徐世昌打了电话，提议胡仁元取代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田英皇取代傅增湘任教育总长，不日提请内阁议定。
2: 不用他们劳神，我已经3次提交了辞呈报告，现在关键的是不能让被捕的学生再次蒙难，不能让他们第二次再入监狱。
6: 秦明啊，我思前想后，要是从长计议的话，有什么办法能够躲过这一劫？
1: 我说实话，伯堂兄，只要我这些北大的学生们不要再次蒙难，只要保证我北大平安，让我蔡元培干什么我都在所不惜。
6: 眼下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办法，36计走为上。
1: 离开，
2: 离开。
7: 申叔兄，
8: 哎，
7: 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8: 您说。
7: 你说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娘说的是谁呀？我以为啊，要嫁的这个娘，她绝不是孩子他娘，应该是未出阁的黄花大姑。

0: 阳。
1: 最近我看了清人王有光的无下艳帘，
0: 关于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天纯阳无阴，
2: 要下雨则阳之求阴也，娘呢是孤阴无阳，若要嫁人则阴之求阳也。
0: 如始覆地，如将点夫，其理如是，其事如是。你看这王有光啊，他说的这个嫁人的娘是未婚的女子，如果是已婚的女子，那就不可能是孤阴无阳了。所谓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大了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就是娘要嫁人，这是人道。天要下雨呢是天道，天道人道，这两者是不可抗力的。
3: 顾涛生，您跟我们显摆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就是想啊告诉你们，要走的他一定要走，该留的他一定会留，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4: 快过来看，
5: 蔡先生怎么跑了？
6: 他是不脚底抹油吧？他把我先溜了。
7: 先生来了。
8: 先生好。
9: 我劝你，杀军马者道旁儿，民亦老止，气可小修。我欲小修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项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为知我者谅之。
10: 三位先生，蔡先生留这个字条到底是什么意思呀？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您三位是权威，给我们大家说说吧。
11: 是啊，给我们讲讲吧。
3: 你是文科的学生吗？
11: 是。
3: 这都看不懂吗？
12: 我们能明白，但是到底该怎么办
0: 呀？同学们，你们听我讲啊，你们看，蔡先生。这个字条的开头就上了两个典故，我们要想了解蔡先生的心思，首先就要知道这两个典故。你看，这一个典故是杀军马者道旁儿，它出自于汉代英绍所传的风俗通义，它的原文是
1: 长吏马肥，官者快马至走昼也，成者喜其言，驱驰不已，至于即死。
10: 顾先生，听不懂，你还是给我们讲白话吧。
7: 是啊，先生，还是给我们讲白话吧。
0: 一看你这个文科的学生，就是学而不精啊。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官吏，他的马养得很肥，跑得也很快，受到了路人的称赞，这个骑马者呢就开始洋洋得意，他是策马扬鞭奔跑不停，结果就把这个马给累死了。
10: 所以蔡先生引用这个典故到底是啥意思呀？
0: 你不要急啊，这还有第二个典故，民亦老止，气可小修，它出自于诗经大雅之民老，他的第二句开始就是民亦老止，气可小修，会此中国以为民求。哎
2: 呀，唐公啊，您这说来说去啊说跑题了，人家学生的意思啊是问您蔡先生这个字条到底为何意。
13: 这位同学，我来告诉你知，这杀军马者道旁儿，这个军指的是政府，这个马呀指的是曹汝霖和张宗祥，这个道旁儿说的便是你们这些学生。蔡元培之意为你们这些学生闯了祸，害得他呀不得不跑了。
14: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
0: 非也，你这是对蔡公的污蔑。

0: 同学们，我以为君者指的就是你们同学们，马也指的就是蔡公他自己，至于道旁耳说的就是那该死的巴黎合约，还有卖国贼曹彰禄。蔡公之所以出走，他完全是被奸人所害，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也可能是缓兵之计，但是我顾鸿明相信蔡公一定不会舍弃北大的。
1: 说得好。

0: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1: 卖了卖了，蔡元培离家出走，留下名一样的纸条。卖吧卖吧，蔡元培离家出走，留下名一样的纸条。卖吧卖吧。
2: 蔡公是被政府逼走的，他为了救学生，迫不得已辞的职。他走，矛盾才能转到他身上，学生们才能获救。
3: 说得对，蔡先生之所以不辞而别，一是为了保护学生，二是为了让我们不能妥协，继续抗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蔡先生不在，正好可以让我们大家放手付诸行动。
4: 我认为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进行晚蔡运动，不光是北大啊，是整个北京，乃是整个中国。
5: 用蔡先生钳制住政府，这样政府就顾不上学生。
6: 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具体怎么做吧。哎，是不是还是请学联出面组织？
5: 光是学联出面还不够，晚蔡运动的直接对象是政府，
4: 那么教员就应该冲锋在前。
5: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马上联系北京师范学校的陈宝泉，由他出面牵头组织并且成立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出面跟政府交涉。学联这个时候做好准备，把抗议、宣讲、演讲结合起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让全中国都动起来。实在不行，就来他一个总罢课。
7: 我提由北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写一个声明，表明北大师生是与蔡校长共进退，要求教育部挽留蔡元培。如蔡元培不留，则北大全体教授一致总辞职。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毛遂自荐来起草这个声明。
6: 好，那我找人签名。刚才来的时候我还碰到顾鸿明和刘世培，他们都特别跟我提到说，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务必要通知到他们，我们一定会争取到广大的支持的。
8: 大家就各司其职，马上行动。
6: 哎。

总统府刚刚来电，说陈宝全、汤尔和等18位北京中等以上高校校长集体上书，恳请政府挽留蔡元培，责令我们一定要密切留意各大高校救援情况。

0: 北大全体教授请愿书你马上转呈给钱总理，桌上的那些公文也请你们一并处理一下。
1: 我要走了。
2: 总长，
0: 这个位置不是人坐的。我要效仿蔡元培，一走了之。你们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我。
2: 总长，您走了，这一摊子事儿可怎么办呢？
0: 天要下雨，羊要嫁人，随他去吧。
3: 组长，
2: 您留步。
3: 组长，哎，
4: 今天把你们两位找来，就是想商量一下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问题。
5: 一晃半个月了，学生闹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搞得我晕头转向的。
6: 坐。
5: 哎呀，蔡元培跑了。

0: 弄得北京所有校长都跟着辞职了，只不得已，我才下达了挽留令。没想到啊，这个傅增湘也来了个不辞而别，征发好几天了，现在学生是天天在大街上闹啊。怎么听说还死了人了？钱总理，你说说情况。前天。
1: 清华高等科的一个毕业生，在演讲过程中劳累过度猝死。昨天，原京师大学。

0: 这个吴秉湘的医术，我总监担心学生利用这份医术，尽量日在学校周边加派了警力，唯恐出事。
1: 这学生的事情解决不了，你们呢都没有好日子。嗯，两位说说吧，到底怎么办？
2: 要我说呀，根子就是我们自己太软。傅增湘他说只有安抚才能不出事，现在安抚出乱子了，他自己跑，这种人。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还有吴秉湘这个蠢货，硬要把抓来的学生都放了。现在傻了，这些识文断字的人就是看人脸色办事，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
0: 陈总理，你怎么看？
3: 我认为这件事的根本还在巴黎，合约的事不解决，学生的事解决不了。
0: 一码是一码。
4: 咱们先解决学生的问题怎么办？
5: 我没有办法，我全听大总统的。请大总统训示。
4: 那好，那我就说说。最近我跟老段商量过了，我们俩逆出了几条。第一，免去教育总长傅增湘的总长职务，由田英皇代之。 第二，驳回曹汝霖、张忠祥、陆中宇的辞职申请，继续重用。第三，鉴于蔡元培辞职不归，由胡任元暂时执掌北京大学。第四，责成京畿警备司令部，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认真防护京城治安。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依法逮惩。第五，依法审讯5月4日滋事学生。
2: 大总统英明。

0: 先生们，葛师傅他们来了。
1: 连长，连长，我们代表长吉殿的几千工友来悼念为国捐躯的烈士。我来的时候，工友们托我给您带句话：绝不能让现在的混蛋政府把青岛给丢了。如果徐世昌胆敢卖国，我们工人坚决不答应。
2: 下去。
0: 先生，这是学联刚刚下的决议。
2: 哦，你先坐一会儿。
1: 您先忙。

0: 你们谁去过青岛啊？青岛美吗？我一次都没去过。新哥答应我说，毕业之后就带我回青岛老家跟我结婚呢。他还跟我讲，说青岛有一个栈桥，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桥，
1: 有100多米呢，
0: 一直通到海里边。他说。 走到桥的尽头，能看到一个白色的灯塔，特别好看。新刚还笑话我说，我一个女孩子，肯定不敢自己走上栈桥的，因为有时候风很大，浪很大，一个浪过来就把我打到海里了。新刚还说，如果我掉到水里了，他肯定不会救我的，他就站在栈桥上笑，看我呛水。 他让我自己学会游泳，师母，你说他怎么这么坏呀？

0: 快去法国进宫见血。
1: 君去矣，干将热血红青岛。乌来也，不许狂奴撼泰山。
2: 挂上。

0: 救国这座学问，孰重孰轻，孰大孰小，不辨自明。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是分不开的。我现在体会这场运动，除了让人民直接行动，直接解决问题之外，还要再加两个字：牺牲。牺牲，没有牺牲，不可能胜利。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郭兴刚因为爱这个国家，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是我们北京大学、北京学界，乃至全中国的光荣和骄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我们要用郭兴刚的死唤醒民主，继承其志，完成其未竟之事业。所以我们决定5月18号下午在这儿举行郭兴刚烈士的追悼大会。同时我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各校教职员工联合会会议的决议，为了抵制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决定自5月19号起，北京各校全体

0: 这是心刚的血留下的，让我们一起为心刚默哀。
1: 罢课要和抗议宣讲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平民教育讲演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你们要做好计划，不光要深入到北京的各个阶层，还要深入到上海、南京、济南、长沙这些大的城市，争取全国的支持，并且要在这些大的城市也开国兴刚的追悼会。这是发动群众最好的方式。
2: 我准备过几天去一趟长沙，听说毛泽东他们在那边搞得风生水起，我要去向他们取取经，搞一下横向联合。
1: 特别是上海，那是工人阶级的聚集地，要让上海成为学生运动的第二个中心。
3: 甚至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去上海宣讲过京哥。
4: 好，
3: 那我们就多准备几个南下宣讲团。
4: 好。
3: 年年、乔年，我要抓你们一个差。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山东问题警告各方面。这篇文章是为了明天总罢课写的，主要是想告诫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山东问题仅仅是一个省的存亡问题，也不光是学界一家的事情，而是全中国的事情。

0: 学生们上街游行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抵制这个无耻的合约，为的是捍卫我们中国的主权，为的是要行使我们中国人当中国家的权利。
1: 我们要举全国民众之力，我们要举全民族之力，来将这场斗争坚持到底。
2: 我们学生站出来，我们做错了什么？
3: 大家都看到了，陈独秀先生的口号就是全体人民站起来，直接的解决问题。我们湖南也不能落后，所以，我代表新民学会提议，迅速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
4: 老几位啊，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不光是学生啊，各阶层都有不同程度的卷入，不光是北京，全国各大中心城市都闹起来了。全社会的卷入，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2: 什么？佩服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5: 你好。
2: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5: 对，是的。
2: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2: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5: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2: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5: 可以，走。
2: 好。
5: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结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中和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2: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8: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9: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
1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1: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小姐，我要抓你们一个差。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山东问题警告各方面。这篇文章是为了明天总罢课写的，主要是想告诫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山东问题仅仅是一个省的存亡问题，也不光是学界一家的事情，而是全中国的事情。无论学界、政界、商人、农夫、劳工。 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全都要站出来。国民斗争的矛盾应该指向卖国政府，而不要再像5月4日那样，仅仅限于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那几个卖国贼。为了让明天大家游行时都能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油印出来。你们愿意吗？
1: 愿意。
0: 好，去北大红楼图书馆找手长，把油印机和纸张拿来。我们就在这印。

0: 是我的英雄英雄，我的英雄英雄是中国人的英雄英雄，
1: 而破坏南北之和议，学生等之，欧会不得签字。
0: 可是现在日本人要来当我们的家，要来做我们的主。
1: 我手中的这封信，是致我们大总统徐世昌的宣言。
2: 咱们能同意吗？
1: 教育部举下田一恒执掌教育部的权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宣言，支持宣言，支持宣言，支持宣言。
0: 我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次学生运动？
3: 一律罢课，
1: 惩办国贼。
0: 仅仅是把大清朝门头上的牌匾换成了中华门，这样的革命并不彻底。
1: 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4: 无人皆曰可怕。
0: 彻底的革命，
1: 满怀才元培。

0: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巴黎合约的事儿。咱们的中国青岛在清朝的时候让德国人强行霸占，这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打败了，我们是战胜国啊。原先因为我们打不过德国，没办法，青岛让给他们了。但是现在我们把德国打败了，青岛应该归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吗？
1: 对。
0: 好，这个时候日本出来说话了，他说我们的民国政府为了向他借钱，曾经答应过要把青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巴黎和会的美国、法国、英国不敢得罪日本，也就同意了。工友们，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这个战胜国不光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把应该归还。

0: 还给我们的青岛转交给了日本。我想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可是这件事儿我们中国人自己做不了主，反倒交给外国人做主，这个叫公理吗？誓死捍卫中国主权！
1: 誓死捍卫中国主权！誓死捍卫中国主权！
0: 更可气的是，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的政府居然同意了，居然答应签字了。工友们，咱们是民国呀，什么是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家。任何一件大事，我想问问大家，问过你们的意见。我们这些工友们每天流着血流着汗拼命工作，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我想问问大家，国家大事征求过你们的意见了吗？自打这个民国成立以来，发生了那么多荒唐的事儿，哪一件事儿是让你们当家做主了？哎
2: 呀，一群下苦力的臭地方，被人看不起，我们吃饭都吃不饱，我们不是主人，
3: 不是。
0: 学生们上街游行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抵制这个无耻的合约，为的是捍卫我们中国的主权，为的是要行使我们中国人当中国家的权利。工友们，我们都是有一颗爱国心的人，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所以对于学生们这么一个爱国行为，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呀！
2: 誓死捍卫中国主权！
1: 誓死捍卫中国主权！誓死捍卫中国主权！誓死捍卫中国主权！
4: 山东问题不是一个省的存亡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要站出来。我们不站出来，谁能站出来帮我们？中国是我的中国，也是你的中国。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5: 同学，我想说两句。
4: 好，
5: 同胞们。我是纺织公司纺纱机专卖处处长沈德林，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化了我，现在我愿意将手中持有的纺纱机专卖权公开让给国人，以强我国力。
6: 只不为了国家谋生存，也应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活路想一想啊！我们学生站出来，我们做错了什么？
7: 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新民学会把长沙的20多所学校的代表聚集在这里，就是和大家一起协商声援北京的5四运动，敦促政府抵制巴黎合约。这位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邓中夏先生， 他是受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的委托，到长沙寻求支援。下面，我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
3: 好。

0: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叫邓中夏，今天我来到这里看到大家，我非常亲切，因为我本人啊就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所以今天我回家了。我要感谢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感谢诸位对我们北京学联和北大学生会的支持，谢谢。现在北京的情况很是令人振奋，但同时也充满了危机。现在北京民众的力量和北洋政府的力量正在进行激烈的对峙，而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要坚持下去。我们要举全国民众之力，我们要举全民族之力来将这场斗争坚持到底。我们北京学联还有北大学生会已经组织了20多个宣讲团到全国的各个省市去宣讲，而我来到了咱们湖南长沙，我想请诸位，我的兄长，我的同学们，我的兄弟姐妹们，请和我们掀起一场全民族的爱国运动，来拯救我们濒临崩溃的祖国。
1: 主席啊，我想知道这次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0: 有，促使政府拒签巴黎合约，绝不能把青岛让给日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2: 做得好。
0: 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东西，这些是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所主办的每周评论，从中可以更加了解北京最新的情况和我们最新的主张。同学们，把这发一下，来，大家互相传阅一下，各位传着看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每周评论啊来了解我们北京的最新情况。
3: 对，就是这样。
4: 这就是我们的
5: 杂志。山东、青岛、
6: 山东还不让给日本？
7: 现在这
8: 是什么？还有这是什
0: 么？同学们，同学们，大家都看到了，陈独秀先生的口号就是全体人民站起来，直接的解决问题。我们湖南也不能落后，所以我代表新民学会提议，迅速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同时紧急联络湖南各界，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9: 好，我支持罢课。
10: 同志，我们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支持学生罢课，但是由于大家缺乏经验，我建议由新民学会承担起全省民众大联合的领导责任，你要多担待，
11: 责无旁贷。为了更好地指导湖南的爱国运动，我建议啊，我们应该效仿北京的做法，
12: 由湖南省学联也办一本杂志，
11: 名字就叫《湘江评论》。
10: 好啊，
1: 这个好啊，
11: 正好可以跟北京的《每周评论》相互呼应起来。
13: 润志，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们北京的五四运动啊，就是在每周评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仲甫先生每期会发表好几篇文章，他就是我们的总司令。我觉得湘江评论也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10: 对。
13: 至于主编嘛，任志，非你莫属。
10: 同学们，毛泽东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我建议湘江评论的主编就由他来担任，大家同意吗？
14: 同意。

0: 来，开会！来，开会了，开会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周恩来同学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是我们即将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汇报的主编。现在呢，我们先请赵世炎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
1: 精精一体，唇齿相依。北京现在的情况十分紧急，迫切需要全国各地的支持。月底前，北京学联将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请愿活动，希望全国各大城市都参加，一方面彰显全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气势和决心，一方面为成立全国学联做准备。这也是我此次来天津的目的和使命。我带来了一些最新出版的每周评论，大家可以从中了解到北京现在的情况和我们的主张。
2: 同学们，关于组织赴京请愿，我们学联和我们的女届爱国同志会已经做了安排。下面请邓文书同学给大家做介绍。这次赴京请愿的天津代表团由马俊和刘青阳带队，我们天津各个学校都将派出代表参加。为了表达我们与北京学界命运与共、战斗到底的决心，我们天津学界也起草了宣誓书。 一共有六条：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血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六，誓同始终。请大家审议。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们天津的学生运动。 我们决定效仿北大的每周评论，创办天津学生联合汇报。鉴于周恩来同学呢，以前在南开就主办过校风和敬业等刊物，有丰富的办刊经验，学联决定聘请周恩来同学为我们的主编。这是一个又难又苦的差事。恩来同志一个人奋斗了半个多月，已经完成了汇报的筹备工作。下面呢，我们就请周恩来同学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3: 各位同学，我回国不久就赶上了五四运动，学联委委以重任，主编学生联合汇报，对我而言自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以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为参考，初步拟定以主张和时评为重点，设置了新思潮、新动态等8个栏目和20条办报宗旨。最主要是两句话：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 本革新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宣传新思潮，报道和评论国内外时事和全国学生运动，根据天津和全国的形势，及时提出斗争口号，指导广大革命青年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2: 周主编，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革新与革新的区别？
3: 好，简单的说，革新呢，就是要改造社会，而革新呢，是改造我们自身的思想。 革新是革新的前提和基础，革新是革新的目的。我准备以革新和革新为题，为汇报写一篇创刊词，号召广大爱国青年自觉地把改造自身思想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用世界新思潮、新思想武装我们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把有这样志向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0: 同学们，根据可靠情报，南开学校为了换取捐助经费，已经私下与大卖国贼曹汝霖达成了协议，欲聘请曹汝霖为南开大学校，这是南开的奇耻大辱。我提议，为了捍卫南开的荣誉，我们现在就去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绝不能让大卖国贼曹汝霖玷污了南开的光荣。
1: 好，
0: 同学们，都来。

0: 列位，我受大总统委托，代其主持本次会议。昨日，陈露报告说，日本公使小帆向我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我方对学生拿出点勇气、霸气来。今日早上，大总统和段祺瑞通了电话，说清华大学和一些学校的学生不上课改练武了，影响很坏。 本月以来，就学生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十几次会议。吴总监，请你把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
1: 老几位啊，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不光是学生啊，各阶层都有不同程度的卷入，不光是北京，全国各大中心城市都闹起来了，全社会的卷入，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北京的商人和劳工也蠢蠢欲动。
2: 大有何学生联手之气势？
3: 五四的时候，学生们只是提出要严惩卖国贼，可现在呢，他们已经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政府。如果在这个时候不采取强硬的行动，那这乱局势必成燎原之势，迅速传遍中国。
4: 吴总监，
2: 你
4: 照你的说法，学生的运动已经蔓延到全国了。
2: 嗯，
4: 那你打算采取什么强硬？
5: 强硬就是对学生不能听之任之。
4: 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坚决履行政府的职能。
2: 你的意见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这次乱局的根子就在于蔡元培的出走。如果我们想办法把蔡元培给请回来，北大的学生照样归蔡元培管，这样比动就好得多。而且，这样成本和损失也小得多呀。
6: 你这是剃头挑子理头哥，你又不是不知道，蔡元培身边那些鬼吹新文化运动的教授，正是这场乱局的幕后指挥者，请他们帮助政府平息乱局，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什么呀？就是这样！
7: 列位，
8: 什么叫闭嘴？你要干什么？
0: 学生运动非同小可。早上，大帅和大总统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斟酌再三，决定先来硬的。吴总监，你加强警力；李统领，你们宪兵加强执法巡逻。我们是中华民国，办事要讲法度，不能让学生扰乱社会治安，也不能让洋人，特别是日本人，笑话我们没有执政能力。
9: 教育部和其他各职能部门要态度坚决、立场鲜明，要坚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明天早上就要颁布总统令，京师乃首善之区，严禁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等社会机械行为，严令文武长官严密稽查。如再有前项情事，务当犀利制止，其不符制止者，即应依法逮办。
0: 以恶乱盟，大总统还说，也不能都来硬的。霸王硬上弓是不行的，解决这次乱局的总原则就四个字：软硬兼施。我们需要好好研究研究。至于说到落实，硬的你们都会，我就不用多说了。把实施方案呈报上来就行了。但是硬也要有个度。
1: 何为度？我抓人先讲。
0: 我只是讲原则，怎么办，那是你的事。
6: 你这是耍滑头，得判你渎职罪。
0: 吴总监。

0: 你要是真的能把我送进监狱躲过这一劫，我还真的要给你烧高香。
1: 你什么意思？
2: 行了，都别斗嘴了。大总统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该抓的抓，该打的打，你们教育部也得强硬起来啊。
3: 光来硬的不行，如果只来硬的，还叫什么软硬兼施啊？那还让我们研究什么呀？
2: 惹得你来，老子不会。
3: 光我也不行，要靠大家配合。
4: 你能有什么好的办法？
3: 三条：一是呢，能各个学校提前放假；二呢，宣布文官高等考试；这第三呢，让些密探和特务打进学生内部，做好策反工作。
0: 你看，你看，你看，这软的方案不就有了吗？
5: 我觉得就按金兆尹说的办，第一、第二条由教育部负责落实，第三条，吴总监由你负责落实。
4: 好，
0: 你手下不是有很多密探吗？
5: 该花钱的时候就花钱，花点钱让他们策反去。
4: 这钱你花。
5: 散会。

0: 训令，责令各校校长会同教职员于三日内督率学生一律上课，违反者一律遣散开除。
1: 什么情况？开除？
2: 看来自小帆召会之后，北洋政府就动硬的了。昨天内务部对京师警察厅发出训令，要求北京各警察机构严格取缔台日风潮。不光如此，就在今天上午，东城学生演讲团与日本兵发生口角，居然还遭到了警察的拘捕。逮了好多学生。
3: 学生，
0: 我听说徐志昌已经给北京及各省下达命令，要求聚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等形式犀利制止，违反者依法代办。
1: 代办不另说吗？
2: 怪不得今天不光是警察，连步兵和马队都上街了，而且见人就打，气焰十分嚣张。
4: 太过分了！
5: 同学们，我听中谢说，我们北大各个组织、刊物以及社团一致决议，绝不执行教育部关于三日内的复课训令。我们所有参加罢课的同学，可以将我们的书籍、行李收拾整齐。一旦政府强力执行解散令，我们就离开学校，另谋救国之路。
6: 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现在只要一去菜市场，你吴妈看见我就说：“哎呀，陈夫人，快来快来，我给你包圆儿。”我都快成黄瓜饭了。
7: 张宁，
2: 哎，
7: 张宁，
6: 哎，
7: 过来。你们两个再去一趟北大红楼图书馆，把油烟机再搬来。今天必须把这篇对于日史召会及断都办通电的感言印发出来，明日就由十人团散发，一定要让国民看清楚日本的狼子野心，还有政府卖国的嘴脸。快去，快去！
2: 好，
8: 好。哎，别家敲门，
9: 我也去。
8: 哎呦，
9: 哎，我说你是怎么搞的？总是大半夜支持孩子们出去。
8: 我去看看。
9: 你就别去了，现在外边都是警察。
8: 可是他们，哎呦，真行。现在可危险了，今天早上北大又抓了六个，你知不知道？
10: 哎，于正廷。
0: 哎，年年。
10: 这么晚了，印什么呢？
0: 啊，我们要去后楼把这些刚印好的宣传单给傅斯年还有罗嘉玲他们送去。哎，你们这么晚怎么来了？
10: 我们拿点东西。哎，明天不是十人团要上街宣讲吗？他们俩怎么有功夫干这事儿？
0: 使命不可违啊，我先走了。
10: 北大要迁到上海，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哎，先生，
11: 先生，
0: 这么晚了还来学校干嘛呢？
12: 北大怎么要迁到上海呢？
11: 对啊，把北大迁到上海，这不应该叫北大，应该叫上大。
13: 现在学校叫什么不重要，北京就是一个政治的漩涡，总统府打一个喷嚏，学校就会闹地震。

0: 大家根本没法安下来做学问。
1: 学校搬到上海以后，离开这个政治漩涡，对学校发展是有利的，这个更重要吧。我手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先生再见。
3: 先生再见。
2: 走。哎，同学，油烟机用完了吗？我们能不能借一下？

0: 来来，进屋睡吧，你在这睡。
1: 啊，我等他们回来吧。师母，要不你先去休息，我在这等着就行。
0: 不用不用，我等就行了。进屋睡吧。
1: 哎，他们回来了，
2: 回来了。哎呦，我急死我了。
3: 你还没睡觉呢？
0: 等你们呢，怕你们出事儿。把柯文刚把你睡着了，跟白兰不敢睡。怎么才回来啊你们？
4: 才回来。是红楼有事吗？
5: 胡适先生写了一份把北京大学搬迁到上海去的倡议书，他还亲自带傅斯年和罗家伦几个同学去游业，我们一直在等他们印完。
4: 什么把北大迁到上海的倡议书？谁倡议的？
6: 我拿了一份，您看看。
4: 这个胡适是不是吃错药了？他怎么想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把北大迁到上海去？这不是胡闹吗？这北京的好戏刚刚开始，是要卸幕拆台吗？年年，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3: 深更半夜的，你把人叫过来训话，不太合适吧？
7: 简直就是封建家长制的做法。
4: 我让你叫你就去叫，你扯着这没用的干什么？
3: 提倡一印文章那是人家的自由，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无权干涉人家自由。
4: 他这是釜底抽薪，我凭什么不能干涉？你到底去不去？
3: 我不去。他跟你一样都是北大教授，又不是你的跟班，凭什么听你的话呀？你这样做是不是太伤人了？
4: 好，我不用你，我自己去。你给我起开。
2: 程伯伯，您别生气，严家是为了您好。严家就是担心万一您跟胡叔叔闹僵了，会影响到学生运动，更会伤到您自己啊。
4: 他懂个屁，动摇军心，功亏一篑。

0: 先生，
1: 先生，石志呢？
2: 石先生，您怎么来了？胡教授已经回家了。哎，
0: 你去哪儿？
1: 我一他家里找他。
0: 你去他家干什么？人家家里头有刚满月的孩子。
1: 我就是要问问他，他胡适志为什么要当叛徒？
0: 来来来，咱们坐下说。来，坐下说。来，来，
1: 我坐不下。你们看看，这写的是什么？你们知道石志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吗？
0: 制造分裂。
1: 郑先生，胡先生这么做也是好心，他不想正糊涂。大敌当前，你们这么做是瓦解军心，转移视线，帮卖国贼的忙，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
0: 先生，这种宣传单、签名信，一份都不能发，都给我销毁，统统销毁。
1: 先生，这事儿要不还是问一下胡教授，我们实在是负不了这个责任，
3: 不用你负责任。
1: 我来干，你只负责把胡适给我叫过来。
0: 祝福兄，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
1: 我再不冲动，我们辛苦累积的革命成果就要毁于一旦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北大，都在看着我们北大。你们这个时候把北大要迁走，就是吹灯拔蜡，扼杀革命。这么浅显的道理，你们看不明白吗？你们要做曹汝霖、张祖祥和陆宗舆吗？还是要做日本人的帮凶？
4: 把石志新的请来啊，咱们进去说啊，搬出去销毁，
1: 销毁，全部销毁，
4: 进去说，进去说，搬出去。

0: 哎，柳梅，还有干了的吗？
1: 有，一会儿给你拿过来啊。
2: 程亮，
3: 啊，
2: 你把这一盘赶紧拿走。
3: 等会儿。
4: 怎么样，忙差不多了吧？
2: 姨妈，
3: 姨妈，
4: 来喝点粥吧。师傅，我手太脏了，就不帮你了。哎，没关系，我带了手帕，一会儿你们擦。

0: 好再吃。
1: 没事儿，姨妈，我们快完事儿了。
0: 你说说，你们爸爸真是，这么晚了也不回来，让你们几个忙到现在。
2: 他这样对我，我早习惯了。但是他今天凭什么对人家胡氏叔叔这么霸道？
0: 你爸爸就是这个秉性，刚愎自用，天马行空，谁也管不了他，还到处得罪人，我也习惯了。不过，你要相信，你爸爸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大家。他心里装的都是大事儿。
2: 您说这些我都明白，但是他老是这个脾气怎么能行呢？我看过西方的一个谚语，说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他这样早晚要吃大亏。
0: 年年，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和你爸爸太像了，总是针尖对麦芒的。
2: 你爸，我有他那么冲吗？
3: 真的不能理解，世之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其实延年来之前啊，我和世之已经争论过了。他有他的想法，他害怕北洋政府真的敢下毒手，把北大给解散了，把你我给抓起来，所以他说他是为你考虑。
3: 为我考虑？什么意思？
4: 他觉得现在北大属地太多，又深陷在眼下这个政治漩涡里，但凡有个火星燃起来，北大就毁了，我们也就跟着毁了。他说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不能前功尽弃，所以他觉得趁着这个时候把北大迁到上海去，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我们和北大就都解脱了。
3: 他是这么说的？
4: 这是他的说辞，其实在我看来是他想偏了，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角度错了，把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系搞颠倒了。
3: 他是什么立场？什么视角？
4: 他认为北大就是应该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不应该和政治夹杂在一起，外交纷争、国家利益，归根到底它是政府该管的事。我们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不能越俎代庖。我刚才明确地驳斥了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高于一切，主次轻重不能混淆。现在正是抵制巴黎合约的关键时刻，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大南迁无异于逃跑。
3: 我很难想象，一年前他还是一个豪气干云、冲锋在前的反封建的斗士，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瞻前顾后、畏缩不前的谋士。此种精神，如何能担得起青年导师的名声？不行，首长，我要去找他，我要把他拉回来。
5: 哎，
3: 他是我引荐到北大的。
5: 朱辅修，
3: 我不能不管。
5: 朱辅修，傅斯年已经去了。哎，朱辅修，傅斯年不是已经去了吗？你不用这么冲动，我们在这等是一样的。你要万一走差了怎么办？啊，你怒气冲。
3: 首长，回办公室把门关上。沈志，我把你的倡议书和签名信都撕毁了，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傅斯年已经告诉我了。周福兄，别说你是把倡议书和签名信烧毁了，你就是把我胡世志的家烧毁了，我也是不能生气的。
3: 为什么？
6: 第一，你是我的恩师，我的兄长；第二，你明明知道眼下离开要比留下更安全也更稳妥，你还是毅然决然地把它给烧掉了。你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这是高风亮节，我怎么能生气呢？
3: 你这么说你想通吗？
6: 不生气和想通了是两码事。
3: 好，首先是指我要感谢你为我着想，但是我要问问你，现在全国几十万的学生全都行动起来了，全中国都在声援北大，这个时候你倡议把北大搬走，北大走了，运动的中心没了，大家努力白白浪费了，郭新刚的命白送了，没有人可以再阻止巴黎合约，你想过吗？
6: 你说的这些我也能不知，可是现在北洋政府已经来硬了，明令三日之内必须复课，不复课就要强行解散。那我请问，北大的解散和搬迁两者相比较，

0: 哪一个更有利？北大是中国的北大，全中国的一流大学，凭什么他北洋政府说解散就解散？北大解散，你问问中国的民众答不答应？北大的老师、北大的学生们答不答应？师侄，你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只被北洋政府驯服的绵羊了？
1: 周副兄，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再隐瞒我的观点了。两年前我从美国回到中国，为的就是做好新文化。那时候你说了一句话：“20年不谈政治，一心致力于启发国民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学者爱国和救国的根本之道。在这条道上，我们新青年的每一位同仁齐心协力，把新文化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把那个曾经死气沉沉的旧北大变得生机盎然。可是后来你变了，你说新文化运动它离不开政治，你甚至说新文化运动它本身就是政治。
0: 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我要的是中国的生机盎然，不变不争不可以。
1: 你说的去变去争我都能理解，我也支持。所以五四运动、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巴黎合约，我真心支持。在上海，我还和延年他们一起亲身参加了示威游行。可是现在不同了，学生不上课，教授不教书，整个北京的学校都罢课了，所有的人都去搞政治去了，整个社会都乱了。钟副兄，难道这就是你陈仲福想看到的生机盎然吗？
0: 生机盎然不是等来的，师侄，是要斗争来的，不破不立。此时的中国需要勇士和斗士，凭什么我们中国人要眼睁睁地看着签订巴黎合约？凭什么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青岛拱手让给日本人？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像畜生一样等死吗？
1: 当然不是。
0: 就应该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吗？
1: 当然不是。我不是主张不去抗争，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蛮干。
2: 我们力量有限，我们要懂得远离这些是是非非，保护自己。
1: 我之所以把北大提出来要南迁上海，我为的就是要把北大保留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仅此而已。
0: 你是妥协，是投降。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兴刚太少，胡适之太多了。
1: 偶然提出来要把北大南迁上海，
2: 没有跟你商量，是我不对。
1: 现在倡议书和签名信都已经烧毁了，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今天的话就到此为止吧。
3: 这黑灯瞎火的，你们找什么人啊？
4: 你好，大叔，我们找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20来岁。
5: 年年，你可能不知道，昨天晚上是你爸爸亲自把你从大街上背到医院来的。
6: 下一步该怎么办？
7: 我们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方法，否则斗争根本难以为继。
0: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情绪，我都要再跟你说一句，现在的形势在这个坎儿上，你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还可以再后退吗？如果再退，我们还有脸做这个国家的国民吗？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19年，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张安才的车在吕梁山区的盘山路上颠簸了近3个小时，终于在孝义市下堡镇的一户破落的窑洞前停了下来。推开屋门的一瞬间，他愣住了。土炕上躺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咳嗽声不断。角落里蜷缩着一个7-8岁大的男孩，手里还攥着一本被翻卷了边的书。这是父母双亡的小雨和他患有脑梗的爷爷。破败的土屋里几乎找不到一件像样的东西，灶台冷着，水缸结着冰，整个屋里唯一的色彩是墙上那张3好学生的奖状。张安才把带来的米面油放下，没有说太多，因为在吕梁山区跑了1年多，这样的家他见过太多了。他知道言语在这个时候往往是最无力的。可他没想到准备离开时，老人却突然挣扎着坐起来，用干枯的手紧紧攥住了他。老人用低沉到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道：
6: 张会长，我这把老骨头不知道还能撑几天，等我走了，这娃就托付给你了。
5: 张安才红着眼握住老人的手，使劲点了点头。
6: 您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娃没书念。
5: 一句托付重于千钧，可一位老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唯一的孙子托付给一个外人？张安才是谁？故事还得从2017年开始说起。那几年，张安才在太原做电动门生意，日子过得也算殷实。一天，朋友拉他去敬老院慰问，他第一次穿上红马甲，和大家一起搬米、提油、扫地。临别时，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走过来，拽住他的手说：
6: 谢谢你啊，谢谢你还记着我们这些老骨头。
5: 张安才愣住了，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筹钱送他上学的乡亲们。他默默对自己说：
6: 我是吕梁的儿子，得为家乡实实在在做点事儿。
5: 4个月后，吕梁市99爱心公益协会成立了，可起步的艰辛却超乎想象。7个人满腔热血，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时，张安才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回到吕梁。他重新购置了新居，可房子不是给自己住的，而是作为协会办公的场所。有人说他疯，有人笑他傻，但他都只是笑笑。他心里清楚，这一笔买卖算不清经济账，但能算清良心账。那些孩子等着读书，那些老人等着帮扶，这比自己赚多少钱都更让人踏实。之后的几年，协会从7个人发展到1000多名志愿者，900多次公益活动，900多万的捐赠物资。

0: 资助困难学生400多名，慰问孤寡老人12000多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张安才和99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他也活成了大家心里最信得过的人。可张安才的公益路并没有止步于吕梁山。2025年1月7号，正在乡亲家慰问的张安才突然听到一条广播消息。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1月7日9时0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周边定杰县发生余震。
0: 他放下手里的活，开上车就往协会赶。车在坑坑洼洼的村道上颠簸，他双手握着方向盘，肩膀夹着手机，
2: 召集班子团，我们得在最快时间内把物资凑齐。老李啊，我要棉被500床。刘师傅，你能开卡车跟我们一起去一趟西藏吗？
0: 20分钟后，当他赶到协会门口的时候，已经有志愿者赶到。大家迅速围拢过来听他部署，有条不紊地做起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11万元的物资4小时装车完毕，棉被500床，方便面200箱，所有的物品都码得整整齐齐。1月8号凌晨，张安才站在车尾，看着满满一车的物资，又看了看身边那一群红马甲，
2: 出发。
0: 从吕梁山到日喀则市，3000多公里路程，72小时星夜兼程。车窗外，黄土高原渐渐变成戈壁滩，变成雪山。一路上风雪交加，车轮时不时在冰面上打滑，好几次他们差点撞上雪堆。第4天清晨，他们终于进入西藏日喀则市定杰县，车窗外余震波及的房屋受创不轻。到达安置点，张安才从车上跳下来，脚一落地，整个人晃了一下。他扶着车门站稳，深吸一口气，大喊道：“
2: 卸货！”
0: 大家伙儿一样一样往下搬。这时，一位藏族乡亲接过军大衣，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攥住了张安才，不肯松开。他说的藏语，张安才一句也没听懂，可他读懂了那个眼神。这一趟，值了。可真正让大家对张安才刮目相看的是，他把公益做到了国外。2023年，吕梁市与非洲马拉维的首都利隆圭签署友好城市备忘录。张安才听说马拉维一个医疗中心连基本的医疗设备都没有，马上发起众筹。那年6月，他跨越13000多公里远赴非洲，第一时间采购救护车、手术床等医疗物资。捐赠仪式上，马拉维的工作人员紧紧握住张安才的手说，你们送来的不是物资，是我们活下去的希望。从吕梁山的沟壑到雪域高原，再到非洲大地，从被老人托付到被孩子惦记，再到被1000人追随。有人问他，你这公益要做到啥时候啊？他想了想说，我不是在做好事，是在做对的事，这件事我能做一辈子。
3: 爱心无国界，公益无种子，在这条公益的路上，我们将继续前行，用微光塑星河，照亮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右玉县70多年种下1.3亿棵树，还入选了全国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塞上绿洲，怎么能长出金山银山？沙棘苦熬了42年，终于打通全产业链。小香葱种了13年，经有机认证闯进国际市场。山水灵草间打造40多年的生态羊，依靠专业镇破题打造品牌。三个产业有着共同的生态底色，而发展产业和种树一样，要下慢功夫、真功夫。
1: 初夏6月，右玉县近30万亩野生沙棘开始旺盛生长。和沙棘打了42年交道的曹满，天天盯在沙棘产业园里。
2: 投资了5000多万，新建的草岭间沙棘有提取生产线。这个现在是世界最先进的工艺，一年加工到60多斤沙棘。
1: 右玉能创造把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的生态奇迹，离不开野生沙棘这个生态卫士。
2: 沙棘就是工学树种，它占到了全县林木覆盖率的6%，发挥了强大的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的作用。
1: 沙棘果营养好，能做果汁，能榨油。全县农民摘野果，一年也能挣6000万元。1984年，右玉建起全国第一家沙棘加工厂，但做果汁是初加工，规模利润都徘徊不前。2023年，右玉县委领导带队到内蒙古学习，大开眼界。回来之后，县委连开几次会，制定产业规划，建设国家级产业园，争取中央福彩公益金，帮企业引进先进设备，沙棘产品一下扩大到40多种，醋溜溜要变金豆豆，
3: 构建出沙棘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预计未来呢，3到5年内，我们的沙棘产业产值从现在的3亿元发展到8亿元。
1: 好生态产出的不止沙棘果，还有小香葱。2010年，一家本土种植企业把原产于国外的小香葱引进到右玉开始试种。由于右玉独特的气候和土壤，让这里的小香葱不仅产量大，还品质高。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一举占领了国际市场。
4: 那现在是上午7:30，我们看这满载着2.8吨的精品小香葱正在抓紧装车，随后将直发到天津港出口美国奥克兰。据了解啊，这也是今年企业出口的第18批货物了。
5: 国外参加展销会什么的，一说哪里的中国右玉，他就竖大拇指。这个咱们这个小葱比其他国家的贵好几万一吨。
1: 2025年，这家当地唯一的小香葱企业顺利通过。

0: 过标准严苛的欧盟有机认证，这在全球同行业中是第一家。记者采访时，正遇上认证机构的审核员前来二次复审。
1: 基地所处的一个环境就非常好，好的生产、好的土壤，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来。
0: 小香葱在幼育落地时是在露天种植，产量跟不上订单，企业想扩建大棚，一算投资四五千万，犹豫了。好在政府及时出了手，
2: 后的资金扶持之下，我们建设了红球温室大棚，我们的产量从原本那个母产三吨左右，现在提升到了母产到了四五吨。
0: 如今小香葱已经种植3500多亩，年产值超过了7000万元，跟着增收的有近3000农户。
3: 10多亩，
4: 两个棚，
3: 6万个啊，
4: 一年能赚个多少钱呀？
3: 一年赚个40万。
0: 在幼育，除了有沙棘和小香葱这样的种植业，还有生态羊这样的畜牧业。幼育是我省唯一一个半农半牧县，优质天然草场和独特气候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羊肉风味。这几年当地在规模化和标准化上有了新进展。
5: 我们夏天羊就在山上日行10公里，它真正的幼育生态羊。
0: 基地负责人张洪祥14年前放弃外地生意，返乡成立合作社养羊。今年公司要打通饲草、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
5: 它能满足40万亩的材料，在这可以加工，和这头这个冷鲜的升级和暂定的升级，全产业链都在整合中。
0: 幼育生态羊2010年就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但是过去多为散养，没有后劲儿。2022年，幼育开始着手申报省级生态肉羊重点专业证，第三年申报成功。40多年前，幼育县委提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促进农户尽快致富，发展羊产业富民增收，这个目标一直没动。
6: 这个产业发展，整个县委的思路，包括战略实践，都是体现出了一张蓝图会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0: 重点专业证批了，上级4000万资金到位，检测中心启用了，电商平台快上线了，8个万只规模养殖基地正在抢工期，共同打好生态牌。
7: 出来一天3、4、15的呀，弄个20多万。
0: 从沙棘到小香葱到生态羊，生态账、民生账、产业账，围绕这三本账，幼育正在不断做足“生态美，百姓富”这篇文章。山西台报道。
8: 暑假生活已经开启，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雀跃着奔向各自不同的假期规划。有的选择兴趣班，浸润在艺术的殿堂；有的走进图书馆，畅游在书香世界；还有的跟着研学团走进文博场馆，领略丰厚文化。接下来，我们就用孩子们的方式，领略多彩假期的真正滋味。
9: 在太原市青少年宫，一大早各间教室里就热闹起来，从学习舞蹈到练习乐器，从纸笔画画到语言表演，孩子们来到这里参加丰富多彩的课程培训。各类不同的普惠公益兴趣班受到了许多孩子和家长们的喜欢。
10: 我通过学航模知道了空气学、动力学，我还学会了架子鼓，让我面对舞台有了勇气。
11: 我今天学了跟小猴子，我非常开心。
12: 我在这里学了美术、小提琴，我学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我觉得特别好。
13: 一方面就是接触、培养兴趣，还有一方面就是开阔视野，去了解，哎，这些东西是什么？孩子的全面的发展、整体能力的提升，感觉啊，孩子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4: 在这儿报了语言表演，还报了这个声乐。暑假真的是，就是孩子们就开始发展各种技能，是家长了解孩子和孩子发展自己的最佳时期。
9: 这个暑假，太原市青少年宫的特色课堂开设了艺术类、科技类、体育类等多个课程，可以很好地激发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在丰富他们假期生活的同时，更潜移默化地从小培养提高了孩子们的综合素质。
15: 我们也今年做了一个新的尝试，今年有集训式的，有我们就是每周一次的这种上课，那家长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家长他们的需求是多元的，所以我们的服务和我们的这个课程也会是多元化的。
9: 除了培养娃们的兴趣和一技之长以外，不少家长也会选择让书香浸润孩子心灵，用阅读丰富暑期生活。在太原市图书馆，不少孩子来到这里全天候沉浸式阅读，作为假日休闲的主要方式之一。
12: 我就喜欢读书，因为读书可以添智慧。
16: 假期现在有空了，图书馆有好多书是我爱看的，过来看一下。
9: 海量的图书，温馨的环境，适宜的温度，在这炎炎夏日里，图书馆成了家长们遛娃的一个好去处。
17: 要全让他们来自己选一下，养成阅读的习惯，阅读非常重要。
18: 正好假期两个月，借一些书，图书馆也特别多，资源特别多，然后想借一些书回去看一看。
9: 暑假是孩子们放松身心、培养兴趣、探索世界的黄金时段，家长们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帮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鼓励他们做感兴趣的事，学习他们最喜爱的知识，让暑假真正成为孩子们的自由时光。
8: 当前我省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连日来我省各地紧盯隐患排查、泵站运维、河道治理等关键环节，加强山沟河道防洪排涝能力，提升当地险情快速处置能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9: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应县下马峪乡马兰峪河道治理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乱石平整、河堤加固等作业，进一步提升河沟河道防洪排涝能力。
20: 目前正在嫁接对河道的河门坝进行加固修复，加固后可以缓解水流速度，防止水土流失，进一步来提升周边道路、农田、村民的安全性。
9: 在加快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下马峪乡还抓紧修订完善防汛预案，组织巡查先锋队对老旧房屋、河道堤坝等重点区域全覆盖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21: 实行领导拨片、小干部拨处、处拨红点、三级网格管理，建立强线应急队伍一致，配备挖掘机八台、装载机14台，夯实应急保障基础，建立老弱病残等重点人群转移台账，全面筑牢防汛抗旱安全防线。
19: 我现在是在可兰县管家庄村，可兰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与镇村两级干部正在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
9: 工作人员对地质灾害风险点、老旧危房展开拉网式排查，为应对频发的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全面压实责任，严密监测雨情变化，
22: 严格落实气象灾害预警发布标准，针对暴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第一时间分级发布预警标准。
9: 同时，当地利用遥感技术监测预警，通过防汛应急演练优化防汛救援措施，织密县乡村三级群防群测防汛网。
23: 镇海消防专业硬件，乡镇抢险队伍全天候备妙，冲锋舟、抽水泵、点子袋、救生装备等防汛物资已处理到位，常态化推展这个实战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处置能力。
9: 城市防汛重在排水，排水畅通关键在泵站。在长治市潞州区德化门街雨水泵站内，运维工作人员正对水泵机组、配电控制系统等设施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作业。
24: 雨天紧盯泵池水位，及时打捞漂浮杂物，避免隔山堵山。
9: 目前，长治市英雄南路、延安路等6座雨水泵站已完成巡检调试，总排水量可达12.58万方每小时，可高效消纳主城区低洼路段积水，切实筑牢城市防汛防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8: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9: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太原理工大学牵头完成的稀缺优质移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参与完成的高性能异构内存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8: 省住建厅等七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对全面实行城市建筑垃圾转移进行联单管理，明确自八月起，我省将通过全链条台账化、规范化监管，进一步提升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精细化水平，并界定了各环节主体责任，构建闭环监管体系，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排放谁负责原则，助力城市环境品质持续提升。

0: 近日，太原市启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认定工作，企业需在8月3号前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完成网上申报，并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各县市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硬性指标全面收紧，梯度培育、营收研发、知识产权三大维度都有较大调整，各申报企业需对照要求规范申报。盛夏时节，美丽的荷花竞相绽放，在炎热的天气里给大家增添了一抹清凉。从太原的公园到晋城湿地，人们赏荷、观景、打卡。
1: 在太原市泾源区北大寺村大寺和风院的300亩荷田里，已经是层层叠翠、密密匝匝、大大小小的荷叶铺展在水面，一朵朵粉嫩洁白的荷花错落其间。作为晋祠外八景大寺和风的所在地，这里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千年稻禾文化，造就了一方独有的田园景致。走入园内，荷塘阡陌纵横，与石桥凉亭相映成趣，人们置身于荷塘绿意间，会感受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意境，清凉惬意，自在身边，
2: 朦胧的那种状态，就觉得特别有那个诗情画意，随处看一下都是风景。
1: 如果说北大寺的荷塘是一幅田园诗画，那龙潭公园的荷塘则是一处城市的绿色工厂。在这里，3000多平方米的荷塘同样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刻，粉白渐变的花瓣将水岸装点成一片流动的清凉。据测算，这片荷塘整个花期可吸收二氧化碳超500公斤，让赏花还多了一份低碳环保的深意。
3: 想起来我们以前学的是出淤泥而不染嘛，在湖边散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给人心情非常的好。
1: 同样的美景，太原玉门河公园也能欣赏到。陆池中，西湖红莲粉嫩娇艳，白莲素雅洁净，与沿岸垂柳凉亭相映成趣。不少市民在荷香中享受着一份难得的清凉诗意。
4: 每当开花的时候，拍拍照呀，跳跳舞呀。
1: 在晋城市泽州县薛庄生态湿地，20亩荷花也如期绽放，为湿地平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从公园到湿地，各地一池池正在盛放的荷花，半美的城市也带来了更宜居的生活空间。在荷香中消暑，在美景中漫步，三晋大地的夏日时光正因这片片绿意与芬芳更加宜人。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陛下，你醒了。
1: 什么时候了？
0: 啊，已是午时了。
1: 我睡了6个时辰。
0: 是啊，陛下，昨天晚上您睡得可香了，连个身都没翻。
1: 哎呀，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看来王志远的法器和这个头罩起作用了。
0: 是啊，国师的办法真灵，昨天夜里店内安静极了。
1: 朕要好好的封赏王志远。
2: 成败在此一举。
3: 恩师请放心，学生这就去安排。
2: 一定要做好。
3: 是。
4: 大人，大人，
2: 哦，
4: 按照您的意思，我已经把何大人请来了。
3: 国老，
2: 好，来得正好。今晚我要在永济庄中抓鬼，何大人，我想请你看一看这出好戏呀。
3: 抓鬼？
2: 是啊，作为前隋将军宇文成都的冤魂厉鬼，今夜一定会出现在永济庄中。
3: 大人怎么知道厉鬼今夜会出现呢？
2: 什么厉鬼冤魂呢？那都不过是欺世盗名之说，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狄某。
3: 您是说所谓厉鬼作祟其实都是人干的？
2: 是啊，我已经找到了化名高如晋的前右卫汉阳将军简小郎，他就是60年前简家庄血案的一手策划和执行者。
3: 简小郎他不是死了吗？
2: 他没有死，他设下毒计杀人灭口，几十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直到今天才落入狄某之手。
3: 他在您的手中？
2: 是啊，我已将他带到永济庄中，并命人散出风去。我想那个厉鬼知道了一定会来杀人灭口，于是我在简家大院巧布机关，静等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孽畜落入网中。

0: 过了，您说他真的会来吗？
1: 你认为呢？
0: 哈、啊，卑职不敢妄言，只是想问问国老的看法。
1: 放心吧，我的计划天衣无缝，他一定会来的。

0: 何大人，到了此刻，你怎么反倒有些焦虑了？
1: 卑职倒是不曾焦虑，只是觉得这样的等待太漫长了，令人透不过气来。

0: 尸，马上把尸体抬走，命仵作立刻清理，明天一早我要亲自验尸。
1: 是。哎，那匹马呢？
2: 哦，是这样，刚才只顾围攻他了，那匹马自己跑掉了。
0: 命令所有卫士立即四下寻找。
2: 是。
3: 切！
1: 那边，那边，你看那边。
4: 怎么了？
1: 听说狄大人抓到了余温成都的无头厉鬼，村民们都跑过去看呢。
4: 是吗？
1: 嗯。
5: 怎么，何大人，要走啊？
1: 啊，
5: 这么好的戏，不去看看吗？
1: 哎，这，
5: 走吧。
1: 我。
6: 哎呀妈呀，这就是那无头厉鬼啊！
1: 哎，狄大人来了。

0: 乡亲们，听我说两句。
1: 乡亲们，安静了，听狄大人跟我们说。
0: 这就是那个祸乱一方的无头厉鬼，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他不是鬼，而是人。站起来。
2: 什么是人？
0: 看见了吧，这个上体是用胶泥做成的，罩在此人的头顶之上，外面再罩上铠甲和斗篷，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都不露任何的破绽。但是无论他怎么装扮，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此人虽是罪大恶极，但是还要经过官府的审讯才能够定罪。如果你们今天把他打死，狄某回朝无法向皇帝交代。而且此人虽然是凶手，却不是元凶巨恶，他的背后还有主谋。今天乡亲们，让我把他带回朝中，对他严加审讯。我在此向乡亲们保证，一定给死去的乡亲们一个公道。
1: 这么便宜的女畜生，他九叔都白死了，还有什么可想的？狄大人救了咱永济庄全村人的命，咱们不能让狄大人背黑锅。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4: 没错，说的对。狄大人救了咱们全村人的命，咱们应该跪下谢恩。
1: 对，狄大人跪着。
0: 感谢众乡亲爱戴，狄仁杰愧不敢当。
5: 谢狄大人。
6: 过了，
0: 昨夜何大人辛苦了，带我们找到了假扮无头厉鬼的凶手，真是绝功甚伟呀、啊！
6: 大人，卑职不明白您说什么。
0: 不明白？这件事情没有比你更明白的人了。自庞九叔被害的那一天，我就开始怀疑你就是操纵无头将军的元凶巨恶，因为。当时只有我们四个人听到庞九叔的那番话，也只有我们四个人才知道他不姓庞而姓简。为了使我坚信此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作，于是你连夜招来了无头将军，杀死了庞九叔及另外一位老汉，使简姓家族从此灭绝，真是人面兽心，歹毒之极。
7: 还有，从本案一开始，你就利用我对官道上马蹄印的怀疑大做文章，以前随提铁和汉代宝马两大悬疑将此案引入幽冥，而后更混淆视听，
8: 假借60年前简家庄惨案、
7: 宇文成都冤魂复仇这一无稽之谈，企图将我们带入歧途，令我们无法破案。
6: 李将军，你的话我不明白。
0: 哦吼，你不明白？好啊。
9: 郭老，
0: 高如进，利用两页旧档案胁迫你成为帮凶的是不是这个人？
9: 回郭老的话，正是此人。
0: 怎么样，你还有何话说？
6: 此物你是从何得来？
0: 当然是从官道旁的墓碑之下得到的。孙殿臣在临死之前将这块腰牌放在了墓碑之下，可是你的无头将军并没有发现，因为他毕竟是人而不是鬼。就是这样一个小

0: 小小的疏忽断送了你的整个计划。于是我便顺藤摸瓜挖出了高如进，并且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这样一个抓鬼的计划就在我脑海里形成了。首先我命人打造了一副和无头将军一样的铠甲，再用稻草扎成假人，选了一匹高头大马，将马蹄用胶泥制成海碗大小。在这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我让元芳从神都把你请来，告诉你我已设下巧局，无头将军今晚一定会中计。你虽然心中不信，但仍有些惴惴不安。于是到了夜里，我便命人假扮无头将军，来到了永济庄。
1: 听到，有人来了以后，把衣服脱下来给稻草人穿上，大家都拔刀鼓噪，明白了吗？
2: 是。

0: 说起来。快给稻草人换水，快快，剑叉拔出刀来，开始
1: 杀，抓住无头小兵了。
2: 于是我便带你来到了简家大院，让你看到了无头将军的尸体。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仍然是半信半疑，因为无头将军是受你操控的，没有你的命令他是绝对不会行动的。可是眼前的景象又不能不令你感到害怕，于是你的心中七上八下，趁夜来到了大院，想验看一下尸体，证实一下那个尸体是不是你的无头将军。但是守门的卫士得到我的严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这就更加增添了你心中的恐惧。于是你连夜骑马赶到西林将军庙中，想看一看你的无头将军是否还活着。

0: 等你走后，李元芳率兵包围了将军庙，经过一番激战，将你的无头将军捉拿归案。
1: 哎，为了这个计划，我费尽心力，从无头将军的人选到马匹配置，我都极尽所能做到滴水不漏。
0: 哦，我倒想听一听。
1: 这个无头将军名叫哈斯努尔，乃是三年前西域小国进贡骏马时一名随从的马夫。此人天生神力，又是个哑巴，正好为我所用。而那匹宝马名叫混青，是汗血马和西域马的混种，天下只此一匹，绝无再者。当时哈斯努尔和这匹混青都在我飞龙使的衔救之中，于是我暗中将他们偷出，精心打扮，化成厉鬼的模样，只要有行动，便听我的召唤，立刻出击。
0: 此计不可谓不巧，用心不可谓不精，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最终还是自食恶果。
1: 连这等巧计都被你识破了，此乃时也命也，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0: 何云，发生在四到十州的滴血雄鹰一案，都是你一手操纵的？
1: 不错。
0: 这是你假托厉鬼之名，针对内卫进行的一次清洗行动。
1: 可以这么说。
0: 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1: 说。
0: 好啊，我今日就回朝，把你交给皇帝，看他会对你怎么样。
1: 你要把我交给皇帝？
0: 正是。你是知道他老人家的手段的，你想一想你会怎么样？分尸、寸节，还是活剐？啊，
1: 不，不，我不能说，我说了会死得更惨。
0: 好吧，元芳，备轿，回神都交旨。

0: 水，也算是个兴盛之地。
1: 是啊，大人。大人，你看，
2: 用尽我全体村民恭送狄大人。
0: 快快请起，乡亲们快起来吧。
3: 大人，大人走得仓促，村民们不及定做护民伞，这把油布雨伞就请大人收下，聊表永济庄全体村民全权之意。
0: 感谢永济庄父老乡亲们的深情厚意，狄仁杰既感且跪。乡亲们都请起来吧。
4: 恩师，他们这是跪坐，你要是不走，他们是不会起来的。

0: 多谢乡亲们，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乡亲们。
1: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闭目养神？
2: 公主，
1: 狄仁杰已经大获全胜了。
2: 什么？
1: 何云高如今在他的手里，一旦事情败露，你我死无葬身之地，不能再等了，明天夜里必须行动。
3: 来，春香。这根铁杆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国师王之远进献的驱鬼法器，从空中导引火龙，通过铜丝传导至殿门上方的玄铁，释放电流，使恶鬼无法进入殿中。国老请。

0: 陛下，狄国老来了。
1: 臣狄仁杰参见陛下。
2: 平身。
1: 谢陛下。
2: 怀英，听说你已经把永昌县的那个无头厉鬼抓住了。
1: 陛下是听何人说起的？
2: 是太平公主告诉我的。
1: 臣此次进宫正是向陛下交旨，还有这次这个所谓的无头厉鬼并不是鬼，而是地地道道的人。
2: 哦，
1: 看来臣上次在宫中对陛下所说并非虚言，这世上是没有鬼的。啊，这是此次永昌抓鬼的经过，臣都仔仔细细地写在上面，请陛下过目。

0: 陛下，您要是无心看阅奏章，臣就说给您听听，全当解闷。
1: 不必了，朕还是看奏章吧。
0: 是，陛下，这奏章当中有几部分非常重要，还望陛下细读。
1: 知道了，你去吧。
0: 是。对了，陛下。臣还有一事，能不能斗胆问一问？
1: 你说吧。
0: 刚才。

0: 臣在殿外看到一根铁棍，春香说是什么驱鬼的法器。
1: 是的，自从这个法器进宫之后，朕再也没有被噩梦缠绕过，每晚都能安寝，这可真是个宝贝啊。
0: 哦
1: 哦，对了，还有一个头罩，春香把头罩拿给国老看看。
2: 是。国老，
0: 陛下，此物真的管用？
1: 应该说非常管用。
0: 那这两件物件是何人所献？
1: 是国师王之远和他的老师虚谷子研磨出来的。
0: 虚谷子？
1: 嗯，怎么你知道？
0: 啊，不，臣只是觉得这名字很耳熟。
1: 啊，这个虚谷子乃是首阳山中的一个道士，道行非常高深，今年已近百岁，是国师王之远的老师。
0: 哦，那臣就告退了。

0: 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
1: 大人，是在高如进家，他说替他散播消息的那个道士就叫虚谷子。
0: 不错，是他。
1: 怎么了，大人？
0: 不好，快走！
2: 快点，快点，晚了就来。

0: 何云，
1: 狄大人，我何某不悔不当初啊！大人，我们是一个秘密组织，我们这个组织是奉皇帝的密旨组成的。

0: 我老有万分火急之事求见皇上。皇上刚刚睡下，就是十万分火急也不能见他。
1: 狄国老，
2: 怎么样？
1: 皇上已经睡着了，不见任何人。国老，你明天再来吧。
2: 完了，一切全都晚了，我怎么？

0: 说了，我看您还是先回去，今晚皇上肯定不会召见的。
1: 有所不为，有所避免，今夜就是死我也要战死在这宫门前。
2: 来人！
0: 一过了，皇上召见。
1: 苍天有眼呐！
2: 好了，你回去吧。
1: 是，那微臣告退。

0: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针对陛下。陛下，想不想知道这案子的真相？
1: 嗯。
0: 那臣就实话实说了。
2: 说吧，今晚不管说什么都没有忤逆之罪，有话就明讲吧。
0: 是，那臣就从头讲起吧。2年前，陛下

0: 密令国师王之远和飞龙使何云统帅内卫，在江湖上组成一个秘密组织，打着反武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联络隐遁在江湖中的各派反武势力，将他们吸引出来，而后一网打尽。臣所说的没错吧？
1: 嗯，
0: 然而王之远并没有执行陛下的密令，他们联络了各派反武势力，非但没有将他们一网打尽，反而将之收为己用。
2: 收为己用？
0: 正是，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2: 什么目的？
0: 谋害陛下，挑起太子与梁王之间的争斗，从中渔翁得利。
2: 谁？你说的是谁？
0: 陛下不要心急，容臣慢慢的道来。这两年多以来，王之远与何云确实联络了各派反武势力，使自身的实力迅速壮大。然而他们手下仍有很多忠于陛下的内卫，这些内卫得知了真情之后，必然要向陛下密报，没想到被王之远与何云得知。这二人为了不暴露自己与内卫的身份，又能够将异己铲除，就想出了这个假托厉鬼作祟的滴血雄鹰之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所有知情内卫的大清洗。河东、陇右、剑南三道连发血案，最后终于到了天子脚下的神都。内卫府阁领孙殿臣进京密报，终于被杀死在永昌县通往神都的官道之上。这个案子臣在奏章中已经写得很详细了。那么与滴血雄鹰同时进行的便是宫中闹鬼案。其实陛下先前所说的噩梦都不是梦，而是王之远的亲信春香等人做下的手脚。两日前臣到官封殿为陛下诊病，发现陛下所服安神汤的药碗中有一些紫色的粉末。回去后臣请高人验看，发现那粉末乃是用苗人的骨粉制成的迷幻药，正是春香等人让陛下服用了这种药，才使陛下屡生幻象。其实陛下在镜子中看到的所谓张怀太子的尸，不过是服用迷幻药后产生的幻觉罢了。
2: 啊，春香，春香，
3: 陛下，你怎么了？
2: 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啊，
3: 镜子中是陛下的圣容啊。
2: 还有什么？
3: 没有了。
2: 你没看见有一首诗吗？嗯，
3: 没有什么诗啊。
2: 啊，
0: 于是便有了那一幕幕的噩梦。
2: 我说怎么每一次做噩梦都像是在真实的情形之中，历历在目。
0: 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使陛下深信闹鬼之事，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为后面以这套法器来谋害陛下铺平了道路。
2: 他们既然已经潜入朕的身旁，为什么不干脆把朕杀掉？
0: 恕臣无状，如果陛下真的遇刺身亡，那么陛下身边的这些内侍和宫女就都会成为怀疑对象，一旦追查起来，不用一天时间就会真相

0: 大白揪出元凶，将其绳之以法。
1: 好歹毒的计策呀，这个王之远，我要把他千刀万剐，剁成肉泥。
0: 本来臣以为何云即是元凶，但是今天上午闲谈之中，陛下说出了虚谷子和王之远的关系，让我一下子想到这件事的首恶并不是何云，而是王之远。于是我一下子想到了王之远所献的法器，那哪里是法器，明明是弑君的利刃。我心急如焚，跑到天牢之中找到何云，不想何云已被人投毒，临死之前向微臣说出了真相，臣这才硬闯上阳宫。
1: 能解如此奇案者，天下一人而已。
0: 陛下过奖了，但臣不得不说，王之远也不是本案的元凶首恶。
1: 是的，你刚刚说过，这个元凶是想借着我的死挑起太子和梁王之间的争斗。
0: 是的，如果陛下宾天，太子与梁王的两股势力必定拼个你死我活，弄不好会两败俱伤。而此时这个元凶在以其号召力，凭借王之远收罗的那帮反武势力为后盾，出面收拾残局，坐收渔翁之利，此计不可谓不毒啊。
1: 谁？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0: 难道陛下真的想不出？

0: 国师真是好定力啊，大难临头了竟然还能稳如泰山。
1: 他死了。

0: 大人，谁干的？
1: 当然是那个元凶干的。
0: 那个元凶到底是谁啊？
1: 你真的想不出来？
0: 那皇帝知道吗？
1: 皇帝是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不愿意承认罢了。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 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线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线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 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

0: 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 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

0: 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

0: 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医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则天胜利二年，
1: 一个更为巨大的阴谋在边关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悄然形成了。
0: 五州的神都洛阳，突厥牙帐十国，边境重镇崇州，以及这座隐匿在深山之中名不见经传却肩负着转运绝密军情唐报的贺兰山驿站，霎时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周与突厥之间的和平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 契丹族长李进忠世受天恩，不思还报，进行谋反逆天之举，真是狼子野心，罪不容诛。着即夺去此贼一切封号，改李进忠名为李进灭，命瀛州都督赵文慧、崇州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整肃军马，准备应战。

0: 九月了。李将军，你知道九月对我突厥人意味着什么吗？
1: 九月莺飞，是狩猎的季节。
0: 不错，最近很多人向我建议，要求重开与大周的战事。你知道，突厥是狩猎的民族，战争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有时候甚至重于生命。
1: 那可汗是怎样回答的？
0: 你说呢？
1: 可汗还记得他吗？
0: 狄公好吗？
1: 非常好。
0: 说吧，你为什么而来？

0: 陛下，看来前方又有捷报。
1: 瀛州都督赵文慧在唐报中说，已经借道突厥，顺利绕行到契丹主力的后方。
0: 哦，
1: 自从战役开始以来，我军连战连捷，而今王孝杰已从正面将李进忠所率的契丹主力逼入东峡石谷，只待赵文慧这支骑兵绕到李进忠身后，便可东西夹击，大破契丹。
0: 东峡石谷？
1: 正是。怀英啊，李元芳不辱使命，劝服吉利可汗借道大周，可说是有大功于朝，朕已下旨褒奖。
0: 是，臣已接到旨意。
1: 而今大军已部署停当，看来战役可在元夕前结束，这真是社稷之福啊。昌赫，
2: 臣在。
1: 此役获胜全赖兵部用人得当，指挥有方，你绝功甚伟呀。
2: 此乃天子威灵所致，三军将士用命，臣何功之有？
1: 有功有功啊，你功在社稷。前方王孝杰、赵文慧诸将力战沙场，屡建奇勋，击灭契丹已是指日可待。

百里加急，快慌的啦！紧急进行送往神都。来人呐！

0: 依朕看，此乃国力昌盛之兆，朝中应当好好庆贺一番。你看呢，淮英？
1: 可老。
0: 淮英。
1: 啊，陛下。
0: 淮英啊，你在想什么？
1: 陛下，臣想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
0: 淮英啊，对契丹一役大获全胜，这是当朝盛事，朝内应司礼庆贺。你这个宰相，表个态吧。
1: 陛下，依臣看，是否等大军献捷之后再设宴庆贺？
0: 哦，有这个必要吗？契丹主力为我所为已成祖上之肉，朕看庆功大宴就设在元夕当天
1: 啊，
0: 既庆贺佳节，又有前方捷报。

0: 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呐！啊，三思。
1: 臣在。
0: 大宴之事就着你会同鸿胪寺卿筹办。
1: 是。

呀呀呀！

0: 李将军，我们服了。
1: 牵牛卫的八大军头果然是名不虚传，这八条棍使出来，断的是虎虎生风啊！
0: 和我八人之力，竟不能在将军手下走上三招，卑职等万分惭愧。
2: 是啊，是啊，
1: 我这也是刀头上滚出来的功夫。
0: 将军可真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啊！
1: 哎，行了行了，别捧了，我这浑身直发冷。
0: 皇上调我八人在李将军麾下效力，今后还请李将军不吝赐教。
1: 是啊，说我一定知无不言。
3: 一个老回府。
1: 哦，大人回来了。

0: 元芳啊，大人您回来了
1: 啊，怎么样，皇上赐你这八大军头还可以吧？
0: 不错，龙虎龙威龙武龙胜龙兴龙剑龙彪龙阳都是带龙字，而且个个是军中的见证，皇上此举真乃是天恩浩荡啊。其实我明白，这八大军头并不是赐给卑职的，而是皇帝对大人的眷顾。
1: 皇上是看我年迈不生其力，这才多找几个人来帮帮我。唐豹，
2: 卑职等，
1: 这唐豹来的甚是怪异啊。
0: 大人说的是前方的唐豹？
1: 哦，正是。
0: 有什么不对吗？
3: 老爷，
1: 怎么了，狄春？
4: 老爷，大老爷从老家捎信来说，如燕小姐是12号出发的，恐怕这几天就要到了。
1: 啊？哦，你看我这记性，真是老糊涂了。我大哥一个月前已经捎信过来了。
4: 老爷，您看怎么安排？
1: 把东跨院收拾出来，让小姐住在那里。
4: 是。
1: 我这个侄女啊，十几年前我见她的时候，她才5、6岁。真是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啊，连如燕都长大成人了，我们怎么能不老啊？啊！
5: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6: 啊？怎么了？
5: 小姐，那儿有个人。

0: 哦，元芳啊，这东峡石谷两旁是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石沟，如此险恶的地势只适合于设伏，大军团作战恐怕会施展不开呀。王孝杰沙场速将，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竟然将会战地点选择在这里呢？
1: 峡谷的地势，大军虽不易展开，却有利于围困敌军。我们向吉利可汗借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令赵文慧将军绕到敌人背后，与正面的大将军王孝杰采取夹攻之势，以其尽快击破敌军？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东峡石谷也算是有些道理。

0: 对了，大人，下午您还提到了唐豹。
1: 哦，是啊，我是觉得这份唐报来得有些怪异，
0: 却是为何？
1: 元芳，唐报是做什么用的？
2: 一般来说，兵部唐报主要是用来向各部反映战役进行及轮书转运情况，还有就是向朝廷传达捷报以及请求增援。
1: 不错，可是今天赵文慧将军这份唐报却是向朝廷汇报说他已经率军借道突厥，并且秘密演进到敌方背后。
0: 哦，
1: 这可是军中绝密啊，不应该通过唐报来向皇帝禀奏，而且通常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向朝廷汇报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这只是统军将领之间的事情。换句话说，赵文慧的骑兵就位，只要通知正面的王孝杰，二人约定时间发起进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通过唐报传奏朝廷呢？虽然经贺兰义转发的唐报也是绝密的，但是隐秘性毕竟差了很多，这种做法不合乎逻辑啊。
0: 大人的意思是？
1: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是觉得有些奇怪。
0: 要不要奏明圣上？
1: 皇帝正在兴头上，还是不要用这种揣测去扫他的兴了。也许这是我的杞人之私，一切还是等到元夕献捷之后再说吧。
3: 门上有匾，不会自己看呢？
4: 哎，你让我自己看，那你站在门口干什么？你跟石狮子作伴呢？
3: 哎，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说话呢？
4: 见人说人话，见鬼啊说鬼话。
3: 你说我是鬼？
4: 我看你还不如鬼呢，你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门口问你话还爱理不理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3: 哼，这话问得好，请问这位姑娘，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本城站在这儿就是为了回你的话的？真是自不量力。看什么？
4: 我看你的脸长得有点不对呀。
3: 哦，哪不对？
4: 眼睛。
3: 眼睛？
4: 你怎么长了一张人的脸却牵上一对狗眼睛啊？
3: 你这无知女子竟敢骂本城是狗。
4: 哎，我没说你是狗啊，我是说你长了一对狗眼，狗眼看人低嘛。
3: 你
4: 怎么，我说错了吗？
3: 哼，
4: 我问你，这里是不是永昌馆驿？好，你不说话，那你就是根木桩子是吧？
3: 哎，
4: 弟兄们，上马！
3: 你干什么？
5: 县令大人，
3: 大胆，大胆！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放开！
4: 来，
3: 你们大胆！
6: 这小女子真够厉害。
7: 你们
6: 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就是这儿的县令？
3: 你这个女子竟敢对县令大人如此讲话，真是胆大之极。
6: 小姑娘，本人就是本县的县令曾汉。
4: 您就是？
3: 大人，小的奉命在此等待如燕姑娘，可这个丫头她却
6: 什么？
3: 就是辱骂小的，她将马缰套在小的头上。哦，
4: 大人，小女子是来投诉的，看见她站在门前，便问了一声，这里是不是永昌馆驿？这位馆丞爱答不理的，还让我自己看。您说，这可是待客之道。小女子这才说她是狗眼看人低。后来，哎，得了，都是我不对。得了，馆丞大人，小女子给您赔礼了。
6: 我看这位姑娘说的一点也不错，你就是狗眼看人低。
3: 我就是大人，
6: 虽然是本官让你在此等候如燕姑娘，可是别人问话你为什么就不能回答呢？一个小小的馆丞竟然有这么大的官气，简直是岂有此理，还不向这位姑娘道歉。
3: 是，行了，姑娘，是我不对，这儿就是永昌馆驿。
4: 谢谢馆丞大人。啊，对不起，您不是狗眼，是人眼。
6: 哎，如燕小姐到了没有啊？
3: 还没有。
6: 奇怪，应该是今天。
4: 如燕小姐早就到了。
6: 啊？哦，
4: 我就是如燕。啊？
6: 哦，你就是狄阁老的侄女如燕姑娘？
4: 正是啊，您就是永昌县令曾叔叔吧？
6: 正是，前两天狄春来信说你要路过永昌。
4: 我这不是来了吗？劳动叔父大驾，小女愧不敢当。哎
6: 呀，好了，快快请进吧。
7: 来，大家把行李卸一下。
6: 是。如燕，这就是为你准备的房间，还好吗？
4: 挺好的。来，您让一下。
6: 嚯，好大的箱子啊！如燕，看来你的行李不少啊。
4: 好了，你们走吧。
8: 是。
4: 下去吧。
6: 你这是？
4: 来，曾叔叔，您随我来。您刚刚说，这箱子里装的是小女的行李，
6: 难道不是吗？啊！这，如燕，此人是谁啊？
4: 此人是个异族，是我半道救下的。当时他躺在乱草丛中，已经是奄奄一息。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呈往神都的600里加急唐报。小女感到此事很不寻常。
6: 哦，那份唐报现在何处？

0: 曾叔叔，小女明白，此事关乎军国大事，因此一路不敢稍息，昼夜兼程，本想一口气奔到神都，直接面见我叔父。然而几日赶路下来，这个异族的伤势得不到医治，已经是性命垂危，因此我便转到永昌来见你，请您连夜进京，将此堂宝交于我叔父狄阁老，请他处置。
1: 对对对，这个异族的性命一定要保住，日后恩师问起也好回话。这样，我现在就启程赶往神都。
2: 驾！驾！驾！驾！驾！
1: 快快快，再快点！
2: 是，驾！驾！
3: 大人，到了。大人，已到敌府了，请您下车吧。

0: 元芳，怎么回事？
1: 大人，您快看看。
0: 曾太，这是怎么回事？
1: 大人，这是曾兄的车夫，您问他吧。
0: 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2: 小的也不知道。曾大人出更的时候来到县衙，说有要事，连夜赶往神都向您禀报。这一路上都是好好的呀。到了府门口，小的请他下车，他
0: 路上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2: 什么也没听到，就是曾大人连连催促。
0: 下去吧。
2: 是。
3: 怎么样，大人？
0: 还有脉搏。李纯，啊，快取针来。
4: 是。
3: 好厉害的毒啊！
4: 大人，无影针。
3: 什么？
4: 您等等。
3: 老爷，给您针。

0: 有门哎。地锤，快扶他躺下！
1: 是，
0: 让他平躺着。
1: 好。

0: 大人，元芳，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1: 大人，您还记得吴影真吗？
0: 吴影真，这不是当年虎静辉杀赵传臣用的暗器吗？
1: 不错，您看，射伤曾兄的毒针

0: 会死去多年，他使用的独门暗器怎么还会有人用？而且您发现没有，曾兄所中之毒与当年李二和赵传臣所中之毒惊人的相似。
1: 不错不错，
2: 我刚刚为曾太疗毒的时候也隐隐的有这种

0: 这是你的暗器吧？
1: 名字叫吴影真。放心吧，我是不会伤害大人的。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巧合？
0: 这世间真正的巧合是极少的，每一件看似巧合的事，内中必有紧密的关联。曾泰到底为什么银夜来到这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又是什么人对他突施杀手？而且用的手法竟和多年前的虎敬辉如此相似，这内中大有文章啊。哦，文芳，曾泰身上有什么东西吗？
2: 卫迟刚刚查过了，什么都没有。
0: 他所乘的马车现在何处？
2: 在后面。
0: 走，去看看。

0: 元芳，如果你是凶手，藏在马车的什么位置才不会被发现？
1: 车辕之下。
0: 哦，嗯。

0: 这一定是从凶手的衣物上刮下来的布丝。元芳，看看车下。
1: 大人，这有两个木楔子。凶手定是把着这两个木楔子，把身体平贴在车底下，等车驶离了永昌之后，凶手便从这里翻到上面来，进入车厢。
0: 不错，以凶手这样的武功，要想杀死曾泰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可他为什么不直接杀掉曾泰和车夫，抛尸荒野，却一定要让马车来到狄府门前，让我们看到这一幕呢？
1: 是啊，卑职也觉得匪夷所思，这样似乎不合逻辑啊。
0: 往往看似不合逻辑的事，其实是最合乎逻辑的。如果说凶手只是想杀死曾泰，那么他大可不必如此行事。因此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与实际发生的完全是截然相反。凶手并不想杀死曾泰，按照这个结论来推理，他就一定是要在曾泰身上得到什么。他要得到什么呢？
1: 也许是一样东西。

0: 很好的假设，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种结果。好，我们姑且说凶手要得到的是一件东西，于是有了这样一个推理：当马车离开永昌进入官道，他突然现身，却发现东西并未在曾泰身上，于是他使用各种手段逼曾泰就范，然而曾泰却抵死不交，于是他无奈之下只能用无影针射伤了曾泰。
1: 可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把曾兄杀死呢？
0: 你忽略了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前提，他并不想让曾泰死。
1: 话虽如此，可为什么呢？
0: 也许曾泰对他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刚刚的那个推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结论。那么还有什么结果最合乎目前发生的情况呢？马车停在府门前，曾泰中剧毒却没有死，而车夫更是毫发无伤。
1: 难道会是这样？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0: 虽然是匪夷所思，却是最合理的推论。元芳啊，幸亏你想到了无影针，否则……
1: 大人，您的意思是？
0: 元芳，幽州的故人来了。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

0: 5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象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这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九块。

0: 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块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2: 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
1: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

0: 益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
0: 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换成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是谁？
1: 我是你的学生曾泰呀。
0: 你就是那个凶手对吗？
1: 哼，真聪明，现在才看出来。可惜你只有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了。
0: 这就是你们没有杀死曾泰的真正目的。
1: 聪明，都说你是神人，可依我看来只不过运气好而已。现在你不会再有这样的运气了。
0: 能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说句实话吗？你究竟是什么人？
1: 熟人。
0: 幽州的熟人。
1: 带着我回答的这个事去见阎王吧。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在等你。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假扮曾泰？
2: 分析。你在曾泰身上没有找到那件东西。其实，你只要杀死曾泰，一样可以完成任务。但是你并没有这么做，甚至你连赶车的马夫都没有动一动。这就说明你想潜入到我的身边。这样做，既可以探听情报，又可以伺机将我杀死。于是，你只用毒针射伤了曾泰，让我看到这一幕，并且我救活了他。而你呢，则是偷天换日，在今天夜里将曾泰盗出，自己再化妆成曾泰的模样，躺在这病榻之上。这样做，你不用行动，只要躺在榻上，装成一个重伤垂死之人，你的目的就可以达到。我说的不错吧？
0: 不错。
2: 要不是元芳认出了吴影真，我还不会想到你会以易容之术替换曾泰。这种人皮面具，当年我在幽州曾经见过几次。说吧，你和金木兰、虎静辉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你这个人太可怕了。
2: 哼，想出这种毒计的人不是更可怕吗？好在我对付过太多像你这样的人。想通了这一点，我马上明白了你的目的。于是我命元芳暗中监视，果然你来了。元芳一路跟随，看到你将曾泰藏在了城东的一个小院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元芳并没有出手将曾泰救回，是这样吗？
1: 丝毫不差。
2: 现在你明白了吧？
0: 你们打算怎么对付我？
2: 将你们的计划全盘说出，这样你还有一条生路。
0: 你们确信能对付得了我？
1: 你可以试一试。
3: 上。元芳，
2: 让他去吧。
1: 大人，这是易容之术。
2: 还记得幽州案时的方谦吗？
1: 是，我也想到。
2: 每一个细节都这么似曾相识，这说明了什么呢？
1: 大人，您还记得幽州案结束的时候，卑职问过您的一句话吗？卑职仍有一事不明。
2: 什么事？
1: 益阳郡主身为皇室贵胄，

0: 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他怎么可能组织起来如此庞大的一支叛军队？
1: 这个问题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但是现在这一切都随着郡主的死而成为了永久的谜团，永久的谜呀。当时我曾经说过，这一切都将随着郡主的死而成为永久的谜团。难道这一次我们真的能够将这个谜团解开？
0: 大人，您发现了吗？从这一次刺杀的情形看，对手对我们相当的熟悉，如果不是您提早识破他们的奸计，情形殊难逆料。
1: 是啊。哦，元芳，曾泰怎么样了？
0: 大人，我已经把他带回府中，狄春在照顾他。
1: 哦，

0: 大姐，是显儿啊，怎么样，狄仁杰解决了？
1: 魔灵失手了，狄仁杰识破了咱们的计策，是小妹无能。
0: 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你们根本就杀不了狄仁杰，看来想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
1: 大姐。
0: 因此我已经启动了第二套行动方案，目前几路潜伏的人马都已准备就绪，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全力配合这些潜伏者，既然杀不了狄仁杰，就只能用幽州的老办法，这一次我要和他斗上一斗。
1: 哦，怎么斗？
0: 这第二套行动方案就是利用他自负的推理能力将其带入构中。
1: 可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0: 冒险当然会，此事我运筹了3年之久，有哪一步不是冒险成功的呢？哦，刺杀狄仁杰的计划已经取消，通知各堂准备展开新计划。
1: 是。

0: 朕自登基以来十有六年，蒙上苍见爱，海内承平，天下安乐，来还西线，苦使东来，为契丹李进忠野心不服王化，妄动割越，然赖朝内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岂能大捷克敌，实乃朕之幸，天下之幸。
1: 仗天子威灵，实乃皇帝文治武功。

0: 今时值元夕佳节，又正逢前线奏凯，实为双喜临门，朕心甚慰。因于麟德殿内设此庆功大宴，一为酬劳军功，二来与普天同庆。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卿平身入座。
1: 谢陛下。
2: 入座。
0: 这第一杯酒，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敬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瀛州都督赵文慧，敬兵部侍郎李昌赫及在座的众位爱卿。
1: 谢陛下。
3: 臣不生惶恐之志。

0: 这第二杯，朕与众爱卿共度元夕。
1: 谢陛下。

0: 这第三杯嘛，只待前方捷报一到，便与众爱卿痛饮此杯。
1: 哎呀！

0: 应该快到了吧？
1: 陛下且请安心，马上就到。
2: 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
3: 启奏陛下，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现在殿外。
0: 接报来了，宣。
4: 啊，大人啊，今天是这样，有人镇定啊。啊，请

0: 这第三杯酒，敬前方阵亡的将士们。众卿尽情欢愉，朕不胜酒力，且去歇息片刻。
1: 恭送陛下。
2: 白英雄，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呀。
3: 你没看到皇帝的脸色吗？
2: 是啊，怎么回事？
3: 早在预料当中啊。
2: 什么？
4: 二位阁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李大人，这唐报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也没看过，我只是给崇州王孝杰去函，命他元夕献捷。
3: 献捷，这唐报本应先送兵部，再打阁部，最后呈递给皇帝。可是他太心急了，也太需要这场胜利了。
4: 帝阁老，能不能麻烦您进去探探虚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狄阁老，皇上召见。
4: 狄阁老，拜托了。

0: 记得最后一次见陛下流泪，是几年前说到张怀太子的时候。
1: 是啊，那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怀英，你了解，朕虽然是个女人，但有泪从不轻弹。
0: 看来陛下渴望已久的那场胜利并没有到来。
1: 胜利，幽微微麾下10万大军，在东夏失国，全军覆

0: 什么？全军覆没？
1: 有微微将军、陈开、武警阵亡，大将军王孝杰率1000残兵逃回重州。前天还接到赵文慧发来的唐报，说已经借道突厥，顺利绕行到契丹身后，正准备以正面的王孝杰发起总攻。可是今天，
0: 陛下，唐报中还说了什么？
1: 你自己看吧。

0: 陛下，这唐报之中只是说王孝杰的主力被李进忠诱入东峡石谷，全军覆没。可是至于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并没有说清楚。似乎
1: 什么？
0: 陛下，这似乎是最后一份唐报。
1: 什么？什么叫最后一份唐报？
0: 陛下，也就是说，在这份唐报之前，应该还有很多有关紧急军情的报告送入朝中。
1: 可是兵部并没有收到啊。
0: 哦，看来这内中定有蹊跷啊。
1: 什么意思？
0: 陛下，请您宁耐一时，千万不要将此事张扬出去。两日之内，臣定有回报。

0: 他的情况怎么样？
1: 服了您配的药，病情已经稳定，没有反复，我想应该不会有大事了。
2: 嗯，好，你去吧。
3: 是。

0: 老爷，
1: 怎么了？
0: 如燕小姐来了。
1: 哦，快请她进来。
0: 是。如燕小姐，这就是老爷。
1: 你就是如燕？
2: 小女拜见叔父大人。
1: 哎呀，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好啊，真好啊。我记得十几年前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丫头，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了啊。怎么样，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2: 怎么，曾叔叔没跟您说起过？
1: 曾叔叔？
2: 就是永昌县林曾泰大人，他没来过。
1: 如燕，是你叫曾泰到神都来见我的？
2: 正是啊，小女还让他给您带了一份东西。
1: 什么东西？
2: 一份边关的唐报。
1: 看来凶手就是为了找这份唐报。
2: 什么凶手啊？
1: 哦，如燕，曾泰已经到了，就在那里。
2: 啊，曾叔叔。叔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如燕呢，你先不要问我，把你路上的经过仔细的跟我说上一遍。
2: 好。
3: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2: 啊，怎么了？
3: 小姐，那儿有个人。
2: 还有呼吸。哎，你醒醒。哎，你醒醒。
0: 小姐。
2: 哎，
0: 小姐，这有个招魂袋。

0: 怎么样，你义族安顿好了吗？
1: 放心吧，郎中已经上车了。
0: 好，我们立刻转移绕道奔神都。
1: 是，
0: 走。
1: 好了，小姐，
0: 走，驾
1: 驾驾驾驾。
2: 原来是这样。
0: 嗯，
2: 如烟，唐报当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0: 唐报是王孝杰将军写给兵部的，上面说瀛州都督赵文慧率军借道突厥，向契丹主力深厚迂回，可是刚出发不到两天就失去了消息，截止到唐报发出之日起已经是十多天了，这支两万人的军队竟然神秘地消失在突厥境内。
2: 消失？
0: 正是。
2: 我一直觉得袁熙之前呈送给皇帝的那份唐报非常可疑，现在看起来果然是假的。军情唐报是朝廷的机密，而且要经过贺兰驿才能够转发，怎么会有假呢？再者，赵文慧两万大军竟然消失，而且消失在突厥的境内，这当中有什么玄机呢？
0: 你是在问我吗？叔父，我还继续说吗？
2: 啊，说吧，唐报之中还说了些什么？
0: 是这样，王将军在唐报中说，东峡石谷地势凶险，是兵家所谓的死地，因此将大军置之死地，苦等赵文辉，实属不智之举，所以他请求朝廷允许他将主力撤回崇州待命。
2: 嗯，这就是了。王孝杰沙场速降，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所以以唐报告知朝廷。可是我们这些人还茫然不知，还在做着大捷的美梦，还在筹备着什么庆功大宴，将前方十万大军的生死拱手送与敌人，真是千古罪人。
0: 哦，对了，唐报上还说在这之前已经发了十几份唐报声明情况，可是不知为何兵部还要催逼他们向东峡石谷挺进。
2: 哦，唐报中是这样说的？
0: 正是。
2: 可是兵部一份也没有收到啊，难道真的有人劫夺唐报令军情闭塞？陆燕，你说的那个异族在哪里？
0: 就在门外。
2: 能够说话吗？
0: 今天早晨就已经醒了。
2: 好，你把他带来。
0: 好，我马上去。
3: 慢点，慢点。
0: 这位是当朝宰相狄阁老。
4: 啊，阁老。
2: 哦，快起来，快起来。
4: 谢阁老。
2: 狄春呢？哎，扶他坐下。
4: 是。
2: 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4: 阁老请问。
2: 你叫什么名字？
4: 小的叫王铁汉。
2: 那份唐报是你送的？
4: 正是。
2: 你可知道在此之前还有没有类似的唐报发出？
4: 阁老，发出去十几份呢，可都是石沉大海，人也不见回来，回来的只是兵部发出的一份份催逼进攻的牒文。
2: 能够看得出来你不是个普通的异族，对吗？
4: 正是。小的是王孝杰将军的副将。
2: 嗯，
4: 只因为军中所有发送绝密唐报的义兵都已用完，再无人可派，这才叫小的换上义兵的服色前往贺兰驿发送唐报。
2: 你能不能和我讲一讲当时军中的情形？
4: 当时大军已经在东峡石谷外停留了旬月有余，天气越来越冷，可备服粮草都供应不上，唉，军心涣散。
2: 备服粮草？
4: 正是。
2: 备服粮草 不是应该由崇州刺史负责转运吗？
4: 阁老有所不知，崇州刺史邱大人与王将军极为不和，此次兵困东峡石谷，王将军屡次写信向他求助，可邱大人说朝廷命我们速战速决，我们却拖了一个多月，他没有准备那么多粮食，也没有棉服，最后要得急了，邱大人干脆将派去送信的牙将捆绑之后送了回来。
2: 可恶，
4: 王将军无奈，只得发唐报向朝廷求救，
2: 可是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4: 袁熙前的几天大军伤动过半，根本无法作战，王将军便派小的送600里加急唐报入京，没想到到了贺兰驿才发现驿站已经被一群紫衣人占领。
5: 什么？
6: 贺兰驿被人占领？
4: 正是，小的拼死杀出重围，可这些人却穷追不舍，定要杀死小的，小的大小十几战，身负重伤，幸好遇到如燕姑娘。
2: 贺兰驿在崇州以北，是朝廷的绝密所在，而且有重兵把守，除非紧急军情，否则连地方官吏的密报都不能经转那里。契丹人怎么会知道贺兰驿的所在？
4: 阁老，不是契丹人。
6: 什么？
4: 是汉人。
2: 陆爷，你前天让曾泰来见我，就是为了送这份唐报？
0: 正是。
2: 明白了。

0: 大姐，他来了。
1: 哦，请他进来。
0: 是。
2: 大姐，
1: 第二套方案已经启动，现在你成为了这个计划的核心。
2: 可能这个计划更适合于狄仁杰。
1: 也许吧。崇州事发，我想武则天定会派狄仁杰前来。记住，在他面前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令其起疑。
2: 你放心，这个计划我已经想了几十遍了，可以说是顺然通畅。
1: 好，还有一点，你的身份要绝对保密。
2: 放心，我们之间单线联系。
3: 元芳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可以说是内外勾结，多管齐下。战役一开始，契丹人假意后退，使我们连战连捷，而后我们向吉利可汗借道，赵文慧率军掩进，竟然无缘无故地消失在突厥境内。
4: 消失？
3: 是啊，这里边的缘由耐人寻味啊。而后他们袭击了贺兰驿，封锁前线消息，并且使用假唐报迷惑我们，直到将王孝杰拖垮，而后再施以攻击。可这中间却出了一个插曲，就是王铁汉身带唐报逃走，一旦这份唐报抵京，朝廷立刻就会派出援兵接应王孝杰回到崇州，这样他们的计划就会落空。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围追堵截，不让唐报在元熙前落在我们的手中。曾太到府报信，却惨遭毒手，如燕在永昌也遇到了袭击，幸亏这丫头使巧计，才保住了王铁汉的性命，否则到现在我们还不知真情啊。
4: 大人，如此周密的计划，每一步都若合符节，哪一个环节配合不好都不能成功。看来此事必是高手所为，而且
3: 你想说什么？
4: 朝中定有内奸配合。
3: 是啊，内外勾结，精心策划。元芳啊，这可又是一宗幽州案呐。
4: 不错，
3: 此事不能再拖，我要连夜具折上奏皇帝。
5: 几年前的幽州，现在的崇州，堂堂朝廷竟屡屡被这些宵小之徒玩弄于掌骨之间，朝廷的尊严何在？天子的威严何在？尔等身在阁部，朝廷重臣，遇此军机大事，竟玩忽懈怠，贪功失察，令奸贼逆鬼有隙可乘，北地夷狄猖獗万分，至令右卫为十万大军毁于一旦，大将损折，天威丧尽。你们还配身穿这件紫袍，惶惶然列于士大夫之列？李昌赫，
6: 臣在。
5: 歹徒袭占贺兰山驿站，阻拦军情，假传唐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臣已命兵部传檄，直接送往崇州，命崇州刺史邱静查查此事。
5: 哼，等你调查清楚，朕的人头已经摆在李金忠的面前了。
6: 臣有事查查，罪该万死啊。
5: 瀛州都督赵文慧借道突厥转进东峡石谷，大军竟然失踪在突厥境内，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6: 事起仓促，臣实在是难知端倪，现在已派遣兵部司农郎李汉前赴甘凉查查此事。
5: 哼，一问三不知，要你何用？
6: 臣知罪。
5: 怀英。
7: 臣在。
5: 立刻下旨，自即日起免去李昌赫兵部侍郎之职，留步听用。
3: 陛下，李大人虽有失察之责，然此事却系歹人策划周详，事先又无任何征兆。说到失察，臣身为内史，首当其冲，望陛下降罪责罚。
7: 陛下，臣身为栾台侍中，深系军国大事，当此之时也难辞其咎。
5: 起来吧。
6: 谢陛下。
5: 此事关乎朝廷威严，涉及安定，务要尽速查清元凶，整顿军务，安抚崇州，以备再战。
3: 陛下所言甚是。
5: 淮英，
3: 陛下，
5: 依你之见，谁可担此重任呢？
8: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

0: 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盈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盈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这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 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成。

0: 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

0: 去，仅限前五声音，仅限前五声音，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富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9，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 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

0: 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4: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您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

0: 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李阁老资深望重，在军中颇具威望，且素有神探之名，担此重任再合适不过了。
1: 怀英啊，
2: 臣在。
1: 几年之前幽州一案，你巡阅告破，令举朝震惊，而今这副担子你恐怕又要挑起来了。
2: 事关江山社稷，臣岂敢推辞。
1: 好，就这样定下了。怀英啊，自维尔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崇州大都督，提崇州市，率左卫主力往镇崇州，一来欲强扣于城下，二来查查此案，便宜行事，圣旨即刻下达。
2: 臣领旨谢恩。

0: 此事关乎朝廷威严，涉及安定，务要尽速查清元凶，整顿军务，安抚崇州，以备再战。
1: 陛下所言甚是。
0: 淮英，
2: 陛下，
0: 依你之见，谁可担此重任呢？
3: 这除敌宫外，无人可担此任。
4: 陛下。

0: 恭迎钦差大人。
1: 大将军不必多礼，皇帝钦点，圣旨由你宣读。请。
0: 真是天恩浩荡，明察秋毫。哦，将军，我们现在就走吧。
1: 好，
0: 请。
2: 怎么还有琴声啊？
0: 圣旨到，同州刺史邱靖接旨。
3: 臣崇州刺史邱靖接旨。
0: 旨一，崇州刺史邱靖，北边乱世，关河不宁，崇州一战败伤天威，而身为刺史，不安军事，不体大局，竟置三军将士于不顾，危难之时挟私报复，拒不为大军提供粮草被俘，使大军羸弱，制遭败绩，着即免去崇州刺史之职，由大将军王孝杰接任，命牵牛卫押解进京，听候处置。钦此。怎么，邱靖，你不想接旨吗？
3: 臣邱靖领旨谢恩。
0: 看来邱大人没有想到吧。

0: 起来吧，看看吧。不用了，拿下。是。
1: 自战役开始以来，邱大人安抚百姓，转运粮草，在大军溃败之下孤居守城。将军，
2: 给我住口！什么安抚百姓、转运粮草、孤居守城，简直是一派胡言！邱靖坐拥孤城，望子孙大，拒不服从本将调遣，置大军生死于不顾，真是罪无可恕。如今天威降泽，尔等竟还敢高喊冤枉二字，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尔等要与邱靖共同领罪吗？

0: 将军，你好自为之吧。
1: 哼，邱大人还是想想怎么向皇帝解释吧。
2: 带路，走
3: 走。
4: 大人，刺史大人，
5: 水军行将押上囚车。
4: 是。
6: 真是的，
7: 真是
0: 邱大人啊！
7: 这契丹人来了，可以吗？
8: 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1: 再养一养就无大碍了。
2: ，
0: 恩师来了，快扶我起来。好，
2: 张太，
0: 来。恩师，
3: 好，
0: 恩师，
1: 曾太，
0: 学生无能啊！
1: 快起来，快起来！
0: 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没有办好。
1: 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这怎么能怪你呢？啊，那份糖报还在你手里吗？
0: 正是，当时学生就是怕出这种意外，因此将糖报连看数遍背熟之后，将原件放在了县衙二堂的公示板中。
1: 好啊，曾太，经过这几年的磨练，你做事越来越老道了啊！
0: 那还不全仰仗恩师的教导。
1: 迪春呐，明日你亲自赶往永昌县，将糖报取回。
4: 是。
1: 曾太，事情你都知道了吧？我们必须马上赶往崇州。
0: 刚刚元芳都跟我说过了。
1: 而今事态非常紧迫，皇上已经委我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往镇崇州。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哦，元芳，你连夜出发，赶往贺兰驿。我想那里绝对不会风平浪静。
4: 即使水面平静，水下也必有暗涌。
1: 调查之后马上赶往崇州与我会合。
4: 是，卑职这就动身。
5: 师父，
1: 我在。我看你也不必回永昌了，明日我就据表把你调在我的麾下听用，我们一起去崇州。
0: 太好了，学生求之不得呀。
1: 我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5: 叔父，李将军走了，曾叔叔也跟您去了，那我怎么办呢？
1: 你一个女孩子还是留在洛阳吧。
5: 好吧。
1: 狄春呐，
0: 在。
1: 立刻收拾行装，三天之后我们会同大军一起出发。
0: 是。
1: 哦，那个异族王铁汉也要带上，到了崇州之后有些事情还要向他了解。
0: 是。
5: 都走了就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又不是看大门的。
1: 如燕呢？你在这里嘀咕什么啊？
5: 叔父，你想想，一路上你要是闷了那可怎么办呢？
1: 我？我不会闷的。
5: 我是说万一。
1: 万一？那你的意思是？
5: 你想想啊，如果有我在呢，还可以跟您说说话，给您解解闷儿，不是？万一遇到案子，咱也能帮您分析分析。我挺聪明的，我爹就说我像您。
1: 说了半天，你还是想跟我一起去？
5: 哎呀，您就再考虑考虑嘛。
0: 恩师啊，如燕可了不起啊。把他带在身边，说不定真能帮您的忙呢。
4: 就是，老爷就把如燕小姐带上吧。
5: 就是啊。
1: 而今崇州新败，情势不稳，我怕会有危险呢。
5: 我不怕危险，危急时刻我才能显身手呢。
1: 你爹把你交给我，我怎么能让你屡屡犯险呢？永昌之事，要不是你运气好，恐怕会落得和曾太一样的结局。好吧，这样，我答应你，只要崇州形势稳定下来，我立刻派狄春前来接你，怎么样？
5: 那得什么时候啊？
1: 多则一月，少则十天。
5: 那好吧。

0: 如燕。
1: 李将军，
0: 找我有事啊？
1: 啊，我想求您件事儿。
0: 什么事？
1: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走啊？
0: 和我一起走？
1: 是啊。
0: 大人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要不然我能来找您吗？
0: 既然大人知道，没有问题。
1: 太好了，谢谢你，李将军。
0: 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半个时辰以后出发。
1: 好，我这就去。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大人真的知道？
1: 当然知道了。
0: 好，我去问问。
1: 哎，你别去，别去。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四海为家。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我说叔父知道，他就是知道。这有什么可问的？
0: 好啊，不问就不问。如燕啊，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去？
1: 他就怕我出危险。哎呀，没错，他是不让我去，所以我才来求你啊！你们都跑出去玩了，凭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洛阳？
0: 你怎么会觉得我们是出去玩呢？
1: 哎呀，李将军，我求求你了，你就带我走吧啊！
0: 大人不同意，我不能带你走。
1: 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就因为我是女的，对吧？
0: 大人是为你好，怕你遇到危险。
1: 我都不怕危险，你们怕什么呀？好，你们看不起我，我偏要做出一番大事情给你们看看，到时候你们可千万别后悔。

0: 哎呀，这个如燕真是。
1: 是，信中都说了些什么？
2: 他说他要去做一番大事业，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恩师，永昌之事，如燕已经和那些歹人打过照面，我怕他自己出去会出什么事啊。
2: 怨我，都怨我呀，我应该早想到的。

0: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劫杀天子禁军！邱大人，别来无恙啊！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谁派来的，动手吧。
1: 哼！

0: 你们又是什么人？邱大人，您看，开顾，
1: 大人，
0: 是你，邱大人，您受委屈了，真的是你。
1: 邱大人，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命人先送您回到右营。
0: 好，
2: 小六子，带你命一小队护送邱大人回到右营。

0: 前牛位。周胜，真是王小姐，这个畜生！
1: 弟兄们，回营！
2: 将军，你看。
1: 你是什么人？
3: 过路的。
1: 我们并没有挡你的路。
3: 你没有发现我在挡你的路吗？
1: 小伙子，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别找事儿，快走吧，走。
3: 等等，
1: 怎么了？
3: 你们是什么人？这些牵牛卫是谁杀的？
1: 你怎么会知道牵牛卫？你是什么人？
3: 回答我的问题。
1: 小子，你最好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我再问一遍，你们是什么人？这些牵牛卫是谁杀的？
1: 哼，小子，算你有种，还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3: 我已经问了第二遍，你最好不要让我再问第三遍。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将军是他。
1: 小子，是你吗？
3: 你说呢？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3: 回答我的问题。
1: 好，小子，只要你胜了我手中这口刀，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3: 好吧。哎呀！
4: 刘胜，
3: 是谁杀了牵牛卫？
4: 放开李将军！
1: 紫衣人杀了牵牛卫，我杀了紫衣人。
3: 你是谁？囚车里的人又是谁？
1: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3: 不错，
1: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
3: 哦，是吗？
1: 小子，你杀了我吗？
5: 你只要敢动我们将军一根汗毛，我们立刻将你乱刀分尸。
1: 小子，看到了吧？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5: 你是人是鬼？
3: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1: 动手吧。给爷爷来个痛快，折磨人的不是好汉，快动手吧。
3: 哼，想不到你还是条汉子。我劝你回答我的问题，不要无谓地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1: 少废话，要杀就杀。
3: 那你只有认命了。
5: 请大侠开恩。
6: 请大侠开恩，小的们情愿与李将军受死。
4: 请大侠开恩呐！
7: 开恩呐！
4: 大侠，
1: 要杀就杀，不管他们的事。
2: 李将军，您这是做什么呀？小的们死了无足轻重，可是您要死了，弟兄们可怎么办呢？
1: 给我住口！小刘子，回去告诉邱大人，就说我李凯故死而无憾。
2: 将军。

0: 你不杀我？
1: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内把一切都料理好，三天后这个时候我在这里等你。你就不怕我不来？你不会的。

0: 我叫李凯顾。
1: 李元芳。
2: 大将军，怎么了？秋婷被人劫走了。
3: 什么？
2: 劫走了？有人看到是李凯顾将军所为。
3: 是他？
2: 正是，有一名士兵亲眼所见。
3: 这个恶贼，擂鼓巨匠，本将军今天要将此贼明正典刑。
2: 是。

0: 各军将领都到齐了吗？回大将军，只有右营将军李凯固未到。哼！契丹旧将李凯固，自降天朝，素怀二心，平日里不服调遣，诅咒朝廷，已是罪大恶极。然本将军念其穷途来投，不愿擅杀大将。
1: 常宽容一二，孰料此贼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心中怀恨，暗中与旧主李进忠往来。
0: 大将军，李凯固虽是契丹降人，然战功彪炳，勇悍异常，屡挫契丹大军于河西，捉他暗通契丹，末将看来似乎缺少证据吧？
1: 哦，看来赵将军与他倒是知己喽。 末将不敢，只是直陈真情。真情，哼！真情就是他与崇州刺史邱靖沆瀣一气，密通敌军。而今邱靖事败伏法，李凯固深感不安，竟率右营官军公然截杀牵牛卫，救走朝廷重犯邱靖。
2: 什么？
1: 真是丧心病狂，猖獗之极！
2: 怎么样？你现在还认为李凯固冤枉吗？
3: 末将不敢。哼！孙副将，末将在。
2: 你立即率军前往右营，擒拿叛贼李凯固到府。
3: 得令。
4: 你说什么？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事情败露，大将军刚刚下令将李将军擒拿到府。 真是赶尽杀绝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都是我连累了你呀！李将军，邱大人，末将有句不该说的话。将，你一旦落入大将军手中，那可就是死路一条啊！你的意思是，反？
2: 将军，赶快决定吧！哎，
3: 不，
2: 凯固，绝不能反！你本是契丹降将，一旦为了我背反朝廷，不但落得个出尔反尔的奸诈之名，崇州之事的真相也将永无昭雪之日。这样，你马上押我去帅帐，就说有歹人劫囚车，你得到快报，立刻率兵前去弹压，将我抓捕。
3: 这怎么行啊？哎呀，
2: 事到如今已别无善法。 陛下，只要你率兵造反，就成了人人可杀的叛贼，你我的话，谁还会相信？凯固，邱靖本是个该死之人，我死不足惜，可你却一定要留下清白之身，一旦时机成熟，将冤情告白天下，讨回公道，替为兄证明啊！愚兄身后的清明。
3: 就全在你的身上，邱大人，快快前请。邱大人，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书生之见？李将军到了王孝杰手中，还能活着回来吗？还能替您辩明冤屈？二位只有一个下场，就是被王孝杰杀死灭口。邱大人，他说的有道理啊。王孝杰早就对我怀恨在心，此人心胸狭窄，行事阴险，你我一旦落入他的手中。 由死而已呀！
2: 不，凯固，做什么不能做反贼。

0: 而且朝廷对你恩重如山，你不能背信弃义呀、啊！
1: 将军，您率右营官兵营救朝廷重犯，已经做下了大逆的勾当。说句实话，你已经造反了。
2: 朕，
1: 而且您是契丹降将，又与大将军有隙，他早就欲除之而后快。现在的情况，您心里最清楚。而今他抓住了您的把柄，您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
3: 李将军。将军，孙副将率数百军士已到右营左翼，
2: 来得好快呀！
1: 将军，弟兄们的生死就在您一念之间。
2: 说不得，反他娘的！
4: 包围右营！
5: 是。
4: 快，将右营团团围住，有敢进出者一概格杀。
5: 是。
6: 李将军，随我走吧。
2: 去哪儿啊？
6: 大将军有请。
2: 请孙副将上禀大将军，李凯故偶然小恙，不能前去回话，明日自会到府请罪。
6: 哼，恐怕由不得李将军了。
2: 哦，
6: 来人，给我拿下。
5: 是。
1: 李凯度，你要造反？
2: 你说对了，你这狗贼，平素里与王小姐狼狈为奸，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今日竟在某的面前口出狂言，死有余辜。
7: 没性命，
2: 如有异动，一概格杀。
7: 放下，
2: 放他们走。
8: 滚！快滚！快滚！
7: 弟兄们，王小姐要我们死，我们怎么办？

0: 出什么事了？回大将军，离开固社又营造反，现已攻入北门。这何有贼？立刻传我将令，令前营和中营从侧翼夹击，将其压在北门附近，调威卫主力进城破贼。
1: 是。
2: 封锁街道，任何人不能随意走动。
3: 我是你们的这边，
4: 快点！
0: 大将军，离开顾汉军已退出北门，逃往贺兰山中。
5: 命大军明早出城进剿叛贼，勿将此贼一网打尽。
0: 是。
5: 传我将令，抓捕邱靖、李凯国逆党，绝不能有任何一人漏网。
0: 是。

0: 此次我右威卫兵败东峡石谷，乃是从未有过的耻辱。然蒙圣上天恩浩荡，未曾降责，本将军已是愧疚万分，无地自容。诸位同属右威卫麾下，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如今我以诸军是一荣俱荣，一如俱如，凡不能共进退者，军属一己，绝不姑息，望众位降之。
1: 谨遵大将军教诲。

0: 怎么了？没想到吧？
1: 是你一直在跟踪我。
0: 嗯，正是啊。跟了你好几天，可真累死我了，简直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1: 你先把嘴里东西咽下去再说话，
0: 嗯，
1: 别噎着。
0: 哎呀，热死我了，我都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1: 知道吗，如燕？
0: 嗯，
1: 你这样一个人跑出来，大人会多着急。
0: 是要怎么带着我出来？你就别摇头晃脑的了，找个正念给他写封信不就行了吗？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你说呢？
1: 现在你一定要跟着我了，对吗？
0: 那，你把我丢在这荒山野岭里，反正我是没意见。嗯，只是我舒服他。
1: 答应我一件事。否则立刻送你回洛阳。
0: 什么事啊？你说吧。
1: 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不可自作主张。
0: 好啊，这没问题。哎，我说你可真厉害。
1: 什么真厉害？
0: 嗯，今天上午我在峡谷里看见你对付那个虬髯大汉了。他那么大的个儿，在你手下就像个婴儿似的，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嗯，哎，你为什么放了他？
1: 因为那些牵牛卫不是他杀的。
0: 啊？你怎么知道啊？
1: 是他告诉我的。
0: 你可真好骗，他说不是就不是啊？
1: 当然。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条好汉，不会说谎。快吃吧，吃完了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到贺兰驿呢。

0: 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块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块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9.9，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

0: 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000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

0: 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9，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

0: 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0: 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000套，
4: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知道了。行了，就这么办吧。你要他们赶快把鱼运走。
1: 好，
0: 好。你看，这上面又写错了几个字啊？还拼呢。好了好了，我们也该去劳动了。提前完成这个厂的任务，我们说到了一定要做到，也一定保证不妨碍生产。我看大家回去再好好安排一下吧。
2: 行了，能做到，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您放心吧。
0: 你也该去了。
3: 哎，我交代几句就来。
4: 大队长，大队长。
3: 哎，来了来了。
5: 洪仲义，今天纪委张书记要亲自带队到我们工地来参加义务劳动，我们要热烈的欢迎他们。
6: 小彩你好啊，
7: 你们这么早就来了？
6: 你们也去劳动啊？
7: 啊，我们全班都去呢。啊，
8: 来来来，
7: 大伯，
8: 就是嘛。
6: 哎，小彩，
7: 你也来了？
6: 哎，
7: 你好。
3: 哎，张爷爷来了吗？
7: 他们到工地去了。
3: 啊，
0: 张伯很关心我们的计划呢。
7: 妈，爸爸。
3: 啊。
7: 张爷和大伯他们都来了。
0: 都来了。
3: 来了。
0: 我们走吧。
9: 妈，爸爸。
10: 哎呀，
9: 哎，我要义务义务。
3: 什么？
9: 义务义务？
0: 什么义务义务的啊？
7: 他说的是要去义务劳动。
0: 哦
3: 哦。

0: 小鬼。
1: 哎，调皮，带你去看张爷爷啊。
2: 啊、哦。
3: 我看呐、啊，你们完成任务啊，没有问题了啊。
1: 是啊，张伯，没问题了。
3: 嗯，你这个小家伙，叫我呀，
2: 老爷爷
3: 啊，还有呢，啊，
2: 没有呢。
1: 你看你怎么又忘了呢？叫老爷爷，好爷爷，好极了的老爷爷啊，
2: 老爷爷，好爷爷，好极了的老爷爷。
3: 你这个小家伙呀、啊，吊得我呀，浑身都是劲儿啊。
4: 梁书记。
1: 来了。
0: 张伯就别跟咱们一块劳动了。
5: 不行，
0: 你说出去。
5: 我说，
0: 哎，好。
3: 你们弟兄两个偷偷摸摸的搞什么鬼啊？怎么，想跟我老头挑战呢？啊？
6: 张伯啊，你那么大年纪了，我看就算了，别跟我们一块劳动了。
3: 是啊，你说什么，金水？你以为你年轻？又在海军里有锻炼，厉害是不是啊？这不行，今天咱爷儿俩就来比个高低，走。
7: 哎，陈伯，您让金喜来吧。
3: 哎，要你来干什么呀？
7: 真的，
3: 去去去。

0: 我们把它洗一洗好吗？
1: 好。
2: 哎，小喜。
3: 小喜啊，你在搞什么呀？
0: 妈。
3: 哎，
0: 我挖到个饭锅。
3: 哦。哎呀，小喜啊，这不是饭锅，这是萝卜头的缸帽。
0: 妈，什么叫萝卜头啊？
3: 萝卜头啊，就是日本鬼子。
0: 妈，为什么有日本鬼子？
3: 啊，这话说起来啊，可就太长了。呀，这上面还有枪洞，一定是抓何贵那次打的。
2: 啊，对了，我看是的。

0: 爷爷，你看妈就是不肯跟我们讲这些个。
1: 什么？
2: 哦，南湾的故事资料小组啊、哦？怎么？你们的资料还没收集完呢？
0: 妈妈还没讲给我们听呢。
3: 不是我不讲。
1: 哎呀，阿彩同志啊，讲吧，讲吧。
4: 妈妈，妈妈讲故事。
3: 好，我给你们讲。
5: 好。
3: 哎，我还想起了一个鬼东西，我去拿。
5: 好好。
3: 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
0: 我看，我看，我看。
4: 妈妈抱。
0: 是个手杖头。
6: 手杖头。
4: 给我看。咦，难看死了！
3: 你说它像什么呀？
4: 像个老狗头。
3: 对了，它是个老狗头。它是我们这里一个大坏蛋的手杖。这个坏蛋叫高仁利，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可厉害呢。我们大家背后都叫他老狗头。这个啊，是我们在大海里打死他的时候捞到的。
0: 捞到的。
3: 好，我们坐下来，好啊。
5: 好。
3: 好，我们大家坐好，坐好，
6: 快点坐好。
3: 怎么讲呢？哎，我们先从张爷爷讲起，好不好啊？
5: 好。
3: 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有些事情想起来啊，也真叫人难受。1927年啊，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到处在杀共产党。我们广东地区的共产党就领导了5-6万武装工人、群众和革命部队，在广州城里跟反动派打了3天3夜，打得很厉害。

0: 在当了我们地委书记的张爷爷也在打仗的时候受伤了。
1: 我们是打不进的，
0: 那个时候很多很多好同志和革命群众都英勇地牺牲了。

0: 但是啊，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他们也没有被吓到，他们继续在和敌人做斗争。张爷爷啊，就是那样一个共产党员。
1: 老张，哎呀，你也受伤了，情况很不好啊，组织上要你马上撤退。

0: 从那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张爷爷啊，就到我们南湾来做党的地下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敌人防备得很严，不能公开活动。张爷爷啊，就在我们这里当了一个铁匠来做掩护。
1: 哎，张铁匠，怎么今天搞得完吗？
2: 哼，差不多了，仇家。
1: 喂，明天我的船都要在这儿起货了，你不要拖拖拉拉的污了我的事儿啊。
0: 这就是于霸跟地主高人力，他横行霸道，大家都恨死他了，当面都叫他头家头家。可是啊，背地里都叫他老狗头。这个老狗头啊，他最多的就是渔船，他有好几十条渔船租给渔民。那个时候啊，我们爷爷一家租的也是老狗头的破渔船。

0: 大伯和爸爸都还是小孩子，但是他们也要跟大人一样干着很辛苦的劳动。不过有时候他们也是很淘气的。大伯伯故意打了爸爸一下，你看，哎呀，爸爸捡了一条鱼想送给我。
1: 又想干嘛？
0: 可是他老人家呀还在生大伯的气呢。

0: 啊，我知道，你又是送给阿彩的。给我，不给。好，给你。刚才打疼了吗？
1: 谁疼了？
0: 那你干嘛哭呢？
2: 啊，你赖皮！
0: 哎呀，妈妈，
2: 揍你！
0: 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
0: 你跑，
2: 妈妈，
0: 你跑哪去你？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干嘛？
1: 哎，金水金喜，哎，
2: 张伯，
0: 张伯，
1: 哎。
3: 老郑他回来了。
4: 是啊，
1: 老郑回来了。
5: 张伯回来了，
1: 今儿个鱼打的可不少啊。
5: 是啊，
1: 能卖个好价钱了吧？啊，
5: 哎，是不少啊，我就想把债还清，要不可怎么得了啊。
1: 是啊，有空到我铺子里去聊聊吧。
5: 哎
1: 啊，
5: 好好
3: 好。哎，何贵啊，
4: 坐下。
3: 老郑这家伙呀，进来不大听话了，咱们要把他掐紧一点，他就老实了。
4: 是啊，我明白。
6: 哎，大哥，你看多好的鱼啊！
4: 好，
6: 走，赶紧去。哎，对，弄两条来。
1: 喂，老黄，哎，你看
7: 这么好的鱼你都没看见呢，走，咱们弄两天去。
1: 好，看看去。
8: 我走。喂，
6: 哎，乡长，
8: 别落，落过。
6: 乡长，乡长，
8: 什么？
6: 好鱼啊！
8: 哎，好啊，好鱼啊！
1: 哎，那鱼可真少。
8: 哎，我要挑一条的。哎，老郑，
6: 你今天打的不少啊！
8: 哎，这就好。哎，我，哎，这帅吗？你
1: 咱手
8: 放手，
1: 我先拿
8: 着。慢点吧，老郑。怎么搞？你怎么抢我的？
6: 我是乡长。
5: 乡长，你行个好，手紧一点吧。
6: 我这是看得起你。
8: 你他妈的拿来吧，你他妈是反向看到的。
5: 我给的。
8: 哎呦他妈！
5: 乡长，你们拿走那么多，我
1: 退一百。
8: 他妈！
1: 去你妈的！
9: 张伯，您找你。
5: 啊。
1: 老郑回来了。
5: 哎。
0: 爸爸，我去玩了啊。
5: 啊。
0: 爸爸。
3: 怎么了？
0: 我要钱买气枪。
3: 买气枪？回头何贵送你进城念书去了，还玩枪？
0: 我要。
3: 我不管，找你妈去。

0: 小条又给阿彩了，当心有海豹。阿彩，
1: 你又跟水上孩子玩啊？啊！回来回来，给我回去！啊！又拿你东西了，扔了他！
2: 啊！啊！啊！别扔，别扔呐！
1: 好，不扔，那就拿回家喂猫吧。
0: 这么好的鱼，喂猫？
1: 嗨！
0: 哦！
1: 熬什么呀？走吧你！
0: 推什么？馋死你了！哎，你们是出庙会还是娶新娘子？
2: 我们就娶新娘子。哎，让金喜娶阿彩做老婆，好不好？
3: 好。
4: 不，我不娶阿彩。
2: 娶吧，娶吧，我做你老婆。
4: 你爸骂我出水上人。
2: 我没骂你啊，我叫你金喜哥。
0: 我也没骂你啊。
5: 我也没有骂你，
6: 我也没骂你。
7: 干什么呀？
8: 嗨，你这小子，你们干什么呀？
0: 我们要办喜事呢，金喜要娶阿彩做老婆。
8: 好啊，这水上人跟岸上人配亲家了，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好，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啊！
2: 我找到个锣，
8: 锣。
2: 张伯，我什么也没有。
8: 哦，你什么也没有。好，来。
0: 张伯，给我办个白胡子老爷爷。
8: 嗯，那好啊，老爷爷。嗯。哎，那你不就是阿彩的公公了？哎。

0: 想娶我们安生做老婆。
1: 别做梦！岂有此理！你老在背地里叽里咕噜，说我收你的鱼，杀你半价，又是压一半秤，罪名可不小啊！
2: 不是料。
1: 其实价钱跟市面上的都一样，秤呢，我进出就是一把秤，这能作弊吗？真是笑话！
2: 49。
3: 总得讲良心，你祖祖辈辈都靠我们头家过日子，你欠了那么多的债。

0: 要是头就不可怜你，你拿什么来还？你怎么活得下去？嗯，钱债不算，这一次就欠24.7。
1: 啊？可是，
0: 可是什么？啊？
1: 没柴没米了，再赊点给我吧。
0: 嘿嘿嘿嘿。到头来你还得求我，是不是？你们这些水上人呐，我告诉你，要老实一点了。共产党已经杀的杀，逃的逃，早完蛋了。到如今你还信他们的，这对你没有好处。我跟你说，我全是为了你呀！啊，要什么就上我铺子去拿，嗯。不过可别又说我铺子的东西卖得这么贵呀，啊。哎，老郑，你怎么居然穿起鞋子来了？你啊，好大的胆子啊！你这是怎么了？你疯了吗？你
1: 头家，我的脚烂了，这鞋是我捡来的。
0: 嗨呀，捡回来也不能穿呐！你睁开眼睛瞧瞧，你看，你们水上人有谁敢穿鞋子的啊？瞧见没有？就是脚烂了也不能穿鞋子啊，这是老规矩了吗？你不知道？快脱下来，脱下来呀，快脱，脱了就算了，还解它干什么？嘿，老郑，你碰见我算你运气呀、啊，要是别人看见了，连你的腿都给你打断了。哼，你这水上人。
2: 臭水上人，你些狗种，我们被你们欺负够了。爸爸，爸爸，
0: 怎么了？
2: 他们打我。
0: 啊，这还像话？是谁呀、啊？是哪一个？
2: 是他，他打我，是李先打人的。
0: 啊！你这穷小子，臭水上人，你还行？我打断你的狗腿，我打断你的狗腿，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快跪下来，磕个头认错。
2: 跪下，跪下！
0: 什么？你还硬？我砸碎你脑袋！
3: 头家，不成啊！这样要打死人的。
0: 打死了就像臭咸鱼一样扔到海里去，哼。

0: 要哭了啊，不哭了，不哭啊，不要哭了。好好歇着，少走路，过两天呢就不疼了。可别忘了是谁打咱们的。
1: 他们都是坏蛋，我长大了一定要找把枪把他们杀了。
0: 哦，你上哪儿找枪去？
1: 问共产党要。
0: 问共产党要？为什么？
2: 我知道老狗头他们就是怕共产党。
1: 爸爸说去年县里就闹过共产党，他们就有枪。
0: 哦，
1: 张伯和那些头家跟狗腿子们常说共产党早杀完了，革命也闹不起来了，是真的吗？
0: 我看呐，他们是杀不完的，这样的事啊也是闹不完的，就像这大海一样，一个浪头过去，更大的浪头又涌上来，总不会完，也永远不会完的。
3: 你不想一想，你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怎么跟他们打架呢？
4: 我看见他们那样就讨厌。
3: 好了，到了城里之后要好好念书，要是念得好的话，说不定将来送你到日本留学呢。
5: 好好念书吧，等你留学回来当上个大

0: 官还把那些臭水上人、那些种地的不听你的摆布吗？
1: 是吗？人就是要有志气嘛。
0: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好，上省城了。好，咱们走吧。
2: 臭水上人，狗种，打死你！不要脸的，你看那神器，神器什么？有种给下来！
3: 回去，回去。
2: 惊喜！
3: 快点回去！

一眨眼睛过了十年了，爷爷一家子还是在海上打鱼，可是啊，什么都不一样了。爷爷比以前可老得多了，大伯伯是当家人了，因为欠老狗头的债老是还不清，他总觉得很难受。大伯伯已经成了亲，大伯母的人呐可好呢，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爸爸喜欢一只小猫，大家都叫他猫仔。喏，小妹妹啊还不会走路，还在吃奶呢。你们爸爸长得很结实，在渔民里头啊，他打鱼也算是一把好手呢。

0: 二叔，我要那个螃蟹。
1: 哎，猫仔，还是我爱嚼的，走开。
0: 爸爸，我要那个螃蟹。哦，
1: 这是个老虎蟹，会咬人的。
0: 我不怕。
1: 拿好了。
0: 老虎蟹。二叔，你看我像不像个老虎？
1: 啊！你像个猫。你爸爸才像个老虎呢，你看。
0: 嗷、哦！像。
1: 像吗？
0: 像。
1: 好，我是老虎，那我就把老狗头啊给吃了。
0: 二叔，爸爸要吃掉老狗头。
2: 猫仔。
0: 哎。
2: 猫仔，你又在搅和爸爸他们了。
0: 妈，你看，老虎蟹。
2: 好，老虎蟹，别闹，妈妈做饭啊。
0: 爷爷，老虎蟹，爸爸是老虎，他要吃掉老狗头呢。
3: 老狗头还在吃我们呢。
0: 哎呦！
4: 除了今天收你的鱼还没算，这十年的债你看看，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呀、啊。不过口说无凭，你得打个手印儿。你娶老婆的债也都算在里头了，连本带利1642元。
5: 啊，这么多呀！

0: 我们一辈子都还不清呢。
1: 哎，我是江本求利呀、啊，还不清嘛？还有你儿子、你孙子嘛？
0: 这是我们怎么活下去的？
1: 什么？啊？不是我的钱，你们一家早饿死了，真是忘恩负义！你混蛋！你敢？你们是死人呐！
2: 上！
3: 子豪，子豪，儿子，儿子，妈妈的，你捣蛋！老子揍你，揍你！你他妈的！
1: 哼，打不打？不打给我滚！叫你老子来！真岂有此理！
4: 打吧！打吧，要是头家真的生起气来，把你们全家都卖了，那就更糟了。
1: 怎么样？嗯？哼，打不打？不要给我滚！叫你老子来！真岂有此理！
4: 金水，打吧！
1: 打不打？到底打不打？嗯？
3: 谁打？谁？
1: 你这穷小子，你真不知好歹！好心当成驴肝肺，
5: 打吧，
3: 快点，
5: 好，打吧，
3: 啊，按着，以后得老实点啊。

老狗头啊，跟国民党勾结在一起，是越来越凶狠了，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们穷人连气都喘不过来。这种日子一定要变，要不我们穷人怎么活得下去？我看他们长不了，我们穷人兄弟就像这海浪一样，总有一天要把这块大石头砸得粉碎。你带他们从后面树林子里走，到了天海角，先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展开斗争。你们学校是乡绅出面办，可以展开公开合法的斗争，可文件书籍要特别小心，不要让敌人找到任何借口。

0: 是吧？老张，老张，老张。哎，老张，老张，醒醒，醒醒。
1: 什么事啊？
0: 你有没有看见有两个人跑过去？
1: 什么时候？
0: 就是刚才嘛。
1: 哎呀，我在睡大觉。这个酒可是真美呀、
0: 啊！这共产党真不好抓。
1: 啊，这共产党可真不好惹呀！我听人说呀，共产党个个都是神枪手，这打起枪来呀是百发百中，特可厉害着呢。我看你们两位啊，还是学学我老张，没事就喝上点，怎么样？来两杯吧。啊，这道地的天津五加啤呀、啊！
0: 你这可是真玩呀！
1: 我老张卖的全是叮叮当当会响的，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呀？啊，来。

0: 小孩子不许多事。
1: 嗯。

0: 你在这玩啊，哎，在这玩。
1: 什么玩意儿？

0: 二叔，你为什么让鱼给阿彩雇啊？
1: 没什么，你小孩子，你不懂的。
0: 我懂，我懂，我什么都懂。二叔，阿彩姑跟你笑呢。
1: 小鬼。
2: 猫仔。
0: 二叔，你看阿彩姑啊。
2: 猫仔。猫仔。你这孩子啊，又在淘气了，过来呀。
1: 去吧，去吧。
2: 来。快过来呀。
0: 妈，你老叫老叫人家，
2: 叫你到脚步叔叔他们吗？
0: 不能不能，
2: 小孩子听话呀。

笑死你。我可没你那么开心，你妈去世的时候花的钱呢，一辈子都还不清。这点谷子加上咱们自己弟弟收的，都还不够交高家的地租呢。

0: 哎，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少爷，可到了家了。
1: 我知道了，叫轿子回去吧。
2: 是。
3: 子孙。
2: 你们都回去吧。
1: 走，咱们看看那边。怎么样？我说这儿的风景还不太坏吧？啊？
3: 哪有香港的泉水湾那么好？走吧，走吧。啊！切！啊！哈
1: 哈哈哈！哎，你这垫的也太高了嘛！
3: 去你的！真倒霉！我说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你总不听。
1: 好了，走吧，走吧。

0: 这少奶奶，咱们这个路高高低低，可真不好走。
1: 他妈，他回来了，狗种！
0: 这十多年呐，头家的买卖越来越发达呀。今天晚上要大请客呀！
2: 大爸，
3: 子端，你们回来了。
2: 哎，爸。

0: 哎，算了算了算了，老亮，又欠五斗
1: 啊？又欠五斗啊？
0: 啊？干嘛？
1: 来，给我这边看看，这都是交租的，这是咱们过去住的老房子。
0: 老廖又欠五斗。
1: 哎，老廖，你是怎么搞的？旧债还没还清呢，又欠上新的了啊？
2: 今年雨水多呀，收成不好，我连自己地的收的都……
3: 爸爸，别说了。
1: 你？哦，这不是阿彩吗？长相还不坏嘛，啊？怎么？你还想嫁给那个臭水上人吗？嗯？
4: 这就是做面包和麦片的麦子吗？
1: 不，这是谷子，放在那。
4: 我看是差不多的样子。
1: 哎，健健，子端小的时候你是见过的呀、
2: 啊？见过。
1: 他刚从日本回来，你这个县党部的书记得多指教指教哦。
2: 哎，自己人呐。啊！
1: 子端兄留学日本，又是士官学校的高材生，恐怕我们这小庙堂装不下您这个大菩萨呀！
5: 哎，哪里哪里！
6: 人力先生惠存，蒋荣赠赠。
5: 要搞到这张照片呐，可真不容易哦，嗯、要花好多钱呐！啊！
1: 哎，你们笑什么呀？啊，
5: 徒家，我看你呀，可真是有通天的本领哦。
1: 啊啊，这本领嘛，不如你呀、啊，老弟、啊，你做生意是不用本钱的啊。

0: 个人是谁呀？
1: 他自称是什么挺进军的司令，他是干这个和干这个的。这家伙杀人不眨眼，渔民看见他都怕得发抖。
2: 子端兄，我有点小事先走一步了，再见。
3: 这儿多半都是我父亲的事业。
4: 不好事啊，不要把我的孩子卖了。
5: 周建，滚开！
6: 我
4: 爸爸再花，
5: 滚开！好，
4: 周建不是啊，
5: 来滚开！
4: 周建，
0: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人不是？
3: 是啊，他也是个开鱼篮的。
0: 那他也跟你爸爸？
3: 哎，他怎么能跟我爸爸比呢？
4: 周建，你做做好事吧。
5: 是。
7: 好，干个声响。
3: 可得先说好哦，你们子端要是高升了，当上个什么官儿，可别忘记有我一份啊。啊，
8: 老弟你是实力派，找个时间咱们一块谈谈嘛。啊。
3: 我小的时候啊，见的可多了。你要见怪不怪才行哦，啊！
0: 吵死了！几点了？
3: 九点了。
0: 九点了。嗯，我也该起来了。
9: 安娜，

0: 这个鬼地方连个抽水马桶都没有，连倒喷水都得自己断吃断进。
1: 要个人伺候你那还不容易，你看这个阿彩，你来看那个老家伙还欠我爸爸几百块钱的旧债，就让他的女儿阿彩来抵债，让他做你的丫头专门伺候你怎么样？
0: 可以吗？
2: 呸，你说什么？
3: 我说什么？高老太爷的意思就是这样，叫你去抵债，叫你去当丫头，
2: 让我做那个狐狸精的丫头。
3: 哎，只要你有福气，高老太爷还打算收你做姨太太呢。怎么样？
2: 我死也不去，我死也不去。
3: 啊，老廖，你好好想想，不还债，我就叫警察来抓你。
2: 啊，
4: 哦。

0: 阿泰，不是爸爸怪你，我知道你心里想压个惊喜，可他一来是水上人，二来呢连一个钱也没有啊。
1: 爸爸，水上人不也是人吗？他没钱，我们不也是穷人吗？你为什么老跟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一样看不起他呢？

0: 也不是爸爸我，人家要你怎么样？可是欠高人利你这笔债呀！
1: 金喜，现在你看我们的事儿怎么办？怎么办呢？
2: 我们跟他们拼了，谁也拆不开我们。要死，我们也死在一起。
1: 别说那些泄气话，你到哪我跟你到哪。我死也不到高家去，可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2: 你先回去，我去找张伯和大哥。
1: 好。
3: 不要说我们没钱还债，就是有也不能还这种八辈子的冤枉债。就算你有钱还了他的债，老狗头还是不会放过阿才的。这简直是逼人造反，债不还人不去，有什么事儿咱们大家来想办法。
4: 是啊，现在你着急也没用啊。走吧，等出海回来再说吧。啊，
3: 出海的东西都预备齐了？
4: 哎，齐了，就等起风了。
3: 啊，
5: 去吧。

1: 相伯，我心里难受。你借点钱给我。你要借，少喝点倒不要紧。可是你自个儿要当心呐，不要给老狗头唬住了，他们长不了。去告诉阿仔，对付像这样的人。 可就是不能向他们低头啊，懂吗？嗯，对吧？先生，点个唱吧，点个吧。不要。
2: 给你二百四，给你。老杨啊，这下你可发了财了啊！哎，
3: 买了，有买成手。
2: 哎，要赔了我呀！大肥羊，大肥羊，一赔一百四。
4: 来了。 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电。

0: 果蔬通鉴，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鉴，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鉴，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我仔都有，
2: 哎，马得大就赢啦。

0: 宝哥，卖给你怎么样？多少钱随便你给嘛。
1: 长排五仔都有。

0: 你喝酒了？
1: 别提了。
0: 那你衣服呢？
1: 输了吗？
0: 你为什么要去赌钱呢？
1: 我还不是，还是张伯说的对。
0: 张伯怎么说？
1: 他说那种八辈子的冤枉债，有钱也不还。
0: 对呀。
1: 他还说对付老狗头那样的人，就是不能低头，不能低头。
0: 是的，就是不能低头。你以后别再干这些傻事儿。
1: 我不过一时

0: 叫你到我家去，为什么不去啊？啊，
1: 我就是不去。
0: 哼。嗯，你还跟着水上的穷小子在鬼混，啊？你这不丢尽我们安省人的脸吗？真不嫌丢人呢你啊，嗯，真是无耻！
1: 你太无耻！
0: 什么？我打死你！
1: 你打
0: 我！
2: 您不知道，都是这个穷小子在里边作怪吗？
3: 桂树，告诉你，我心事可不是好惹的。
0: 什么？你想造反吗？真是岂有此理！我不打死你，我
3: 别打了你。
4: 振兴，快走快走，就要开船了，快走吧。
3: 我不走，
4: 快走吧。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你给我回去。哎，
4: 走吧走吧。
0: 老六啊，是你要她嫁给这穷小子吗？
4: 哎，没，没有这回事啊，头家。我求求你，你走吧，这没你的事啊，
5: 快走吧快走吧。
1: 振兴，我不怕他，你走吧。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啊，原来不是你父亲的主意，是你自己要嫁给这穷小子。
1: 我就是要嫁给他，你怎么样？
0: 我说你是贱货，
1: 你是个吃人的老狗。
0: 啊，好。

0: 好啊！你们这帮恩负义的臭东西！我再可怜你们，我是王八蛋。好，欠我的债快还来！
1: 我
0: 没什么说的，何贵，把给他种的田你全都给我收回来，把他自己的那点地和房子都给我拿来抵债，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头家，快说！
0: 你这臭丫头！
2: 走，
0: 桂叔，桂叔，不行啊！
3: 爸爸！
2: 好了，怎么？
4: 已经干上
3: 了。爸爸，
4: 老廖，
0: 丈夫，你看。我后悔呀、那会儿大家闹革命搞农会，我就是害怕，不敢跟他们。可是现在呀，
4: 老廖，不要这样，我已经跟袁先生说好了，他们学校里正缺一个打杂烧饭的，你和阿才就先到学校里去安顿一下再说吧。
5: 啊，是啊，老娘，我叫学生给你搬东西去啊。
0: 好，谢谢大家。
3: 阿才，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丈夫，我爸爸要您照应。爸爸
0: 啊，
3: 我要走了，快走。
1: 阿才，

0: 爸爸，您别急，惊喜应该这样做的。哎呀！回来！不礼让，走。哎，你别急，爸爸，爸爸，哎，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房子给自己东家高家拿去抵债了，你们恨。
1: 老廖，你不要着急嘛。老总，你不能开枪，他没有犯罪。
2: 他没犯罪
1: 啊？他要嫁给水上人，却犯了什么罪了啊？大伙儿说说看。
2: 可是我不能白白出一趟差呀。
3: 是吗？
1: 这好办。
4: 大家都是熟人嘛，喝两杯。
3: 就这么一点？
1: 行吧，
2: 我算卖个面子给你了啊。
3: 走。走，有什么好看的？
2: 去你妈的，看什么？
5: 我看没什么了，爸爸，阿彩是个好姑娘，咱们就成全他们的亲事吧。

0: 猫仔叫阿彩姑，
1: 阿彩姑，
0: 阿彩，猫仔，撒手，
2: 来，拉着我，
3: 阿彩姑，
0: 来，快跟我来，
2: 过来吧，
0: 下来换换衣服啊，不，不，
3: 阿彩姑，
0: 你冷了，你看你，你的手指哪哆嗦呢？啊？不，大嫂，我不是冷。
2: 大哥，爸爸已经答应了。
4: 哦，好，你就留下来吧。啊？
0: 你不要担心，到了这儿啊，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啊，
1: 阿彩姑，阿彩姑，
0: 别别，不要这样，别哭，别哭嘛，不要这样嘛，啊，别哭，别哭，别

0: 你应该高兴嘛，二叔的人可好了。
1: 鱼了，这是自古少有的事儿啊！来，你们得喝个交杯酒。
2: 哎，这个世道越来越不像话了，真他妈的，真太秋次了！天下哪有这样的渔民、农民？
3: 是啊，他们祖祖辈辈都是那么听话的，而现在
1: 怎么样，
3: 我他妈的一枪毙了他。
2: 不行，我们有身份的人家犯不着这样嘛，又不到时候，你搞过了头了，自己要吃亏的。哎，现在不如从前了，外面的坏人多得很呐，共产党就老在找岔子想造反呢。
1: 是吗？我就不信共产党能有那么厉害。
3: 偷偷的，不过厉害透了。他们呢，杀人呢。
2: 哎，无聊，说这个干什么呢？真是。哎，
4: 咦，二叔，二大哥，
5: 包仔。
6: 哎呀，你看又是老调老调的。哎，你怎么不跟爸爸他们上岸去啊？
4: 他们不带我去吗？
6: 那是你太调皮了。
4: 二叔，我让阿彩姑给我讲故事。
6: 好啊，
4: 阿彩姑给我讲故事。
5: 我不会讲。
4: 嗯，你会讲吗？
5: 我真的不会讲。
6: 帽仔，你要叫他，他就讲了。
4: 啊，二婶，二婶，讲一个最好最好听的。
7: 猫仔，猫仔，猫仔，你又在搅和二叔他们了？明天再叫你二婶讲吧。快下来，杨妹妹睡觉。下来，下来啊。
4: 二婶，明天一定要给我讲啊。哎。
7: 毛仔，乖啊，下来，下来。

0: 我真是越想越气，越气越睡不着觉。
1: 你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可得保重点身体哦。
0: 你不知道的啦，我呀，这是我高家这么一个门户，多少辈子都没有过这么丢人的事儿啊。
2: 我爸爸也真是太老实了，像阿才这样可恶的丫头，不毙掉他一两个，往后怎么能管得住他呢？
1: 要毙他一两个人，那还不容易啊。
0: 哎呀，现在明着干不行的啦。
1: 这有什么明着不行，咱们就来暗的嘛。
0: 那就看你的了。
1: 行啊，要怎么干子丹你就说吧。
2: 我看这样，你叫几个弟兄摸到老郑的船上去，装作抢东西，把阿才那丫头给毙掉，其他的人挨个的砍上几刀，让他们知道点厉害。
0: 这个好办。你可别把他们都砍死喽，他们还欠我于兰一大笔债呢。
1: 知道了，亏本买卖你是不做的。好了，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0: 你可别嚷嚷出去哦。
1: 错不了，上船去动手的时候还一定要说是我这号人干的，怎么样？
0: 那还差不多。
1: 你们借了我的刀，可也不能忘了我的事哦。这份名单你也看看。
0: 蛇王岛请进军名单，司令王大炮。什么鬼司令王大炮？谁不知道你王大炮啊？
1: 知道，知道就好办。子丹，咱们一言为定哦。不管是你说的那些日本人来了，还是国民党那边，我的队伍都可以拉去。
0: 哎呀，知道了。
1: 没什么，老太爷，你真是人老心不老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想收阿彩做这个
0: 胡扯，这谁说的？
1: 当然有人说喽，你的何贵。
0: 何贵？嘿呀，这混蛋，
3: 头家，何贵干嘛？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一封警告信呢。
0: 警告信啊？哪来的？
3: 还不是共产党扔进来的。
2: 给我看警告信，交高人力高子端父子。警告信，他妈的，真是无法无天。告渔民和农民群众书，并警告高人力父子，反对压迫，反对通匪，反对卖国，反对内战，水陆弟兄团结起来，坚决抵抗日本侵略。
1: 这还得了？你就当他扯淡。
0: 这明明是共产党要造反嘛。
3: 最糟糕的是国民

0: 党也拿他没有办法。
1: 你懂得个屁！
0: 是是，
1: 你少说两句好吧？啊，你这个人呢，你少说两句不会把你当哑巴？
2: 哎，何必呢？何必呢？让他们警告吧。走，帮我找人去。
1: 哎哎哎哎！
2: 啊，二位好啊！
0: 老张，你出去啊？
2: 没出去
0: 啊？你还忙着？
2: 哎，是啊，这个活老是干不完呢。啊，怎么样？两位进来坐坐吧。
0: 不，不坐了，
2: 还没歇着呢。啊，
0: 倒了霉了，还歇？坐、啊、坐坐坐坐。
2: 哎哎哎，二位，好走啊。
3: 老袁，你回来了。张波，怎么样？传单查出去了，怎么样？
1: 群众的反应很好，很强烈。
3: 哦，
1: 对老狗头父子简直恨透了，很自发的扔石头、喊口号，闹得连警察都毫无办法。
3: 刚才那两个坏家伙又来过了，幸亏早料到了。现在要进一步把群众团结起来。
1: 是的。我去布置一下明天的会。
3: 好，
4: 张博，张博，
3: 啊，是金水。哦，金水，
5: 哎，张博，校长也在这儿啊？
1: 啊，是啊。
3: 哦，
1: 两个亲家还在学校那边喝酒呢。哎、张博，我先走了。
3: 好，
5: 我爸爸说他要回去了。
2: 哎，我没事了，我去看看他们去。嗯、怎么样？两个亲家还谈得拢吗？
5: 谈得可好呢。对了，把您那五家啤都快喝光了。
2: 啊、好，咱们再带一点去。
3: 哎。
2: 走走走，
3: 好，
2: 来来来来来，
1: 老郑，
2: 来，哎哎，老郑，你坐下坐下坐下，
3: 老廖
1: 啊，
3: 来来，我们把这瓶五加啤都给喝了，
1: 亲家喝，
3: 来，
6: 张伯
3: 啊，
6: 我说头家会不会找麻烦嘞？
1: 嗨，他再找麻烦了，我老廖准跟他拼了。
3: 还有啊，听说外面大伙儿要揍他。我看呐、啊，他不敢了。来，喝吧，
1: 亲家，喝，
3: 好，
1: 喝
3: 喝。
7: 爸爸，您少喝点儿，您喝醉了。
6: 我没醉，我没醉。
2: 张伯
3: 啊，
2: 您的酒真好，真好啊！
1: 哎，来来来，亲家，喝了这点吧，喝了它，
2: 好。喝，老廖哥
1: 啊，
2: 亲家，
6: 嗯，
2: 你放心好了，金喜是个好孩子。
3: 是啊，
2: 我家是穷，可是不会亏待你闺女的。
1: 是啊，亲家，这会儿我放心了。
2: 好，我们回来了。
1: 哎，
2: 回来
1: 坐会儿啊！啊，
2: 这些鱼竿你留着，这个给校长。
1: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
2: 张伯，
3: 这个我可不敢要。
2: 我就是，
3: 这不行，这不行。
2: 哎，
3: 这个这个，
1: 哎，亲家，你要当心呐！啊，
2: 没什么。没什么，这我可不能要。老郑，张伯，这是我一点小小心意，你要是不拿，我好好好好好，我拿着啊。

0: 共产党真太可恶了，
1: 你又不敢动手了。
0: 他妈的，真是个共产党。

0: 张伯，张伯，
1: 我
0: 让我一块去打日本鬼子吧。
1: 不行，你得留在船上，水上怎么搞还得商量商量。
0: 张伯可以走了。
1: 好，走吧。
0: 走。
1: 你们要留神，老狗头会有什么，反正我会很快就回来的。

0: 算了吧，你连个阿才也拿他没办法。日本人来了，你还能替我保什么险？
1: 哎呀，是真的吗？到华南来的日本人有我士官校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同学。你不信？好，我这就到广州去，等我搭上了关系，你看着。
0: 你少吹，我还是要到香港找妈妈去，我吓都吓死了。
1: 倒霉。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既然这么害怕，你就先走吧，我是一定到广州去。哎，你先到香港去也好啊，可以给我留条后路啊。
0: 这个鬼地方我原来就住够了，我就走，我就走。
1: 哎，我到广州一定写信给你啊。

0: 大哥，你怎么还没回来呢？还没回来呀！他妈的，老狗头又在逼大伙出海，还叫来了一群黄狗。哥哥，他们叫了啊！好，走吧。 怎么不出海了？啊！可你们吃什么呢？哼！要我来养活你们？哼！哪那么凑巧碰上的呢？就是碰上了也没什么嘛。日本人又不是老虎，只要你们肯说几句好话，那就不会出什么事的了。日本人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真是。
1: 哎，你们就是不为我高人力的血本着想，也要为你们自己活命想一想嘛！啊，出海！谁不出海要谁还债？
2: 这不明明逼着大伙去送死吗？
0: 啊！你们郑家老跟我高人力作对，好啊！现在营长也在这儿，有什么话就跟营长说吧。
2: 哎呀，他不懂事。
3: 仇家，你就哼，
4: 不懂事。嘿嘿，你这穷小子想鼓动大家造反？
3: 你们不要听共产党胡造谣言，扰乱人心。你们谁不出海，我就毙了他。出海，押他们出海。
5: 走，
3: 押他们出海。
6: 们听见了没有啊？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别怕，别怕，跟着妈妈。你要好好的看着孩子。这世上我们看来的，爸爸怎么办呢？
1: 看来勇往逃走吧。
0: 看吧，
1: 好，哎。

0: 来了来了，咱们不能等死，万一不行就跟他们拼了。你拼不过他们，他们总得讲理呀。我求求他们，
1: 下凡下凡，停船停船。
0: 通通带走！太君，我求求你，不要带走他们啊！
2: 哎，老混蛋，
3: 爷爷，
2: 妈妈。

0: 没有。
1: 怎么没找到爷爷、大嫂、金喜他们呢？
0: 全都找遍了，金喜也没找到。

0: 以后怎么活下去？
1: 再怎么样，我们都要咬着牙活下去。我们的亲人不能白死。
0: 那时候，你们的爸爸受了伤，昏昏沉沉地跟着同伴，飘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海边，碰到了国民党的军队。
2: 哎呀，怎么回事？
3: 建喜，建喜，嗯，老总，他昏昏沉沉的，已经一天一夜了。
2: 啊，没关系，喝点热的就好了。我们这有，走走走。哎，哎。

0: 谢谢你，老总。
1: 你们吃了日本鬼子很多苦了吧？
2: 是啊，他们到我们船上来烧杀，我自己也……
1: 哎，日本鬼子太可恶了。哎，

0: 是特地来欢迎你们去打日本鬼子的？
1: 我是要跟日本鬼子拼的。老总，我得回家去，我家里的人死活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走。
0: 慢慢再说吧。排长，这里有三个。
2: 好，三个大夫了。
0: 好，
1: 老总，我家里死活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
0: 哎，这就跟我们走吧。
1: 不行啊老总，
0: 快走吧。
1: 不行啊老总，不行啊老总，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家帮起来。
3: 是是。
0: 谁
1: 干什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0: 妈的，你嚷什么呀？
3: 你叫啊，这儿呢。
1: 你们怎么不讲理的？
0: 怎么不讲理？哎，你他妈的要打日本，让你去当兵，这还不好？这还不讲理吗？
1: 可也得人家愿意吗？
0: 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不愿意也得愿意。
1: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0: 你们快点带回去交差。
3: 是，
1: 走，
3: 走走走，
1: 站住！你们怎么不讲理呢？
2: 不讲理，你们
1: 怎么不讲理呢？
2: 我不讲理啊！
1: 你们怎么不讲理呢？你们，
4: 我们在海上漂流了三天三夜了，真是受尽了苦痛。最后一天，我们在大雾里头听到一个很亲切很熟悉的声音远远地叫唤我们，那是谁呢？是张伯，是张伯。
1: 这是张伯。

0: 杨伯，可找到你们了。
1: 我们出海来找了你们三天了。
0: 忍住点啊！
1: 怎么不见亲家了啊？怎么不见亲家跟金喜他们了啊？阿才，
2: 丈夫，
1: 阿才。

0: 阿才，你要当心自己，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阿才啊，南湾已经被鬼子占了。
2: 啊，鬼子也进了南湾了。
1: 啊。
2: 张伯，那我们上哪儿去啊？
0: 我们去天海角，那儿是游击区，有我们自己的人。
3: 这是包仔。

敌人，血债总要用血来还的。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报告队长，就要到红坡塔哈尼寨了，有什么指示吗？跟上回一样，一到那哈，赶紧把电话线架好，跟国境线上拉蒙镇的检查站取得联系。
1: 是。
0: 一班长，
2: 哟，
0: 还有什么指示吗？
3: 冯警卫，
0: 你怎么就克服不了你这个游击习气呢？可以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1: 是。
3: 我也不大习惯呢。
0: 会习惯的。

0: 哎，打着什么鸟了？
1: 两只杜鹃呢。
0: 杜鹃的羽毛很好看吧？
1: 还会唱山歌呢。
0: 是上帝派你来打猎的吧？
1: 哎，别废话，是范开修师傅派我来的。死猫他少校在哪儿啊？
0: 怎么，我来就不行吗？
1: 好，快吩咐吧。
0: 把他抬走。
1: 嗯，
0: 这些货物很要紧，在16号拂晓前一定要送到清凉州城外石崖洞里，自然会有人来接你。
1: 别说这些话，范开修师傅都跟我说过。
0: 这是多少？少校说了，这些货物如果送到了，还要重重的酬谢你。
1: 好吧，再见吧。
0: 再见，
1: 小吴。等一下，
2: 好。
3: 你那个盐巴怎么想回去呢？
1: 哦，这12垛子盐巴上月中旬从清凉州运到这儿来卖的。
3: 这个我知道。
1: 哎，没想到贸易公司也来了一大批的盐巴，价钱卖得便宜。可我们买卖人要是跟贸易公司一样价钱卖了，那不是连本都保不住了吗？
3: 别说了，
4: 检察员同志，检察员同志，你的电话。
3: 你没看我忙着吗？
4: 那给你接下来呀。
3: 嗯。哼，你是怕发不了大财，又把盐巴运回去啊？
1: 是啊，我们买卖人嘛。
3: 喂，啊，你哪的呀？
4: 喂，你是方检察员吗？啊，你知道我是谁呀？
3: 啊，我听出来了，你是巡逻队的刘队长。
5: 哎，是的，
3: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洪波头韩家寨的呀？啊？啊，昨天晚上。哎，好，好，有事情一定跟你们取得联系。哎，好的，再见。你们来的时候是两个人。

0: 为什么这上面写三个人呢？
1: 我们买了四垛子草药驮回去了，好不成这回亏空，雇了四匹马，还有个小姑娘跟着呢。
0: 嗯，好吧。我们先去看一看你的货物。
1: 好，
0: 走吧。

0: 个。
1: 我吃过饭了。
0: 吃一个。
1: 我吃了。小玲，你怎么一个人去啊？
0: 他们雇了我这四匹马，除草药。阿爹病了，不能去，就叫我一个人去了。

0: 拉谁不长眼睛？你干嘛碰我呀？谁碰你？就是你碰我的！你叫我叫你，我揍你！哎，你揍人！揍你！揍人！
1: 哎呀，我那伙计又跟人打起来了，我去看看就来啊！
0: 不准打架！不准打架！不准打架！不准打架！干什么？
2: 这
0: 不来回后悔团结的。
1: 哎呀，你净惹事！
3: 太不讲理了！
0: 他不讲理，撒野还动手打人呢！
4: 对了，我看一下，就是他。
3: 不讲理，
5: 真可恶！
0: 好好，快跟我走吧。
1: 啊，对不起啊，走走走走，
6: 快点，
1: 小五，快把草马的铃卸下去
6: 啊！
1: 红坡头哈尼寨有巡逻队，我们从埃古森林绕小道走啊。
6: 昨天晚上才探听过，没有啊。
1: 哎，你就别问了，碰上巡逻队更麻烦，说不定回不到青凉州，见不着范开修神父，那笔款就领不到了
6: 啊！
1: 快快，
6: 哎，好。

回来，告诉28号，明天夜里来做告诫。上帝保佑你平安无事。

0: 哪回放出你来就换不回你，真野呀！
1: 走，跟我回去。
0: 鱼。

0: 小丁，你叫什么你？
1: 雷暴雨就要来了，我们绕到 F 森林那边的 F 站住一夜吧。
0: 别喊，
2: 往回走吧。
0: 不行，我们还要赶路呢。小丁啊，不许再叫了啊。

0: 真奇。
1: 哎呀，是他盘的妈，快进来吧。
2: 医生在家里吗？
1: 在家。
2: 盘的妈，有事情，要见师傅。

0: 我去集合联防队，把这个麻包扣下。
1: 医生，医生，等我给你拿蓑衣去。
2: 这样不行啊！上级不是说过吗？没有真凭实据，不能够随便扣人
0: 呢。那怎么办呢？
2: 我们赶快到红坡头海泥寨去报告巡逻队。
0: 咦，对，快走。
1: 给你，
0: 给潘大妈吧。
1: 哎，给你啊，他盘的吗？
2: 反正也淋湿了。
1: 魏大叔，魏大叔，
3: 你又叫什么你？
1: 还走，想把马拖死，还想把人拖死啊？
3: 别叫，小弟，前面就是大啊。
0: 哦，你是不想要钱了？要不然就给你三倍的价钱。
1: 这还能走啊？要是走大路，今天晚上刚好住在红坡头哈尼寨。
3: 别叫，我们的马不算马，就你的马值钱。红坡头哈尼寨，你去住吧，我们要赶路，你快走。
4: 小五，小英，这回你跟我们来了，就是一家人了。
1: 谁跟你们一家人？
4: 好好好，不是一家人，可你得跟我们赶路啊。
2: 头马不挂铃，这不合马帮的规矩。再说这个盐巴也不是朝内地运的货。更奇怪的是，他们挑选这个时候绕森林小路走，这条路只能走野兽和老猎人，马帮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朱队长，你看这是不是问题？
5: 嗯，这是个很奇怪的马帮。同志们，做什么？
6: 随时准备，保卫祖国，保卫天下。
5: 啊，随时准备着是对的，可是没有人叫你们随时都行动啊！啊？哎，是吧，指导员？
7: 是啊，你们上楼去休息吧，有任务再叫你们。啊。

0: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马帮是从国丁县上拉蒙镇来的。
1: 嗯，
0: 一定是的。
1: 对了，
0: 拉蒙镇离我们寨子正好是一天路程。
2: 嗯，
0: 要拉蒙镇检查站。
2: 是。
0: 队长，我们不把这个马帮扣起来啊？
3: 为什么？
0: 检查他们呢？还不行，现在啊还只是怀疑，过早的惊动了他们会把事情搞坏，不但检查不出问题来，他们要说我们无故扣留他们，还要乱造谣言呢。
3: 可这个马帮一定有问题，
1: 问题一定会查出来的。

0: 他们还跑得掉吗？他们认为森林是藏身之处，可我们认为森林呢，就是捕捉他们的网。
1: 队长，拉姆镇电话。
2: 好。
3: 喂，喂，你是方检察员吗？
4: 是我呀。有啊。队长同志，你放心吧，同行证和税票我都检查过了，他们是普通的商人。
3: 我看不普通吧。普通的商人为什么把盐巴往内地运呢？
4: 是这样的，他们的盐巴是上月中旬驮到我们镇上来的，因为果蝇贸易公司也到了很多的盐巴。他们不愿意给公家的价钱一样，所以决定要驮回去。是的。另外还买了四垛的草药，雇了四匹牲口。那个一度姑娘是他们雇的，我还认识呢，他们的情形我都清楚。
3: 是都清楚吗，检察员同志？如果他们是普通的商人，为什么不把盐巴卖掉，再买上草药驮回去？这样子不是对他们更有利吗？
4: 这我不太清楚。
3: 好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这个马帮在你们镇上停留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4: 可能是做了些有关买卖的事情。
3: 可能？要是还做了些别的事情呢？啊？怎么样？应该做切实的调查。我执行边防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命令你对这个马帮在你们镇上的一切活动调查清楚。嗯，越快越好，我等你的电话。我们有个别的边疆工作人员认为只要看看证件就能万事大吉了。
0: 是，他们不知道最笨的特务也不会忘了带着通行证走路的。
5: 小五啊，
6: 你帮他做个饭，我先闭会眼睛啊。
1: 哎，饭做好了，我叫你。

要我帮忙不？别生气了，反正你也跟我们来喽，可这场钱挣得多呀，嗯？哎，你干嘛不理我呀？对我笑一笑，我给你半块洋钱。

0: 小玲，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笑一笑。嗯，笑一笑。
1: 你太欺负人了，你！我真后悔听了阿爹的话，白把供给你们。要是个贸易公司投货，走的是大路，勾的是马店，这回跟你们，怎么找了八辈子都没了。我不做饭。
2: 小五，你又惹他了。
0: 好好好，我不惹你，你自己烧吧啊啊！
2: 你惹他干什么？
0: 谁惹他了？动不动就鬼叫。
2: 这什么地方？

0: 喂，喂，我方检察员呢，我向你汇报情况。昨天下午这两个家伙到跨着森林打过一次猎，嗯，打回来一只野猪，嗯，别的情况正在调查。
1: 嗯，好吧，那你们再仔细调查一下，看你们镇上还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哎，对对对对，对。
2: 这次的打猎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吧？
1: 嗯，赶马的人不做买卖，偏要到跨境森林去打猎。
3: 队长，
4: 这还不是特务是什么？说不定还是个大的呢。
2: 嗯，
1: 请一排长来。
5: 是。
1: 这个事情啊，还要你们两个人多帮助。
2: 放心吧，队长，这是我们联防队的责任。
6: 是啊。
1: 好，再派一排长跟你们在一起。
5: 可以进来吗？
1: 进来。
5: 一排长冯廷贵奉命前来报道。
2: 一排长，
5: 就是
6: 老冯。
5: 老冯
1: 好。解放以前他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地形很熟悉，并且也有这种斗争经验。
6: 这我们早就晓得了。
1: 那更好，你们三个人去把这个马帮做一次切实的调查，原则上是不要打草惊蛇啊。
5: 嗯，
1: 等有了确实的把握之后啊再动手。
5: 是。
1: 你们两个等一下，潘大妈以骑匹快马连夜绕到马帮的前头，到凤春街等着他们，跟凤春街联防大队的情报委员取得联系。
6: 我们认得。
1: 那更好，你现在就出发。
6: 好。
2: 一排长，我们怎么办呢？
1: 来，我们详细研究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具体任务。

0: 李排长，他们把铃挂上来。
1: 你叫我什么？
0: 哎呀，忘了，冯大哥，
1: 可不能忘啊。
0: 嗯。

0: 鱼。
1: 鱼。
2: 你们俩还管不了撕逼野牲口啊？
0: 对，
3: 嗨，没法子，
0: 这这，
1: 玉，
0: 他妈的，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懂得干嘛人规矩不？
2: 他妈的，
0: 不懂得钱老子来领教。
2: 他妈的，真混蛋！你们算是什么玩意儿？
3: 哎，前面干妈
0: 你他妈什么玩意儿？
3: 骂完了吧？骂完了该走路了啊？
1: 你们走前头吧，我们不能叫你是四皮野兽跟着我们。
3: 好，
1: 谢谢喽。

0: 这里为什么会吹我们彝族的调子？大，你们到底还走不走？这不是在走吗？
1: 你他妈的，你又不是没长眼睛，那你为什么走这么慢？我的马小，饿得快，他们不愿意走，我有什么办法？
0: 那你不会抽他们啊？谁的马谁不心疼啊？我就不抽，
1: 你他妈的！
0: 好好好，不给你磨牙，我们走前头，你他妈的个，你混蛋！林生，让他们走前头，大。

0: 汤利落，炒了又提神，炒蛋饭，下锅面，鲜汤牛肉干，什么都有啊！干马大街，驸马店吧，住吧。
1: 去你的吧！
0: 干马大街，驸马店吧，我们马店有草有料，比露宿还省事。大爹呀，住吧。
2: 后土有马棒，你在马店不会空着啊！去去去去去！
0: 大哥呀，歇歇吧，我们马店宽敞利落，阿妈会炒淡饭，歇歇吧，大哥。
3: 小老弟，下回再住你们的马店吧，这回我们叫马吃一顿青草，到前头露宿。

0: 就是那一匹马头的霍玉明的。
1: 小五，我总觉得这两个小子不像是普通人。
2: 我看样子好像寨子上的老百姓往那边运自己东西的。
1: 不管什么人，我们得特别加小心。
0: 宋大哥，今天夜里我们就检查他们那个垛子，
3: 没有确实把握还不能动手。我们的任务是继续侦查，一定要把这个垛子搞清楚再说啊。

0: 你才知道啊！
1: 妈的，寨子的人就该搞这一套。
2: 给，吃吧，
3: 不给我点吃啊？
2: 大哥，这是我们彝族姑娘，
4: 叫
5: 小林。
3: 哦，我叫冯老大，我跟朱连生是伙伴俩。
5: 朱大哥，这回就算认得了。
2: 认得了，小伙子，让我们也认识认识吧。
3: 你贵姓啊？
2: 我们今天可是吵了一天架，也怪巧的，同行同住。啊，我叫魏福，为鬼的魏，福禄的福。啊，他就是我的伙伴。
1: 小老五，
2: 坐，
3: 坐
2: 坐
3: 坐坐。
2: 抽烟吧，
3: 哎，不不不，
2: 抽
3: 不不
2: 抽抽。抽老弟啊，
3: 魏老板啊，往内地运什么货啊？
2: 嗨，如今买卖人难呐，人家贸易公司的货便宜，可我的盐巴呢就不好卖了。

0: 没法子，只好运过去。老地方那地运什么货呀？啊，我们俩去年打了4座草药，想运到清凉州去换点盐吧。哦，哎，这条路你不常跑吧？不，常来常往。啊，我们该吃饭了。啊，哎。 回去看咱们饭熟了没有啊？走，到我们那儿吃猪头饭。
1: 走。
0: 哎，夏丽英，阿姨就不怪我们了啊！哎呦，哎呦，他妈的，见着野汉子就没命了。

0: 要注意啊，别露出痕迹来，他来了。嗯，好姑娘，谢谢喽。
1: 谢什么，我还吃呢。
0: 哎，小林啊，
1: 嗯，
0: 你在他们那边吃什么饭呢？
1: 哼，吃什么饭？

0: 就吃完了饭就把那丫头片子叫回来。
1: 前天晚上那个卫夫跑到我们家来，把世上的好话都说尽了，还说要加三倍的价钱。阿爹病了不能来，就叫我一个人跟着来了。他们不走大路，冒着雷暴雨还逼着走，到地方还硬要我做饭给他们吃。那个萧武光欺负人，
0: 畜生。哎，小丽啊，你会绣花吗？
1: 会呀。
0: 你都喜欢绣什么花啊？
1: 我喜欢绣的花可多了。那个花白马上有一个打鸣的白公鸡，就是我绣的。
0: 哦，这么说那匹花白马是你的喽？
1: 啊。
0: 那你为什么不管它呢？
1: 他们不叫我管那匹马，他们总是摆一垛子挺重的盐给他驮。卫夫说这匹马放在马房中间，我会照顾。我想他照顾就叫他照顾吧，他们对他倒是挺小心的。
0: 来吃吧。啊，
2: 彩玲，彩玲，哪有那么多的家常话谈呢？该睡了啊。
3: 是了。
2: 走啊。
3: 到哪儿去？
2: 那边把架子给你拼好了啊。
1: 我在这儿歇。
2: 啊，你在这儿歇？
1: 我在朱大哥他们这儿歇。
2: 不要脸，走，你是我们过来的。
1: 你才不要脸。
2: 你走。
4: 你别欺负他，你雇的是他的马，不是他。
2: 啊，你想打架？小五，来。
0: 什么？你想撒野？
5: 小五，
0: 怎么了？怎么了？啊？
5: 他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小孩子也喜欢热闹嘛。我们是老头子了，他们都是年轻人啊。走走走走走。
4: 不对，我们不欺负他，他愿意在这儿歇。
5: 嗨，小伙子，别说了，明儿见啊。
0: 走走走走。好了好了，还来吃我们猪团饭吗？啊。
5: 小吴，小吴，这个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啊，就好像嗓子眼里塞着一个苍蝇，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了。
6: 你别疑神见鬼的了。
0: 哎，今天夜里不要睡得太死，注意监视这两个家伙。

0: 医生，这姑娘不坏啊。哎，可是别忘了咱们的任务啊。
1: 忘不了。
2: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俩摆脱掉。今天半夜就起身。

0: 小玲，小玲，小玲，我们今天走早一点，到了逢春街酒跟前让你回去，我们另外雇别人的嘛，啊？
1: 天还没亮呢。
0: 我们走早一些啊。
1: 朱大哥。
0: 别叫醒人家。
1: 朱大哥。朱大哥，
0: 哎，你别老醒人家，累了啊。

0: 我说赶不上，你说陈如气。要依你的就完全暴露了吗？那也比眼看着敌人跑掉了强啊。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以后再检讨。我们现在应该赶紧想办法了啊。哎，冯大哥，我们分两条路去追。不行啊，正中了敌人的诡计，那就让他们跑了。洗着了再说，走。
1: 小丁啊，快上石材了，跟上。

0: 声嚷了，鬼都听不见。哎呀，
1: 疼！我，别进门。
2: 小玲啊，别理他啊。走，到那边食堂坐一会儿啊。走吧，走吧，别生气了啊。

0: 小丁啊，我们先走吧，啊，他们就会跟上你，走吧。
1: 你们净欺负人！
0: 嗨，他是跟你闹着玩的，我不是说他了吗？走吧，走吧，走吧。

0: 在地上，让马走过来，我看一定不是好人。
1: 不愧是坏人，他们看我们两个好，想把我们拆开。
2: 洪老弟，你们今天怎么也走这条路啊？
3: 是啊，我们真成了同行同住了。
2: 是啊。
3: 魏老板，今天到丰臣街驻马店吗？
2: 驻马店。

0: 哟，谁呀？
1: 我呀。
2: 嗨，魏老板呢？我正给你打洗脚水去，洗洗脚，明儿早上好上路啊。
1: 费你的心了，我不洗了。
2: 啊？那也好，那就吃完饭再洗吧啊。
3: 冯大哥，
4: 没
3: 什么东西啊，那个垛子里头全是盐巴，没有别的东西。
4: 你没摸错垛子啊？
3: 没错，就是花白马驮的那一垛。

0: 真是把舵子调换，把敌人真调化。
1: 对，我去把那16个舵的都弹一下。
0: 哎，不行啊，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会发现的。
2: 这两个骑兵真狡猾呀，干闲事不怕翻船，万一出了事儿全靠他了。收起，还不到这个时候呢。他们未必能摸清楚我的舵子。
0: 哎，我去问问小李英去。不行啊，我们的事儿不能让小李英知道，再说敌人换舵子鬼把戏，他也不可能发觉。我们要让敌人来告诉我们。敌人，嗯。

0: 哎呀，有人拿东西了。在哪儿？
1: 往那儿跑了。
0: 小五，去喂马去吧，这儿有我们了。

0: 就是那个。先等一等。
1: 老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这儿怎么样了？
0: 你先在这儿等一等。来了，我们赶快跟对部取得联系去。走。
2: 那你为什么穿苗族的服装？
3: 我是想掩护我自己。长官，那口野猪是我在森林里亲手交给魏福的，这些我是什么都说了，一点也没敢保留。
4: 队长，你的电话。
2: 好吧，带下去。
5: 喂。

0: 哦，你是冯廷贵啊？
1: 哎，报告队长，敌人的问题完全摸清楚了。
0: 嗯，什么？
1: 冯春街联防队配合我们，哎，准备在今天晚上就逮捕啊？
0: 不能逮捕，我跟你们交代的任务不是很清楚吗？啊，啊。我们的目的啊，不只是为了抓住这两个人。
1: 嗯。啊。啊。
0: 冯天贵，你怎么不讲话啊？
1: 敌人已经发觉我们。啊。他们已经有了准备了。
0: 现在有个新的情况，我们抓住了一个人。哎，抓住了一个人。跟你们这件案子啊有直接关系。
1: 嗯，嗯，哎，好好，对，对，
0: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造成敌人的错觉，啊，给敌人造成错觉，对，对对对，把线呐放得长一点，来个一网打尽。
1: 对。报告队长，我们坚决完成上级的意图。哎，好吧，好。老陈呐，来，咱们赶快研究个具体办法。看到吗？根据上级的意图，我们现在马上回马店去。
2: 这也没什么好吃的。家常便饭，
3: 别客气了，没说的啊。
2: 魏老板，
1: 啊，
2: 这钱是？
4: 钱算我的。
2: 谢谢了，小毛，小毛，
5: 你们谁打我呀？
2: 是我打你，你起来给我端菜去。
5: 哎呀妈呀，疼了！哎呀妈呀，疼了！哎呀妈呀，疼了！哎呀妈呀，疼了！
6: 当小老板可不能净睡觉啊！啊！
4: 黄大弟，要是看得起，我就多喝两碗呢。
1: 好好好。
4: 要是看不起你，我们就不跟你一路了。啊，
1: 好啊，
4: 来，干，
1: 好，小心碗呐，
4: 没关系，
1: 碗破了不怕，叫老板娘再拿一个嘛，
4: 干，
1: 来，
4: 来，再干一碗，
1: 好，
4: 小丁，我们也来干一碗。

0: 别去喝酒了。哎，来来来，啊，来吃肉，啊啊，来吃肉吃。
1: 哎呀，这猪肉这么粗的丝儿啊，像是野猪肉。
2: 小老五，看你也烈气的，真像个打野猪的啊！
0: 你认错了人，我没有打过野猪。
3: 哎，别扯太远了吧。
2: 方大姐，还是来谈我们的本行生意经吧。
1: 好好好，
2: 那就来谈谈生意经吧。
3: 好，
2: 来喝，
3: 哎，喝。
2: 魏老板
4: 啊，
2: 我们两个不想去清凉州了。
4: 哦，
2: 想把那四垛草药给你，你换给我们一垛盐吧就行了，省得我们再跑一天路，也亏不了你了。啊，
3: 换盐吧。
2: 啊。
3: 哦，那好商量啊，明天早上我给你做就是。
2: 啊。

0: 好，一言为定了。
1: 可是有一条啊，你那十二座的盐巴得随我挑。
2: 随你挑？
1: 哎，好，你去看看。

0: 哎，魏老板，来来来，喝喝。
1: 明天我也要跟冯大哥他们一块回去。
0: 让你回小玲，我们早就过好马路。
2: 魏老板，
3: 我们就要你这一舵。
0: 哦，要哪一舵都行啊。
3: 魏老板，
0: 哎，
3: 我们要看看舵子里掺假了没有。
0: 哎，那是原装货呀，打开就散了，
3: 一定要看。
2: 散了我们可管不着啊，散不了。

0: 你看，上等盐嘛。
1: 对不起啊，我们不能换回假盐去啊。
0: 王老弟，你这四垛子草药换我一垛子盐吧，你可吃了大亏了。来，明天就要分路了，大家都来干一碗。啊，
1: 不算吃亏呀，我们还少跑一天路呢。
0: 干，来来来。

28号到了，赶紧去化好妆。今天半夜跟我到城外石洞里，有要紧事。记住，带手电筒。

0: 哎，是这儿吗？
1: 嗯。
0: 大兄。

0: 毯子呢？
1: 别动，别动。
2: 哼，魏老板，你这一垛子盐巴换我四垛子草药，你可吃了大亏了啊！

0: 上天道，
1: 别动，动打死。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把他带走。

0: 靠起来，走，上去，接你们上次去。
1: 好啊，
0: 中国政府无故扣留外国神父，上帝不会饶恕你们的，
1: 上帝要惩罚你的。
0: 哼，你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1: 这简直是污蔑！
0: 我是到石洞来找我那条狗的，这些危险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别发神经了。我告诉你，我们绝不允许你那个政府派你到这儿来进行卑鄙的间谍活动。

0: 报告队长，前面就要到 A 回带了，有什么吩咐吗？
1: 不用问吧，跟上回一样。
2: 王大哥，
1: 小丽啊，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接你们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像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呢叫刘香燕，38岁的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啊，香燕的内心却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比如说，她喜欢在卧室里摆上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具，但是内心童真的香燕却在出门的那一刻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搬架子、刷涂料、上高梯，甚至可以在10几米的高架顶上进行高空作业。接触过他的工友们都说，香燕是最能干的女强人。
1: 其实我想要的生活，其实我不愿当，不想当那个女强人，我就是愿意当小孩的那种哈。我拿的衣服给我爸买的，就是我想找爸爸，找到爸爸以后，我就像当爸爸那种撒娇的小女孩，就像小的时候那样。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是那种高高的、特帅的那样种，穿着一身黑色的那种西服，那留着那种发型是3-7分的，因为他在外边见的比较多一点，好像是因为我是在那个山区长大的嘛。我爸爸回来还是会唱那个冬天的一把火，还会唱的跳那个迪斯科，就是用手会比划两下子。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就是那种特帅，而且那种魁梧高高的样子。
0: 在刘香燕的记忆里，她的家呢是四川的，家里边呢有高高的山，山上呢有郁郁葱葱的树。香燕呀，从小是跟爸爸、奶奶和姑姑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从小呢，香燕就没有见过妈妈。听奶奶说

0: 爸妈妈是因为感情不好，所以在他只有一岁的时候就分开了。爸爸常年在外打工，香燕呢是由奶奶带大的。直到他六岁，奶奶因病去世，爸爸呢才把他接到了内蒙古。也是在这时，刘香燕第一次见到了继母和妹妹。
1: 就在住了一年多的时候，后妈就带着我和小妹都又回到了四川，但是爸爸一直留着那个内蒙还是打工。我到家了，我就成了那种小奴隶，反家务的活都是我干，做饭、洗衣服，包括捡柴火，因为我们那时候捡柴火在我们的山区，还得割草什么的，都是我干。就是我那样干，但是我后妈她就从来不说我干得好，到最后就是她就是嫌我怎么干也干不好，最不合她的心意。我记得有一次割草的时候，在山上割了很多草，就那次割的最多了，把那个背篓挨奶油挨挨奶油挨，但是那时候就是背回去，哎呀，爬山的时候都特别那种一像九岁的孩子。那种个儿在背那么一筐篓的草，他就走路再走回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好不容易背起来上往回走，就像那个老头背石头一样，一歪一歪的压的。正好我邻居的那个奶奶看见了，看见我正好跟我妈在一起，就说你在哪割这么些草啊，你还能被动吗？看把你压的都压得不长呢。其实那时候我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我妈我后妈就在她面前站着呢。我想你不是说我割的草不多吗？但是人家那奶奶都说我割的草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认可我呢？就是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做得最好，不能让我后妈看不起我，不让他在我爸爸的面前说我不行。
0: 香燕的爸爸常年外出打工，那家里呢只有继母还有他以及妹妹三个人。曾经在爸爸眼中是成绩又好又懂事又可爱的女儿，但是在这个家里呢却成为了别人眼中不起眼的人。八岁的刘香燕特别不服气，倔强的她决心一定要想办法给爸爸争口气，你越说我不行，我偏要证明给你看。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痛苦一生。
1: 那年应该是就是我念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吧，刚过完春节，那天晚上我后妈就拿了一封信给我说，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你爸爸去吧，只有你去找你爸爸，你爸爸才会回来，你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回来，家里有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已经出去打工走了嘛，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的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我要去找到爸爸呢，因为我也愿意跟爸爸在一起，因为我爸爸回来就不走了，那心里就想比那种可以跟爸爸长期在一起了，我也一定很想去找爸爸。但是后妈对我说，但这件事情你不能给别人说，等明天那个你姨父等他，他说他就会在你上学的那个山上等着你，你就拿着这封信跟他去找你爸爸去。那年我大概11岁了吧，最后我看见那个姨父在那山上等着我了，我就跟着他后面走，最后我姨父就把我领到了山东聊城，就是现在我养父养母的家。那时候我发现，就是说他们一开始说的把我留在那里不带我回去，那时候我就感觉我有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我也是拼命的跑，但是我跑不过他们，但是被他们拽呀拽呀，我就那么在哭，在那么挣扎，但是也挣扎不了。我那时候想，我找的爸爸去哪儿呀？为什么找不到？我爸爸在哪里？我就想，但是最后被我那养父养母就那样拽回去了。拽回去了，那时候大概我就明白了一切了。但是那时候我就想，等我有机会了，长大了的时候，或者是。

我一定要去找到我爸爸。来到他们家以后，就反正一直就是干活吧，就是家里的活都是我干，做饭反正。

0: 后面，那时候我就想起爸爸来呢，我在后面就唱那个，把世上这妈妈好给上上这爸爸好，我就在后面唱，那个我说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爸的孩子像个宝。其实我只唱了几句，被我的哥哥听见了，我哥哥就把这事情告诉我妈了。被我妈把我说了一顿，当时我就想，我就算再想爸爸，我只能在心里想，我只能在心里唱，我再也不能这样了。就感觉那时候我在那个家说什么都不行。
1: 以前在家的时候被继母嫌弃，到了养父母家呢又被哥哥嘲讽，哎，只有爸爸才是真心夸奖他、真心疼他的人，可是爸爸又在哪儿呢？到了17岁那年，刘香艳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她离开养家，强大自己，努力赚钱、攒钱，这样她觉得将来才有机会去找自己的爸爸，才有机会回到爸爸身边。第一次出来打工，没有什么文化的他，通过同学的介绍来到了工地学刷涂料。一个17、18岁的女孩子，在悬挂在半空中的吊篮里摇摇晃晃，但是她知道再怕也必须坚持，因为她自己没有退路。
0: 我一开始出来的是干那个涂料，因为那个楼是5层的嘛，因为我刚开始出来干那个涂料，那个上吊篮特别害怕，因为那个吊篮在1楼上的时候上2楼还好一点，但是上到5楼上时那时候都特别稳，如果上下看，哎呀10多米高，心里特别害怕。那时候我就想着去赶快的去抓那个墙，但是我越这样抓，它就像那个吊篮似的来回晃，那个就是那个秋千似的那会荡悠，越是那样，但是我越想去抓墙，但是还是抓不住。正好吊篮上有2个大哥哥给我说怎么怎么干，当时我就想，反正我出来呢，人家能干我也能干，如果我坚持下来的话，我有一天挣更多的钱，我就有机会去找爸爸了。就那样干了好几天以后，那个老板就让我自己得上一个小吊篮，等我从1楼到5楼以后，从5楼再干下来，那次感觉我是最开心的了。虽然不是像现在是那工作是特别好的那种，但是想我已经能完成这任务了，我能上吊篮，那可以干活，可以挣到钱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天工，打天工的时候我就想，我这等我把内墙学会了，我可以从他们当中学很多的经验。就那时候你知道吗，我那个就是说跟他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我老是比别人低一等，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哥哥还有我那杨梦他们就说我的嘴最笨，不会说最傻最丑。那时候我就想我自己最丑最笨，我能够挣到钱感觉就特别好。我就想那种梦想着，那种心里想，如果我有一天也能当上大老板，我就有机会去找我爸爸了。我就想就算是再多的苦我也能够忍受下来。后来我就遇到老公结婚了嘛，他也是干这个涂料的，那时应该是在我有儿子，我儿子到2岁的时候吧，到2岁的时候我报了第一个活儿。但是那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老公不跟我在一起嘛，我老公那时候是他去外地打工，我自己还要看孩子，如果给别人打天工的话时间不允许，还得受别人的管制。就是我那样就下定决心自己干，我干了第一个工程的时候，反正我想也别说挣多少钱了吧，我就想我能把这一个活儿干下来，我可以学的经验以后还会去怎样去报这活就明白了。就在我干第一个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刷路由器的时候，因为那是冬天了，一天也就是干5、6个小时，因为早上8点送孩子，晚上5点多就要接孩子去。因为我那天我记得我是刷路由器，因为那时候是那个滚子上墙上滚，我那天刷了600多平方，还有2个女的干活，因为她是姊妹2个， 到黑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刷多

0: 多少？他说我们三户还没刷完了，他刷了两户半。我是吗？我那时候想，我刷了三户，我说我全部成活了。哎，那时候心里都特别开心，我一个人能顶他们两个人干活了。我想，我到时候如果5天完的话，我想我3天最多3天我都能把这个活干完。那时候根本感觉不到累。因为我想，我能把这个活儿能干完了，到期我能干完，就这样，那个活儿我也交上工了，而且还干得特别好，就那样断断续续的嘛，我就上上家。这次我干一个漏斗，下次我干2个，那时候就开始雇人了。我再下次我就会包3、4个，就从去年到今年吧，我干了3个老板的活儿。加起来应该是130-140万活的钱。我现在这个样，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村里的人都想我那时候特别笨、特别老实的那种。我现在能做到现在的，你懂吗？他们那时候瞧不起我的，就像那个小丑一样变成天鹅的是那种。一从这个他们瞧不起我的人，我现在也当老板了，虽然说不是很大的老板。我哥哥那时候说我最笨，他最会爱说的、最会说的、最受家庭欢迎的那种，但是他现在也给我干活。我如果做得更好的话，我想我会让我爱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1: 算一算，离开爸爸有20多年了。平常刘香艳在工友们面前呀，一直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老板，但是私下里提到爸爸。刘香艳却说，自己其实一直不想做什么女强人，太累了。自己期望的生活状态其实是下班回到家，可以跟爸爸撒娇，吃上爸爸做的饭。她想永远都做爸爸身边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孩，就像小时候一
0: 样。想我找到我爸爸是吗？我就想那不想做女强人，就想做个小女儿，在爸爸怀里撒撒娇。如果我受到委屈，或者受了别人的指责，我就会回来对爸爸说：“我爸爸，人家欺负你女儿了，你一定要替你女儿出气。”这是我给我爸爸买的衣服，因为这件衣服就是在我想我爸爸还是那种挺帅的样子。就在我印象中，给他买的就是那种185的那种。我想我爸爸是不是跟我似的那种白白的？所以说我给他要的黑色的。我坚持呢26年，我一直都想你找你，你一定要出来。
2: 经过我们志愿者的前期调查，现在我们基本上确定了马大叔的工作地点就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赶来了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进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见到马大叔，听听他现在的想法。

0: 我想我找到我爸爸的时候，我就想那不想做女强人，就想做个小女孩，在爸爸怀里撒撒娇。
1: 在你心目中，我现在可以说是你最棒的女儿了。我现在也有能力了，我可以养她了。

爸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奶奶和您是最疼我的呢。可是奶奶走得很早，可就只剩下你呢，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住了，就爸爸在这儿了吗？行了，孩子，听话，听话。当时情况，我在陕西潼关打工，家里给我来一封电报，说孩子上学丢了，这不赶回去啊，撵回去一打听一问，问不出来。当时我们还过了几年了以后，我就想别人问我，我说可能跟他亲妈去了。
1: 上岁数的嘛，我想大一点比较好一点。
2: 其实你也别怪爸爸，因为真的是今天呢在现场爸爸才第一次听你亲口说出来。当年的爸爸刚才也非常的吃惊，因为他也是这么多年了，快30年了，第一次听到事情的真相。
0: 这些年我都始终在想怎么熬过来。
1: 现在我的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这26年了，我一直都在找爸爸，我终于找到了。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在身边了，有委屈可以给爸爸说，也会给爸爸撒娇了。爸爸，
0: 不哭了。
3: 从11岁离开了爸爸。香烟内心里呢，一直保持着一份童真。他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只为要做回让爸爸骄傲的女儿。如今，香烟成功了，他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他也找回了爸爸。他可以重新依偎在爸爸的怀里，永远都做爸爸身边那个爱哭、爱笑、爱撒娇的小女孩了。
4: 你去爸爸那儿？
0: 不去了。
4: 你不想？
0: 你跟小时候一样，又想去又不想去，有爸爸怕什么呀？
4: 我就是不想那样看他们那样。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这孩子怎么了？

0: 12月3号上午，我国中医泰斗孔子后裔孔伯华先生墓碑揭幕仪式在孔林举行。孔伯华先生系孔子74代。
1: 2017年12月3日，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墓迁址孔林，一代如一，魂归故里。而促成这次迁碑仪式的一位关键人物，是耄耋之年的孔德英先生。
2: 我呀，现在都90后了，今年93岁了。我的生命啊，就你活着就要做事。
3: 作为孔子后裔，我出会。
1: 孔德雍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他是孔子第77代嫡孙，奉祀官孔德成的堂弟，曾主持第五次大修《孔氏家谱》。
4: 这就是大通库里边了，是大通。
5: 大通库，
4: 你看你是从哪支分出来的，就能知道。
2: 孔伯华先生是凡字辈，比我大3辈。说起来，他是我曾祖，但他给我先父交情很深。
1: 1945年8月，从小在孔府长大的孔德雍，只身来到北京。
2: 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说，如果到北京啊，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孔伯华，但他当时也不晓得孔伯华是在哪儿住。
1: 不巧的是，刚来北京的孔德雍就开始高烧，堂姐带着弟弟到中央医院检查，被告知患上斑疹伤寒。
2: 住院呢，得先交14万块钱。那时候刚刚到北京，没钱，姐姐家也没钱。他就提到你认识孔伯华大夫，那我就贸然到孔大夫那儿去看病了。
1: 大佛寺东街，孔伯华的医馆里，高烧中的孔德雍第一次见到这位长辈。
2: 仁者慈善厚道，他这个人很爽朗的。
1: 孔德雍回忆，孔伯华拿出钱给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还嘱咐自己回家静养，他会亲自上门探望。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孔德雍的病情越发严重。
2: 昏昏的睡不醒了，我这个姐姐呢一看不合适了，人家有规矩，有老人，你在家里死了非常不吉利。
1: 伤心的姐姐无奈送他到广济寺准备后事。听说这件事的孔伯华急匆匆赶来，
2: 晚上都9点半以后了，孔大夫来了，说千万别动，一动就麻烦了，说我再给他一副药，吃完这副药第二天下午4点以前有大便了，那就有救了。
1: 果然这副药喂下去之后，昏迷多日的孔德雍睁开了眼。
2: 伯华大夫救我一命，他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19岁就在北平就结束在生命了。前年给曲阜的文物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孔伯华先生在我们家族里边也是一名

0: 开放，借着库文化的这个事迹啊，对大家也可以起到一些教育作用啊，所以建立了一个纪念钟。
1: 孔伯华的先祖孔子，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提出了一套治世理念，用一个字来概述是仁。其后，孟子强化了义的概念，进一步为孔子的仁规范了原则。仁与义就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石。无论后世儒学如何发展，君子处世以仁义为本。仁义兴于乱世，因为时势才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就迎来了最严峻的形势。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民国政府的退让，帝国主义的高压，使得普通中国人只能用抵制外国货，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当时中国国内非常流行日本人丹，一种避暑开窍的成药。
2: 日本人不是留那个人丹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坐火车，火车速度快，我坐在火车上，我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啊，说什么你怎么这么好的脑子？人丹，形容这个时候的人丹的广告宣传，到处都是人丹。
1: 日本传统医药源出中国，没有道理让他们喧宾夺主。南北各地的中医师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日货。孔伯华悉心研制出国产保丹药，主要成分是麝香、沉香、苏合香等香料，功效为驱秽避疫、止痛止泻。保丹使用方便，既可以鼻闻又可以口服，而且物美价廉，药效显著，大受民众欢迎。除了保丹药，孔伯华研制了更为方便饮用的清灵甘露茶，用于防御和治疗外感风热，防治中暑。为了使人们都了解中药治疗疾病的功效，同时也为了普惠大众，孔伯华常年无偿侍诵。医者之仁，家国之义，两全于他精湛的医术之中。而这个时候，绵延千年的中医却即将面临一场决定生死的斗争。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文将中医斥为巫术，并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3: 留洋回来的学者受现代医学的知识、现代医学体系的影响非常深，对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不太认可，觉得那些还是愚昧、落后甚至是迷信的东西，不能让再影响我们国家、影响我们国民、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
1: 中医在千年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方法，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医事管理和教育制度，而废止中医案却将中医推到了存亡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医生们通过报纸、杂志与西医展开大讨论。
4: 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海这个组织全国力量，发动全国力量，那个游行啊，声势非常非常大。
1: 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中医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由他率领中医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4: 中央国医馆呢，在南京是

0: 总管、省市分管、县市支管，它的经费呢，当时是政府一半，你中医界自筹一半，是这么一个半官办的机构。
1: 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微小的合法保障，但危机远未度过，中医内部被诟病的问题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学徒式的传承，让医生的素质参差不齐，仅仅靠奔走呼吁并不能改变现状，唯有创建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孔伯华经过反复深思，开始为兴办中医教育寻找同伴。他想到了一位尊敬的同行萧龙友。1928年，沉浮于官场30余年的萧龙友正式弃官从医。他按脉的手指清楚了京城10余年风雨变迁，他的眼界和格局令中医同行们钦佩不已。为此，孔伯华特意拜访了萧龙友，向他讲述了创办中医学院的设想。以中医为毕生事业的二人一拍即合。1929年底，孔伯华与萧龙友、施金墨等人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最初名为北平医学校，地址先在西单太平湖五道庙，后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在中央国医馆备案。萧龙友、孔伯华二人分别任正副院长，学校聘请当时南北中医名家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原清廷太医院医官长袁鹤柴教授伤寒，左继云任教金匮，张菊仁任教温病，赵树平任教医史，孔伯华的弟弟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
2: 我爷爷的任务呢，是从事伤寒研究的，被他的老师朱湖山老先生推荐到了孔伯华先生办的北平国医学院来教授伤寒。
1: 北平国医学院注重中医传统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思想，此外，学院另开设西医的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等辅助教学。
3: 它的办学特色首先是在教材上，北平国医学院它里边设置了西医的课程，但它是以经灭经，就是我吸收你西方的思想，但是我没有拿你西方思想来改造我。
1: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以致用，萧龙友和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实习。孔伯华弟子马龙伯不遇儒生前，在谈到孔伯华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种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每遇疑难病者规避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做出总结。先生眉首捻白须，含笑言道：“一思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学院采取多层次招生方式，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因材施教，课制共分为3种班次，即研究班、医科班、预科班。中医师裴胜的父亲裴学义是北平国医学院的第11期学员，也是孔伯华的弟子之一。
4: 孔老在收学生甚至带学生都非常严格，他重医德，你没有好的德行，学习成绩再好他也不收。第二呢，你光有德行没有聪明才智也不可以，所以还得聪慧。还有呢，就很重视呢写字。北平国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写字这门课，写毛笔字儿。

0: 他们的生源啊，基本都是一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掌握的还非常好。中国有句古话啊，"秀才学医啊，如龙作鸡"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1: 这是北平国医学院的校旗，从它的图案的设计呢，那颗红心应该是代表着医者仁心，两边是麦穗儿，它应该是接近民众的意思。所以北平国医学院实际上它所招收的学生，就大部分还都是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2: 然而，第一个阻力就是政府。由于当局只重视西医教育，对国医学院的资格不予承认，孔伯华多次组织业界人士呼吁，要求将中医教育放在与西医同等的位置，但均告失效。学院毕业生必须再通过政府组织的考试，取得执照后方能行医。1934年，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由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逢春四位担任。现在人们公认的“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由此而来。
0: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
3: 这四大名医呢，都培养了自己的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后来都是比较重要的，是吧？一些这个大师，所以对中医界呢做到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4: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寻找演习时失踪的士兵为理由，突然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2: 厄运再次降临，孔伯华与萧龙友苦撑着学院的生存。因为日伪政府的百般阻挠，学院被迫3000校址，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在这期间，日伪政府利用汉奸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1939年，萧龙友年迈体衰，北平国医学院的一应日常事务都由孔伯华打理。他倾其所有投入办学，致使自己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
1: 孔伯华后来生活有段时间很艰苦，逢年过节他也要靠借贷才能过这年关。
2: 1944年，想尽办法还是逃不脱日伪政府的威逼，孔伯华宁为玉碎，毅然停办了北平国医学院。他忍痛给最后一届学生发了肄业证，并叮嘱他们，如果愿意，可以私下协助他们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办了15年，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先后毕业的学生达700多人，这些人今后大多成了中医界的骨干，为中医的流传和发展延续了血脉。
0: 孔伯华、施金墨能够靠一己之力培养近1000名的名医，这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医药的人才培养模式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四大名医啊，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5: 现在这个自由的城门由解放军来守卫了。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
2: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等职务。1951年的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璋，请孔伯华

0: 来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原来毛主席偶感风寒，始终不能痊愈，于是周总理直接推荐了孔伯华。
1: 那年我父亲是陪着他一起去的双清别墅给毛泽东看的病，去了两次。
0: 因为孔伯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有建树。1952年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当面表扬，他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实求干。”此后，孔伯华又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借此机会，孔伯华将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医的思考向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明确表示：“我知道中医的好，国家绝不会丢了这样的国粹。”他希望孔伯华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孔伯华连夜提笔给主席写信：“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必其礼法不同耳。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殆尽，而不能亡者。其理其法，用之得当，功效利见，愿努力发挥，以其礼法真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孔伯华便将自己积累的北平国医学院的所有资料全部捐献出来，供国家参考借鉴。直到年过七旬，孔伯华依然白天出诊，晚上著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人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医生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1955年3月10日，在出诊途中，孔伯华突然出现腹痛寒症，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坚持为病人诊治。回到寓所，额头凉汗，手足厥冷，从此病倒在床，缠绵成疾。孔伯华自知病情严重，却始终不舍休息，将自己生平医案、实践总结，甚至包括早期误诊的经验教训，一一详尽记录在《石斋夜话》中。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终前，孔伯华嘱咐家人：“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成我未尽之志。”当时已是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经闻噩耗，洒泪亲题挽联：“抱病哭君魂欲断，成家有子业当心。”
2: 我祖父有5个儿子，除了我大伯没有搞医，2伯、3伯、4伯加上我父亲，我父亲是老五，他们全是医生，而且都应该说是在社会上享有声誉的医生。我看到的最闪光点就是在他们眼里边只有患者。
0: 作为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孔令谦，十余年来，他和堂兄孔令和寻访当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的名老中医，汇聚各地中医大家，给基层年轻医生们提供拜师学艺的契机。
1: 我父亲包括我这两个叔叔也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但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爷爷就这么说过的：作为一个医生大家，他可以与皇帝同坐，也可以与乞丐同行，就是在他眼里都是病人。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官儿，多有钱啊，你穷人真用得着我，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3: 伯华公的这种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医乃仁术，说那佛儒家讲这个仁义礼智信。首先呢，

0: 一是人数，对吧？说国家队长要一乃人数，首先呢要有一种情怀，而不是作为一种牟利谋生的一个手段，赚钱的一个手段。这种精神，有民族大义，有担当，有道义，能够挺身而出，求大义不求小利，让我们这些后学能够敬仰和学习的地方。
1: 2019年。适逢孔伯华诞辰135周年，也是北平国医学院建校90周年。寻找北平国医学院传承人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2: 北平国医学院不是我祖父一个人，我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守护者。
3: 我们会在不断的征集和整理这些在传的人，以便咱们北平国医学院是以中医的再次的发扬光大。
1: 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孔伯华世家医术保护单位孔医堂积极配合上级与同道，从研究到防护诸多领域时需着手，为战役提供千方百计。2021年1月，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身为孔府后裔，成教于儒学官宦之家，孔伯华却走上了行医救人的道路。他用精湛的医术扬名京城，在中医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又倾尽所有兴办教育，传承医学。孔子的血亲后裔传承至今77代，而孔子思想精神上的传承人已遍布全球，个人生命的延续是有限的，而教育的影响力无穷。孔伯华以一己之力，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保持人心，坚持道义，臻于至善，成为一代民族巨匠。

0: 是个怎样的地方。李白第一次来就对这里赞不绝口，本地人王之涣显然对这里更熟悉。如果狄仁杰问你怎么看，柳宗元会回答当然是表里山河，关羽、武则天表示赞同，摄影师小杨也认为好风光还就得看山西。让我们把视角拉得广一点，目之所及，自然风光与人文之韵相得益彰，尽享表里山河的美妙。歌词里写的果然没错。City Walk 爱好者小马觉得山西的地名好有意思，长治久安，天下大同，好运之城，格局很大，
1: 印记鲜明的地名，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历史，
0: 他们是历史的回响，是时光写给山西的诗篇。咱就是说，文化的气质万里挑一，有趣的地名就在山西。不过打开山西的方式从来不止一种，打工人大周表示，想要打开山西很简单，快乐的田野走起。听说山西的土地有魔力，夜晚沁州黄能抚平早八人的一切焦虑，一颗玉露香梨是天命人的必备佳品，
2: 土鸡旱作是幸福梦想和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
0: 独特地貌孕育三晋特优农业，健康本味自然出色，从田园到餐桌，好食材是美食之本，这件事儿山西最有发言权。山西的面自成江湖，十八般兵器搭配独门的手艺讲究，尽享美食，舌尖上的好味道闪耀出圈，这里可以是碳水脑袋们的快乐星球，也可以是古建爱好者的朝圣之地。人说山西有千万般好，每一面都想让你看到，好风光，好地名，好乡村，好味道，跨越山海，我只想把山西的风吹进你的心里，让山西的好点亮你的眼睛。山西用热爱和初心为表里山河写一首永不完结的诗歌。

0: 礼堂登节，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备汛和防范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工作。
1: 我省各地各相关部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实战演练跨区域联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排查隐患、守底线，科技赋能强监管，以安全底色提升发展成色。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8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备汛和防范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防汛关键期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旱，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持预备预防和应急处突相结合，周密分析研判，科学指挥调度，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切实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聚焦山区沟道沟口、河流沿岸、公路桥隧以及城市排水管网、雨水泵站、下凹通道、地铁隧道、低洼地等重点部位，扎实开展防汛巡查排险，及时处置发现的问题隐患。要提前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加强川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体系，切实守牢河流、水库等防汛抗洪基本盘。要有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淋预报预警能力，严格执达基层责任人的教应机制和临灾关停等刚性约束，努力做到早感知、早预防、早行动。要扎实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完善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各类专项预案，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强化应急抢险救援演练，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可靠保障。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完善抗旱预案和应急供水方案，加强旱情监测研判，扎实做好抗旱保供水、保灌溉等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夯实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加强临灾决策，果断处置突发情况。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0: 进入主汛期，我省雷暴大风天气短时强降雨频发，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

0: 各地各有关部门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 今年，我省朔州市右玉县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建立了跨区域防汛联防机制。最近，两地水利部门进行了深入对接，明确信息共享、协同调度、联合抢险等工作流程。右玉县北部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凉城县为邻，县域内苍头河、海子湾水库等与和林格尔县的河流水库都是上下游关系。联防机制的建立，让两地防汛工作从各自为战变为协同作战，为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保障。
2: 我们与上游海子湾水库协商汛期联动调度机制，若海子湾水库遭遇突发汛情，他们会提前两小时通报上游来水量，我们会根据我们水库的蓄水情况及时调整泄放量，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密切关注气象信息与上下游水文站、水库信息互通，确保遇恶劣天气时随时开闸泄洪。
1: 右玉县境内共有四座水库，省属流域面积大于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22条。入汛以来，当地相关部门严阵以待，紧盯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
4: 我们协同应急、气象等相关部门多次开展防御演练和培训，对重点河道流域配有专职巡逻员，不间断巡河，加强值守和监管力度，随时做好迎大汛、防大洪的准备。
1: 为进一步磨合部门、乡镇、村三级应急联动机制，提升山洪爆发、山体滑坡等突发险情的快速处置能力，近日临汾市翼城县在王庄镇史伯村举办了防汛暨地质山洪灾害综合应急实战演练。演练结合当地地形地貌、河道水系、地质隐患分布实际，设定突发暴雨、引发土体滑落、水库溃坝等重大险情，参加演练的人员迅速反应，默契配合规范操作，充分检验了应急处置体系和应急作战能力。
5: 我们以实施防汛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发生险情能够拿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1: 在晋中市祁县紫洪水库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监测水库水位、库容、坝体渗流、降雨量等各项动态参数，精准研判汛情。库区堤坝上，巡查人员沿大坝疏水洞、泄洪洞开展徒步巡查，细致检查工程设施运行状态。
6: 我们紧盯极端天气，持续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监测、值守巡查和应急工作，持续优化防汛调度机制，全力守护水利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事关全省工作大局。这段时间，我省各地聚焦煤矿安全生产关键环节，从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改造升级，提升安全管控效能，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8: 这里是京城，我现在是在高平青龙铜厂煤业。高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里的特种设备进行逐一的检查。
9: 特种设备是煤矿企业生产运行的关键。在高平青龙铜厂煤业，执法人员对标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对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设备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逐项核验设备登记、操作规程执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台账资料，同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宣讲安全规范与法规知识，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自查自纠机制，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
10: 抓实各项安全工作，做到责任到人，保障安全生产。
11: 检查紧盯重点设备、关键岗位薄弱环节，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常态化开展随机抽查、回头看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自查整改，健全长效安全监管机制，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这里是杨泉，我现在是在山西平定古州东升阳盛煤业公司的智能指挥中控室。智能化改造的最大变化就是全矿井子系统的数据实时采集、实时上传、实时预警，实现井下情况井上看得见，数据摸得清，风险管得住。
9: 为破解传统煤矿人工巡查效率低、隐患发现滞后等痛点， 企业投入8900多万元专项资金，将原有。

0: 矿井千兆环网全面更新为万兆工业环网，同时对地面降压站、井下中央配电室等全覆盖布设智能视频监控体系，构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管体系，
1: 大幅降低了我们的劳动强度，提升了工作效率，保障了我们职工的生命安全。
2: 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这段时间，阳泉市以四查一改工作机制，在全市正常生产建设煤矿，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开采、安全监控数据造假、井下人员管控失实等突出问题，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晋城台和阳泉台报道。
3: 下面播出短评：以安全底色提升发展成色，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这段时间，我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从严查特种设备到推进智能监管，一系列扎实的举措告诉我们，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政绩不仅看产值增速，更要看安全底色。只有将安全投入视为最有远见的投资，以科技之力强监管，以制度之严堵漏洞，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0: 签约仪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出席签约并致辞。王庸军指出，这次合作共建是山西纪检监察事业的一件大事，双方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挖掘用好优势资源，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学术攻关，谱写委校协同发展新篇章，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马怀德指出，双方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依托高校学科资源和地方实务优势，聚力学科共建、人才共育、难题共研，以扎实合作推动纪检监察工作提质增效，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贡献更大的校地协同力量。驻站记者报道。
1: 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朱晓东同志任大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强同志不再担任大同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7月8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推进质量强省建设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我省推进质量强省建设工作有关情况。
3: 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认真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着力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质量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4: 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质量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构建起了包括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的一加 N 政策体系，质量工作的四梁八柱更加稳固。
3: 十四五，我省打造质量标杆，实施投雁行动，重点培育省级质量强省领军企业24家，创新尽智贷质量融资服务，累计受限超170亿元。我省深入实施8个省级、22个市级质量强链项目，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30个，主导起草产业链质量图谱国家标准，建立山西省质量强县发展指标体系，太谷、万荣等5个县区入选国家级创新试点及百城质量提升县域。十四五，我省丰富质量供给，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等千亿级产业稳步发展，1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年营收突破7880亿元，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3.69%，消费品质量合格率达92.5%，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5: 到2025年底，全省绿色有机农产品达到2297个，登记地理标志农产品176个，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75个，均位居全国前列。大同黄花等9个品牌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3: 与此同时，全省工程质量监督覆盖率、竣工验收合格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率均达100%。五台山、云冈石窟、平遥古城3大世界级文化 IP 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我省还高标准、严认证，推出山西精品200个，52个山西精品获证产品走出国门，远销64个国家和地区。
6: 2025年，咱是精品的单品，相较于2024年，平均了增加了480多万的销售。十五时期了，我们计划再推出了150个左右的上市精品。
3: 十四五，我省夯实质量基础，持续深化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主导参与国际标准14项，主导国家标准73项，行业标准81项，发布标准体系43个，建成社会公用计量标准2194项，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帮扶经营主体4500余户，解决计量问题690余个，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累计帮扶小微企业5600家，解决企业需求2600余个，旗舰玻璃器皿获批国家级试点。我省还新建国家质检中心1个。

0: 省级质检中心九个。
1: “十四五”期间，我省培育了三家工信部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22家省级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为重点行业领域提供计量检测、质量可靠性检验检测等技术基础支撑服务。
0: 山西台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后的第一个五年，今年是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怎么帮，如何扶，各项任务进展如何，成效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今年以来，我省按照大稳定小调整原则，持续推进政策衔接、工作衔接，全力保障常态化帮扶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我省加强防止返贫致贫监测识别，统筹推进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巩固提升。义务教育方面，严格落实送教上门制度，提升送教服务质量。卫生健康方面，全部落实医疗费用市域内一站式结算，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住房安全方面，全力推进今年危房改造7549户的建设任务。饮水安全方面，维修养护农村供水工程民生实事1973处已全部开工。在产业帮扶方面，各地实招频出，云州区打造黄花全产业链，霍州市冯南园村发展黏膜产业，兴县蔡家崖等地也通过发展特色种养殖等产业，让村民稳定就业增收。
3: 通过咱们发展各种产业，带动全体村民共同致富，让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一季度末，全省异地搬迁脱贫人口适龄劳动力实现就业19.13万人。截至6月底，全省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累计规模达95万人，务工就业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4: 今年，我们将持续加大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提升力度，进一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0: 下一步，我省将提高常态化精准帮扶质效，持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山西台报道。
5: 可兰县宋家沟村过去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村。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宋家沟村，鼓励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9年来，村党支部班子成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深耕农文旅赛道，带领村民共同奔向乡村振兴路。如今的宋家沟已建设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6: 这几天，可兰县宋家沟村正在举办第9届乡村文化旅游季。长长的宋水街上摆满了村民们的特产摊、文创摊。
7: 我看到就是咱们沿途现在各个乡镇组织的这种秧歌队，非常的红火。
6: 大山里的小村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从2018年村里办起第1届乡村文化旅游季，到今年已经连续办了9届，很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党支部决定以支部名义领办一家专业合作社，带着村民一起发展旅游。
8: 2021年，我们就从一支部领办了7家专业合作社，从网上给订购车车，我来放在那点，他们放给当当，出来看看也，街上街面好看了，有了规范了，这个买卖越做他越想做。
6: 现在，节节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带动了周边76名村民人均增收5000多元，很多村民除了摆摊卖货，还办起农家乐和77间民宿客房。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362元。从18户村民的小摊子到76名社员抱团发展的合作社，从过去的搬迁安置点到每年30万游客纷至沓来的4A级景区，宋家沟村党支部用9年时间证明，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如今的宋家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殷殷嘱托，化作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实践。
8: 下一步啊，我们要发挥支部的引领作用，在新的征程上，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芝麻开花节节高。
6: 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我省两项科技成果获奖。太原理工大学牵头完成的稀缺优质遗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参与完成的高性能异构内存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 近日，省人力资源市场拟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活动将于7月22号上午、8月19号上午举办，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以及有用工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
0: 近日，太原市体育局发布消息，2026年太原马拉松赛将于9月27日开跑，近期开始报名。太原马拉松赛始于2010年，由山西省体育局、太原市人民政府主办。2010年至2025年，太原马拉松赛总计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人次参与。
1: 2026年暑运已经启幕，太原机场从航线扩容、安检提质、特色服务升级等多方面优化保障体系，提升暑运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护航旅客暑期出行。截至目前，太原机场已落实暑运航线38条，联动14家航司，覆盖28个国内航点及1个国际航点，航线网络辐射范围持续扩大。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0: 再见。

太原小雨，35到22度。小甸区小雨转中雨，36到23度。大同中雨转大雨，27到19度。浑源小雨转中雨，29到19度。朔州中雨转小雨，30到21度。怀仁中雨转大雨，28到19度。忻州小雨转中雨，33到21度。五台小雨转中雨，22到17度。吕梁中雨，36到21度。蛟城小雨，36到24度。晋中小雨，34到23度。平遥小雨，37到25度。阳泉小雨转中雨，33到23度。平定小雨，33到22度。长治多云转小雨，31到24度。长子阴转小雨，30到22度。晋城多云转小雨，31到23度。沁水多云转小雨，32到23度。临汾多云转小雨，39到26度。洪洞多云转小雨，38到25度。运城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闻喜多云转小雨，37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叫王小民，今年43岁，来自河南郑州。童年的经历曾经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
1: 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
0: 17岁那

0: 一个人的出现让王小云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这份温暖让她之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1: 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0: 这一次18岁的女儿陪着小明来到北京，女儿从未见过这个人，她根据妈妈的描述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了这个人的样子，希望能亲手交给她。
2: 我很想谢谢她给我妈妈了温暖。
3: 有请
1: 朱东老师。好。
3: 你好，欢迎你。哎呀，这位小姐姐你好。
1: 老师们好。
3: 今天是来找谁的？
1: 你看我相册吧。
3: 啊，
1: 这里面我相册都是我和我的亲人。
3: 嗯，
1: 这张我也有，这张
3: 这张
1: 我有，这张特殊，他是第一个给了我父亲般的温暖。
3: 嗯，
1: 他是我的厂长，今天就是我就是来找他的。
3: 你的厂长？
1: 对，何叔叔。
3: 何叔叔？
1: 对，我们家姐妹比较多。
3: 嗯，
1: 我妈生了10个孩子，以后
4: 一个男孩，弟弟最小，有点重男轻女吧。
3: 你排行老几啊？
1: 我排行老三。
3: 老三啊？你是三姐。
1: 嗯
3: 嗯，
1: 我爸脾气特别暴躁，然后就看见爸爸就打哆嗦嘛，
4: 后来就是长期的那种压抑嘛。我妈属于那种老是不爱说话，然后什么事儿都不想说的那种，受了我爸的气，肯定那个气没地儿撒。后来得了那个精神分裂症嘛，
3: 等于你在家里其实没有过这种父母的这种爱、
1: 没有
3: 温暖，
1: 没有
3: 感受过，
1: 没有。
4: 后来就因为家里一些情况嘛，需要我帮忙，然后，我爸我妈都希望我在家里能帮忙照顾孩子，做点饭，做点家务，然后就辍学了嘛。
1: 那个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3: 一只小狗？
1: 我的童年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3: 你家养的小狗吗？
1: 对。
3: 嗯，
1: 那时候是给别人要了一只小狗。
3: 嗯，
1: 然后那小狗特别好，但是我爸不喜欢狗嘛，所以就小狗嘛就跟孩子是一样的，小的时候就又哭又闹，然后爸就隔着墙垫着腿就撂出去了。
4: 那我其实我一晚上我都想捡它，但是不敢出去吗？其实我晚上就一直在担心它，我说我想会不会冻死，然后第二天都是急急忙忙去找。哎呀，找到它的时候，哎呀，真的特别高兴那一刻。哎，你还活着。去过生日会叫，然后我爸就不让它叫嘛，然后次数多了说着不听了，然后轻打的时候不听，然后就重打呗。我记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那汪汪就是瘸着腿嘛，然后迎接我，然后一断一条腿，然后自己蹦跶蹦跶然后送我。
1: 他看见我老远就摇着尾巴去接我，那个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狗，
3: 跟小狗。
1: 对，
3: 就跟你的一个小朋友一样。
1: 对对对，
3: 跟你在一块玩。
1: 对，
3: 陪你。
1: 对，
3: 稍微能给你点温暖。
1: 对，
3: 所以那个家当时你是感受不到温暖，那你的性格呢？
4: 其实我内心希望是内心是活泼的，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那样就高兴不起来了，蹦不起来了，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需要爸妈的关心。
1: 我把弟弟妹妹看大以后，我们周围建了一个厂，人家建了个工厂，是玻璃丝棉厂。
3: 嗯，
1: 然后我就跟爸爸商量嘛，我说我想出去打工。
3: 上你厂里打工？
1: 啊，
3: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1: 那个时候17。
3: 17。
1: 嗯，对。
3: 做什么工作呢？在厂子里？
1: 那个是仓库保管员。

0: 仓库保管员。
1: 然后就是一年多的时候吧，就这个何师傅去我们厂里合作了。
0: 他当厂长了。
1: 对，就听说嘛，江苏的人到我们厂里来了，然后换厂长了嘛。然后其实我没见人，第二天的时候，我在那个厂里，我们厂里一个大池子，有3米多深的水，然后圆嘛，就跟像咱们这儿这个舞台一样这么圆，就这样圆的。然后我在那洗衣服，有一个厂的工人，他干活可能累了，或者是着急吃饭，然后脚没站稳，当他掉进河里的时候，就旁边有东西，这是人的本能是吧，他又不是故意的，
0: 就要拉一把，
1: 他就想拉人嘛，把我爷爷拽下去了。
0: 哦，等于你们俩一块掉到那个大池子里去了。
1: 对，我心里想嘛，这下就完了，我肯定死定了。救上来以后，其实我脑子清楚得很，然后他们把我放地下嘛，觉得我是不知道了，昏迷了，其实我脑子清楚。然后把我放在地下的时候，那个厂长嘛就紧张的要命，然后这谁家孩子，然后那个掐人中摁肚子，然后我一听就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和我们河南人说话不一样嘛，
0: 有口音。对
1: 对。然后我就想就躺在地上，我那时候感觉没有什么恶意，我就是想躺着享受一下别人对我的关心，我就是那个意思。没等多久，然后就何叔叔就带来那鱼啊、鸡块啊、排骨啊，反正是肉菜4个，热腾腾的。
0: 哦，
1: 我面前了，
0: 准备了4个肉菜。
1: 对。然后他你趁热吃吧，那个不要紧张。
0: 是慰问一下。
1: 没事。我那一会儿我感动的我就说不上话了，我就何叔叔就放那说了一句趁热吃，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只盯着那个菜，我就这样眼泪哗哗掉，我觉得是幸福的眼泪，不是痛苦的眼泪。我那一会儿想，如果我爸爸这样该多好，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还是不认识的外人，所以我非常非常难忘。就记得有一天我厂里着了一次火，我们仓库，然后那是冬天了。
0: 你是仓库保管员啊？
1: 对呀，因为我在家里带着弟弟妹衣服，然后爸妈的衣服，然后床单吧洗了，我就为了让它尽快干，然后尽快让弟弟妹妹有穿的，就烤着火，烤着烤着衣服睡着了，不小心睡着了。等到我醒的时候，那个火已经上房顶了。一个工人听到了，一看我们房里着火了嘛，他就救下了。天不亮我都回家了，因为我没衣服穿了。在下午的时候，我就穿了我妈一套衣服去上班去了。我一进大门，我就看见何叔站那个，他办公室门。我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因为我们家我爸特别暴躁嘛。那个何叔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他说昨天晚上咋的了，着火了，伤到人了吗？其实我就感到特别意外呢，我以为他得骂我一顿了，我没上班也没打个招呼。哎呀，那一会儿就心里都放松了好多。我说我没事，衣服着了，然后我回家了，找衣服去了。何叔说那没事，他说我给你500块钱，你去市场去买衣服去吧。我说我不要，然后何叔就硬给嘛，哎，你去吧，现在还不晚，市场还没关门。那我就去了。
0: 买什么了？
1: 买了鞋子、裤子、上衣、毛衣什么的都买来了。等我买来以后，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叔叔就我就穿给叔叔看嘛。很好看了。何叔那真的是很高兴，我也特别美，穿新衣服，全部都是新的，鞋子、外套、里套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关心过我。

0: 这是一种善良
1: 啊。对啊，是啊。
0: 嗯，
1: 但是后来厂里合作嘛，这个有不同的意见，说不来那就分开呗。
0: 嗯，
1: 然后离开的时候，何叔头一天的时候跟我说了，他说明天我就要走了，可能再也不来河南了，给你个电话号码，然后给了我一张照片。
2: 何叔叔离开玻璃厂之后，回到了江苏南京的老家。小民曾经给何叔叔打过一次电话，但之后不小心弄丢了电话号码。他也不知道何叔叔的家庭地址，所以和何叔叔失去了联系。21岁那年，小明离开了玻璃厂，自己摆摊卖服装。虽然联系不上何叔叔，但是何叔叔的善良和温暖一直留在小明的心里。他很怀念这一份温暖，同时他开始学着叔叔的样子与人为善。很快他便发现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1: 我就开始了做生意卖衣服。
0: 嗯，
1: 那时候因为我没有摊位吧，然后一个大姐她经常帮我。
0: 嗯，
1: 后来呢，就是有一次他们都去吃饭了，然后剩下我一个人了。其实我们进货的时候我们就进一样的货，也有那样的衣服，我也有那样的衣服。然后那个人说这个衣服多少钱，就给他卖了嘛，卖50。其实那件衣服我也有。然后后来那个大姐吃饭回来的时候，我就把卖的那个50块钱给她了嘛。哎，她那个时候她很高兴，你知道吧？其实我把钱递给她那一刻，我觉得比卖我自己衣服都高兴。我觉得做了件好事，虽然很小，但我心里很高兴。
2: 跟摆摊的大姐们熟了之后，小民会主动帮大姐们照看摊位，或者帮大姐们接送孩子。大姐们都很喜欢他，他收获了好人缘。平时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像以前那么压抑和孤独了，反而内心多了一些快乐。25岁那年，小民遇到了爱她的丈夫，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生活里，她继续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自己的善意和温暖带给更多身边的人。
1: 还有一次就是我收拾货嘛，收拾货，然后到那时候很晚了，然后就看见隐隐约约有人嘛，这一个老爷爷，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一个小孩儿。因为我就过去了，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老爷爷说这是我的儿子，然后这是我孙子。那个老爷爷说饿的没有吃饭的。我说你等着，我上去给你做饭。然后我做好饭，做了2个菜，然后拿馒头做汤，我就送给他们了。然后一会儿我给他买了10块钱面包。过了有7-8天，无意中又看到他了。
0: 嗯，
1: 他说我这两天就在这转转，附近转转。孩子，我觉得你小女孩挺善良的，我就想跟你说声谢谢。
0: 啊，
3: 虽然是帮到别人是少，但是自己内心是快乐的，变得自己开朗了，然后开朗了好多。然后想着生活还是美好的。
2: 小民做了20多年的服装生意，2018年，她和丈夫在郑州买了新房子，生活越来越好。童年时期的她是一个压抑、孤独的女孩，是何叔叔的善良让她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她也开始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这份善意传递给身边的人。重要的是，当与人为善成为一种习惯时，当这份善意被别人接纳时，小明发现自己的生活多了很多快乐、温暖和幸福。
4: 感觉你的童年挺让人心疼的，就跟一个

0: 小狗狗来成为了你童年的这个玩伴，我想是何厂长像你生命中的一盏灯，照亮了你，他给你传达了善意，也教会你怎样把善意传达给别人。但是正是因为你后面不断地对社会的其他人传达这种善意，慢慢地改变你的性格，所以确实应该很感谢这位何厂长，他改变了你人生一个状态。
1: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2: 好不好？
1: 来，王大姐往前走，我们先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
3: 小明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寻找的这位何叔叔是江苏南京人，今年是65岁左右。根据这些消息，我们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接到了很多来自江苏南京的热心观众提供的信息，我们也进行了逐一核实。是在南京的哪个区啊？哦，那他之前去没去过那个河南工作过？是一直都没有离开南京吗？哦，但是很遗憾，最终这一些线索都被一一排除了。不过我们会继续扩大寻找范围，为您寻找，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看看看看你的何叔叔，看你何叔叔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姥姥。
1: 你身体好吗，叔叔？
2: 啊，挺好的。
0: 过去说吧，领着何叔叔坐过去说吧。
2: 行。

0: 最后是在哪儿找到何叔叔？
1: 还是在南京找到的何叔叔。
0: 我说应该，我应该做的。实际上他们对我也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是过春节吧，过年，当时我突然的好像觉得身体不是发烧，我记得王小林他从家里面啊就拿的那个叫他们当地叫什么麻油散子还是什么东西啊，来给我吃，而且还照顾我啊，他和好多员工都在照顾我，我觉得他们非常善良。
1: 小明姐是不是还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何叔叔的？
2: 有，
1: 我知道你准备好了。
2: 我女儿。
3: 女儿来了是吧？女儿多大了？
2: 女儿18了。何爷爷好。
0: 谢谢谢谢。
2: 孙东哥哥好，七叶哥哥不是七叶姐
1: 哦好。
3: 你拿的是什么？
2: 我拿给何爷爷的画，就是我不擅长画画，但是就是甚至尝试了我不擅长的素描嘛，素描挺难的，然后就想就画那个简笔画吧。但是我没有见过何爷爷，我就画了很多种，有戴着眼镜的，然后还有打太极的，还有拄着拐杖的。
1: 画老了。
2: 对，画老了。
0: 谢谢你。
2: 不，
0: 这个，
2: 应该谢谢你。
0: 不要谢谢。
1: 这个礼物好好
3: 哦。我们每天都很好奇人的命运是怎么被改变的，因为他曾经被人给予过食粮，于是他知道给别人自己并不会少，恰恰相反，有一种东西越给越多。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就是爱，因为爱在给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4: 感谢何叔叔的善良，也感谢小明的这一次寻找，让我们明白爱是可以越分越多的。举手之劳暖人心，有时候我们无意间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与人为善，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就送百福一晚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1: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

0: 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盘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盘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盘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